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 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2: 什么基础呢，
3: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2: 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

0: 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1: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0: 嗯，
1: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1: 对呀，
0: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1: 哎，没错，
0: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1: 嗯嗯，
0: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1: 对对，
0: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1: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1: 对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1: 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0: 嗯，
1: 是吧？那活着的真的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0: 确实是。嗯，
1: 你看这事儿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里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1: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
1: 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0: 对，
1: 是吧？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0: 嗯，
1: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0: 嗯，
1: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

0: 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
0: 啊。
1: 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
0: 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对吧？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太出名了，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是吧？
1: 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你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 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
1: 行是哈，那能。

0: 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1: 那是啊，
0: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1: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我有培训，干啥？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1: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0: 嗯。
1: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0: 嗯。
1: 啊，你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的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
0: 嗯，
1: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0: 嗯，
1: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0: 大厨啊，
1: 就是会做饭。那、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的好啊？
0: 嗯，
1: 人就吃的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0: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1: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0: 嗯，
1: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营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1: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小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0: 对，
1: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0: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火是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1: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火是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1: 是吧？
0: 天天能吃肉，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0: 嗯，
1: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0: 嗯，
1: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0: 确实，
1: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0: 嗯，
1: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0: 对
1: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0: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1: 对吧？
0: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1: 富贵病吗？
0: 对
1: 啊，
0: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1: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嗯，
1: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呐。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0: 对，
1: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0: 对，
1: 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什么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 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是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0: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1: 嗯，
0: 那、啊、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1: 哎，对
0: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没错，嗯。
0: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1: 嗯，
0: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1: 是，
0: 嗯，南方人。

0: 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
1: 淡、
0: 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1: 吃的，
0: 哎，吃的厉害、
1: 嗯。
0: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 哎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 你说的很对呀、啊。
0: 嗯
1: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0: 哦、不改变，
1: 不要非要去改变。
0: 嗯，
1: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0: 嗯，
1: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0: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
1: 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0: 嗯，
1: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0: 嗯，
1: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它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它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它都不带改的。
0: 爱吃甜的总吃甜，
1: 哎，对，
0: 爱吃酸的总吃酸，
1: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0: 啊，
1: 不带改嘴的。
0: 嗯，
1: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0: 对对，都说吃醋
1: 软
0: 化
1: 血
0: 管,、啊、软
1: 化血
0: 管。嗯，
1: 实际上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对吧？
0: 嗯，
1: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0: 嗯，
1: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0: 不对，
1: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0: 对呀、啊，
1: 他养肝
0: 吗？养肝吗？
1: 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0: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1: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0: 对呀，
1: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0: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啊、对。
0: 嗯，
1: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0: 嗯，
1: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0: 对，
1: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啊、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0: 嗯、对，苦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0: 对呀、啊、
1: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0: 嗯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哈、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0: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1: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0: 啊、
1: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0: 嗯。
1: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0: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1: 各种甜水饮料。
0: 对，
1: 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0: 啊？反而是喝坏了，
1: 那就喝坏了嘛。
0: 嗯，
1: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0: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1: 特别多呀、啊。
0: 嗯。
1: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0: 嗯，
1: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3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0: 哎呦，
1: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0: 对，所以
1: 胖子还多。
0: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1: 对，
0: 全民减肥嘛。
1: 对喽，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
0: 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1: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0: 对，
1: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

0: 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1: 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呢，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啊，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啊、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1: 嗯、
0: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贵了，
1: 是吧？
0: 贵喽，所以中医叫啥呢？
1: 嗯、
0: 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共识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

0: 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
0: 啊，这都
1: 记一
0: 是很
1: 记。
0: 好的干货啊，很好
1: 嗯，
0: 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
0: 啊，
1: 记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
1: 嗯。
0: 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呀，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呀、啊。到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
0: 简
1: 单
0: 简单
1: 的，
0: 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素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
1: 做点沙拉，
0: 哎，做点
1: 嗯，
0: 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
1: 嗯
0: 三顿，
1: 嗯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儿，什么肉馅儿、鸡蛋馅儿的、韭菜馅儿的、虾仁儿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你换换样吃呗。
1: 儿，嗯。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

0: 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赶紧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说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

0: 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啊。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党人，
6: 木西人，
7: 蒙古人，金边混，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0: 看辽西，
2: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前一段时间的大雨的天气啊，那么在这个大雨过后啊，北普陀山的雨后美景让人沉醉。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想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美景虽好，安全为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雨后山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为了保障每一位游客的游园体验和人身安全，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提示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们。首先呢，这个景区每天的入园时间段呢是早上6点到晚上19点，大家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出行安排，一定呢要在这个营业时间里面入园和离园，千万不要提前去进山超时的滞留。夜间山区视线是昏暗的，而且路况复杂，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按时离开园区，保障出行的安全。另外，经过雨水的冲刷，像这个景区的石阶、木栈道还有山路的路面是比较湿滑的，那么湿滑的话就容易会摔倒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缓步慢行，小心行走，不要追逐奔跑，不攀爬护栏。我还记得啊，应该是在刚刚下雨之后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啊，他也是发了这个当时北普陀山景区里的这个一个视频。虽说这个雨啊已经停了啊，但是呢这个山体滞留的水还是一直在向下流，雨水还是挺，这个水势还是挺大的啊。你看像这个山间的溪流啊，而且呢水井水位都在上涨，水流是比较湍急的，尤其这个水底还有岸边是非常湿滑危险的，所以呢大家不要靠近这个水边去嬉戏驻足拍照，甚至是趟水游玩。咱们就记住吧哈，就是远离这个河道还有低洼积水的区域，陡坡以及没有开发的山林路段。尤其呢这个雨水浸泡之后的山体啊，它是土质松软的，可能会有落石或者是滑坡这样的隐患，所以千万不要贪恋美景，冒险驻足。所以咱们在这个游览的全程啊，一定要在这个主路啊，不要进入到封闭的区域啊，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山野的区域，尤其像老人和孩子，一定是由家人全程陪同看护，要时刻留意脚下的路况和周边的环境啊。也希望每一位游客呢都能够不负山野美景，平安尽兴的游览北普陀山。

近日呢，在这个建昌县大凌河水上公园发生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事件，多人无缝

衔接救助了一个落水的男孩。是在当天的早上6:30，郑艳照带着孩子呢从这个篮球场地晨练返回，当时呢就听到河的岸边有这个呼救声，于是呢父子两个就循着声音飞快地向岸边跑去。他就看到这距离岸边10多米的地方呢，有人头部扎进了水里，背部露出水面。他当即呢就甩掉了衣物，跨过栏杆跳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游到近前呢，他把孩子这个头部给拖起来，发现是一个17、18岁的孩子，已经没有意识了。他从背部搂住他，向岸边游回来。那么最后呢，是众人合力把这个落水者给救上岸。那么经过这个心肺复苏呢，落水者是终于有了脉搏啊，他才是放心的离开了。郑艳照是哪一位呢？我们来共同认识一下啊，他是建昌县纪委监委综合保障中心的一名职员，今年45岁了，从这个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在当天上午呢，这个发生的这个事件哈，他也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呢默默地离开了。后来有记者找到他，他介绍这个救人的过程的时候，他说我当过16年兵，接受党的教育多年，群众有危险，我必须要挺身而出。那么另外一位下水救人的是胡海航，他呢是建昌县杨树湾子乡副乡长，当时呢也是带着孩子去锻炼，听到呼救声啊就向岸边跑去。当时呢郑艳照已经把落水者带到岸边，胡海航跳下去托举落水者，在大家的配合之下呢把落水者给救上来。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落水者啊，他被救上岸之后呢已经是意识不清了啊。有这样的一位护士，她呢是建昌县人民医院介入室的护士，她叫做薛翠华，她采取了非常专业的心肺复苏的方法救助了落水者。当时她是跟丈夫一起去早市买菜，正好路过现场，后来呢经过努力抢救，终于是摸到了落水者有了脉搏之后，赶来的120的医护人员呢也把这个落水者拉往建昌县人民医院继续来进行救助。那么这件事情啊被发到网上之后呢，大家的留言说救人者是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座温暖的城市在危急时刻从不缺这样的挺身而出啊。当然我们也愿啊每次危机都能够有及时伸来的援手，我们也愿每一个平凡英雄都能够平安上岸，真的是无缝衔接去救助啊。这个男孩啊也真的是有福气。但是咱们说呢，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游泳爱好者吧，尤其是在这样比较热的天气里面是喜欢去游泳的啊。那再一次提醒孩子们啊，就是千万千万不要野浴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并不是说这个每一次都能够这么幸运啊，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能够无缝的去衔接救助，是不是？咱们还是说这个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爱的奉献》。我们把这些这首歌曲呢送给这些救助男孩的人们啊，也愿他们幸福安康。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现在也看到这个直播间啊，还是挺热闹的，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那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这段时间呢，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热点啊，跟这个赛里木湖相关，也跟这个小撒相关，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哈，就是有这么一个梗吧，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吧？
1: 蔡碧妮叔叔，我来，蔡碧妮糊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这个小朋友特别可爱啊，跟这个撒贝宁，说，这个撒贝宁叔叔啊，我来到这个撒贝宁湖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估计大家伙儿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吧，是吧？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这是来源于这个撒贝宁当初啊他说的一个梗，他说：“哎，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吗？那你这辈子不是白活了吗？”结果到这孩子嘴里边就已经是变成这样的话了啊！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再从头到尾的，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事件。
2: 孩子，我觉得你白去了。收到一位妈妈带孩子去赛里木湖玩，想让孩子现场回应一下赛贝宁的话。
3: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2: 结果说了半天都没说明白。
1: 赛贝宁叔叔，我来，赛贝宁湖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2: 赛贝宁，我真是这么说的吗？妈妈不甘心，于是又教了一遍，直接给孩子整不会了。
1: 赛贝宁叔叔，我来。
2: 什么时候赛里木湖改名赛贝宁湖了？许多年之后，
4: 赛里木湖是为了纪念谁的？
5: 赛贝宁。
0: 这孩子我估计啊，心里边都在想说，那我早知道这么费劲呢，我不来了啊。那后续的事情还有呢，那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妈妈就告诉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也是刚刚睡醒，说哎，你火了啊，你火了。结果这孩子听到这个视频在网上火了之后啊，首先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到底有没有看到。而且呢挺激动，还哭了。
6: 你昨天撒贝宁的视频火了，
1: 何老师刷到了吗？
6: 刷到了。你刷到了还不行啊？怎么了？你哭啥？
1: 谁我杀了？谁谁我杀了？我不愿意，不去上学了。
0: 都不去上学了。
1: 我杀了。蔡贝宁火的视频，
0: 要去删了这个视频。
1: 你给我删了吗？
6: 删什么？
1: 蔡贝宁火的视频。
6: 没有，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删？
1: 老师发现我放学了吗？没上学怎么办？
6: 你放假你不知道吗？
1: 放假了吗？
6: 你说呢？
1: 也没有放假哟。
6: 你放假了？你这人，你脑子是傻的吗？你放假了？星期
1: 几放假？
6: 星期。
0: 看着没，这孩子想的就是，哎呦，我出来玩了，老师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以为逃学呢，啊，吓坏了。后来呢，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去哪儿了呢？而且呢，又喊话了一位央视主持人，我们来听听怎么个事儿啊？
1: 一只米奇叔叔，
6: 不是，是尼格买提。
1: 我不是就说一个米奇的吗？
6: 不是，那你继续吧，尼克老师，尼克。

0: 麦田老师，对不起啊，你继续继续。你来哪儿了？
1: 我来下个泥湖了。
0: 不是，这是哪？这有湖吗？你看这是哪？这是哪？
1: 塞贝尼山了。
0: 塞贝尼山？不是，
2: 又变成
0: 这是
2: 塞贝尼山了。
0: 卡拉郡，你说卡拉郡？
1: 卡拉郡叔叔。
0: 卡拉郡
2: 不是卡拉郡叔叔。
1: 一个奶皮叔叔，
2: 不是奶皮叔叔。
1: 然后妈，
0: 嗯，
1: 来哪个小人嘞？
0: 哪个草原？
2: 来那儿已经忘了。
0: 去草原。
1: 我来看上最草原了。我不说了，我不活了。
2: 那我不说了，我已经不想活了，彻底累了。

哎呀，这孩子实在是太可爱了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这个很多家长想说，哎呦，趁着孩子放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见一见世面啊。但是呢，这可能见完世面之后呢，到底去的哪儿，怎么个事儿，孩子也是懵啊啊。有朋友是这样留言的，说这个新疆的名儿啊太长了，不怪孩子。嗯。还有一位叫做City 的，他说：“哎呀，起初呢是尼格买提笑撒贝宁啊，这会儿呢，这一回呢，现在这他们俩应该是互相笑了吧？”凡凡这个朋友留言，他说：“哎呦，孩子去了一趟新疆，回来之后啊，就记住撒贝宁了，也行啊，把你撒贝宁叔叔记住也行哈。”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吧，刀郎演唱的《新疆好》啊。属实啊，现在这个新疆也是非常美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到那里去游玩啊啊，不管是这个自己出行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出行，带着老人出行，哎，都祝大家旅行愉快。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然后最近呢，有这样的一名女子啊，她在网上发帖说自己准备带4岁的小女儿出行，那么在12306购票啊，却一直被分到上铺，自己呢只能是取消订单啊。结果这一天的时间里取消3次之后呢，就直接收到了系统限购的提示，也就是说你不能买了，今天不能买了。那么第二天呢，她就继续买啊，这次买的是软卧，前两次呢依然是被分到了上铺。那取消2次之后呢，第3次，哎呀，可算是买到了一张下铺啊。那这个一天取消3次之后，就限购了啊，这个是正常的吗？没错啊，我们也电话咨询了这个铁路1236的客服啊，工作人员说，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天这个账号就不能够再购票了，你可以换一个账号再购买。咱们说呢，这个带娃出行，咱们都觉得说是孩子小嘛，对吧？尤其你说这在上铺的话，那理应是被分配到比如下铺啊，这样呢给孩子也可以有一定的安全的保障，对不对？那么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是不是确实是线上备注之后就可以优先的分配到下铺呢？这个下铺呢，12306的客服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解释说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是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这只是针对老年人啊，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对孩子还真就没有。但是呢，你说这个带娃出行怎么才能够买到下铺呢？那工作人员建议说，你可以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去买票，这样呢，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的话，就直接出票了。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啊。针对带着孩子去出行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提示啊。首先呢，咱们要知道这个儿童购票现在是按照年龄来划分了，也就是说不看你身高了，是不是超过1.4米还是1.2米，这个咱都不看了，就看年龄。如果说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啊，一名成人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是不占座的儿童啊，不能占座。那么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可购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需要买全价票了。那有人说，哎呦，那孩子没身份证啊，那怎么买票呢？那如果说低龄的宝宝还没办这个身份证的话，也是有进站坐车的方式的话啊，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说线上您可以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你就可以正常购票了。那么进站检票怎么办呢？带着户口簿还有出生证明到人工窗口或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就可以了啊，也是很方便的。也提示大家呢，已经办理身份证但是忘带了的呀，或者是遗失的旅客呢，也可以提前在这个12306 APP 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那希望呢，我们说到的这些啊，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定的便利。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欣赏的歌曲是魏晨演唱的《旅程》。

好的，看时间，今天的开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肩上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
2: 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更多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雨啊，
3: 嗯，
4: 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事儿啊，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正式的跟大家伙儿得说一声。
3: 正式的说一声？
4: 对。
3: 这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发生了吗？

0: 没错，你应该知道，就是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听众啊，一听说我又提到了速起即时益生菌这个事儿，啊，大家伙又开始打电话来提前找我报名了。
1: 对，尤其是之前吃过的朋友，都想把它续上，
0: 对呀，
1: 效果很好。关键是老师，你也答应大家会想办法的呀。
0: 是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答应是答应了，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出现了点变故。
1: 变故。
0: 对，比如前几天呢，类似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发布的医药领域的一个重磅消息，
1: 什么消息呢？
0: 就是美洲正式批准速起的活性菌株，这里边尤其提到了三种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第二种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AL531，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这一个临床性的疾病。
1: 那说明咱们速起益生菌又获奖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0: 于大爷，就你以为这个获奖是好事儿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哎，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速起出口的活性菌将成为以后美洲的，包括欧洲的。药物用菌株，就是专门供给海外临床来治疗针对于帕金森和老年性阵塞、老年性痴呆的这样的患者了。啊，然后呢，他要签署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了。
1: 那签这个协议能怎么样呢？
0: 啊，这不明白是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协议签就意味着咱们国内速起即时益生菌的这个菌株，以后出口率。和使用率将大幅度的上升，啊，原本呢，它只是非药用的一个食品，我一直想你用上它之后了，哎，兴许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伙推荐速起益生菌的一个原因，但是人家现在咱们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法案是不一样的，啊，那国外认可了，它就是药了，已经把它入药了。人家老外已经纳入产多少呢？都是有最大饱和度的，需求量一多，咱们国人能抢到应用的机会就小了。
1: 哎呦，那照您这么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0: 对呀，
1: 这更紧张了。但是老师，您刚刚提到他获奖的这个内容，那有几个问题呢？想问问您。首先，您说的那三个活性的菌株，说它是专门改善肠道疾病的肠道菌群的，对吧？
0: 对。
1: 它是改善肠道的，那怎么还能管上脑子的事儿呢？
0: 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是吧？
1: 是啊。
0: 小雨一定要记住啊，要想记性好，肠道要养好，
1: 还有这个说法？
0: 当然有啊，这是老话，而且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凡是过了45岁以上的这中老年人，我们都要着重的去补充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益生菌补，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它决定的事儿那可太多太多了。因为我们医学研究发现呢，尤其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几年，啊，发现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奥秘。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肚子不饿，但是你总想吃点什么东西，
1: 对，
0: 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再比如说，我们平时胃肠道的功能还是挺好的，可是一遇到闹心事儿。越是紧张，越是焦虑的时候，你越想上厕所。
1: 要么是腹泻，要么是肚子疼，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0: 而很多人上台发言的时候，由于过度紧张，半道跑厕所了，拉肚子去了，
1: 对。
0: 对吧？那以往咱们这个传统医学认为，这就是我们人紧张了之后，大脑的一个条件反射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病变。但是通过呢，最近呢，这十几二十年。我们的医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恰恰就是让这个大脑给背了一黑锅了。
1: 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确实，它就不对。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科学。我一次跟大家讲啊，我们要相信科学没有错，一定要相信最前沿的科学。过去的东西，如果有新的东西能证明过去的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认可，叫与时俱进。这也是你看咱们国培优选健康购栏目，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国外的东西好不好？

0: 好，30年前好。
1: 嗯。
0: 哎，为什么？30年前咱们的科技没有那么好，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制造的好东西，我们中国人反而去认可国外的东西，这不就是没有跟得上形势吗？
1: 对，
0: 哎，那同样的道理啊，以前我们的认知是，人在紧张的时候是大脑的原因，但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我们还有第二个大脑，就是我们这个肠道。
1: 啊，肠道是第二个大脑，
0: 哎，你想象不到，
1: 那肠道它不是管排泄的吗？怎么跟大脑还有关系呢？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呢太小看了我们这肠道。肠道现在被称之为叫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肠道当中的神经细胞是非常多的，啊，甚至跟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都是画等号的。那么它多到了我们肠道神经细胞可以自行的发号施令，
1: 自行的发号施令，
0: 对，它不用听大脑的指挥，自己就可以发挥作
1: 哎
0: 用。
1: 呦，挺有权力啊。
0: 嘿，而且我们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还能够一对一的及时的进行对话，
1: 怎么对话呢？
0: 就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
1: 迷走神经。
0: 对，靠这个迷走神经来进行对话。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容易理解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脑是我们的中央指挥部的话，那肠道就相当于是地方的外派专员，而这个迷走神经就是连接总指挥部和地方外派专员专属的这个电话专线。
1: 哦，
0: 哎，那当我们这个肠道遇到问题了，它都能够事无巨细地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汇报给我们的大脑。这种肠道和大脑之间密切的沟通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叫专属的名词——脑肠轴。
1: 哦，那这个肠道也太神奇了吧！
0: 其实，随着近几年呢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深入啊，我们发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很多中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将近80%。都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 哦，是吗？
0: 你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些毛病，什么帕金森呢，啊，老年性痴呆呀，记忆力减退呀，癫痫呢，震颤呢，抑郁症、焦虑症，这我们现在已经研究的是非常深入了。啊，这些病症都和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它和肠道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咱就说帕金森还有老年痴呆症，
1: 嗯。
0: 啊，这样的患者85%的人群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的异常，
1: 嗯，
0: 尤其是这些患者，他这个肠道当中，我们研究发现了双歧杆菌这个如，那少了这两个菌株，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马上的失衡，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有害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滋生，随之而来的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
1: 嗯，嗯，那肯定啊。
0: 了。啊，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有害物质叫做氯异体，
1: 这名儿听着像人名，
0: 外国人名是吧？
1: 嗯，
0: 哎，它确实叫氯异体，是叫氯异的科学家发现的，他是英国神经学科的一个专家，全名呢叫费里德里希·氯异。
1: 哦，就是他发现的，就以他命名了，
0: 老外就愿意整这个，
1: 嗯。
0: 啊，科学家呢，在这个患者的肠道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找到了这个特殊的神经细胞，叫氯异体。它在我们现代临床检查当中啊，就我们发现了，帕金森综合征老年性痴呆症重要的特征性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氯异体。
1: 哦，
0: 啊，简单点就是氯异体，如果说它入侵了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的越多的话，我们这个脑神经它的沉积物就越多，
1: 明白。
0: 人的记忆力马上就减退了，然后智力也会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那咱们不就是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了吗？
1: 嗯，明白了，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它产生了这个有害物质，因为大脑和肠道它是有关联的嘛，
0: 没错。
1: 有害物质呢就会攻击人的大脑神经，
0: 对了，
1: 那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尤其是这个氯异体，
1: 嗯，
0: 哎，它侵害了我们这个脑神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老人如果有老年性痴呆的话，而且又表现出来呢，比如说性格的突变、抑郁，然后开始不。

0: 合群了，失眠了，啊，这个胃肠道疾病了，功能紊乱了。其实这些直接的原因就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啊。那这种情况，你用多少补脑的药物，还真就不一定有补充这个肠道益生菌的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1: 那要补充，肯定得补充速起的。
0: 那你要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速起的
1: 哼，
0: 了啊。
1: 刚才呢，老师说少的这两种重要的菌是双歧杆菌和乳杆菌，这个速起里边都有。
0: 所以说嘛，你刚刚讲到那是点儿啊，补就得补速起的益生菌呢。
1: 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是全球最好的活性菌株。它不但呢有动物的双歧杆菌 BAL531 和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LR519。
0: 没错，小雨，你这三种特殊的菌株，你背的还挺溜
1: 我没背下来，我是看包装上看到的，这不包装写着呢吗？你看看。
0: 没错啊，其实呢，之前呢也有很多一些听众朋友用过咱们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对，用过。
0: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呢，吃到嘴里头，在口腔当中它就崩解了，就化没了
1: 是的。
0: 啊，甚至有的人都怀疑说，我吃了吗？这跑哪儿去
1: 对，
0: 了？
1: 一下就化开了。
0: 哎，怎么就这么快就没了？对不对？
1: 很多朋友还说过呀，别人家的我吃到嘴里边，我还能吧唧吧唧味儿，
0: 哦，
1: 怎么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一进嘴里这么快就没了，瞬间就没了呢？
0: 因为速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最顶尖的技术，我们实现了闪视黑科技，入口几秒钟就闪视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这个菌株特别的强大，那通过消化道的唾液呀、胃酸的胆汁的腐蚀之后，它仍然能够非常强大的存活，而且它的存活率、定值率能够达到98%以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通过美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出的这个数据来看啊，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的活性菌株在成功改善肠道功能之后，效果还能够持续24个月这么长时间，然后24个月之后，再检测都没失活，而且在英国的Medicine 杂志上发表了速起用活性菌株治疗帕金森改善胃肠功能的一个深入研究。治疗之后，这个患者7年的双下肢静息性震颤、行动迟缓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太厉害了。
0: 啊，因为帕金森的患者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一种静息性的震颤嘛。
1: 对，就是脑袋不停的晃，然后手不停的抖。
0: 7年的患者明显的就改善了症状，
1: 嗯，
0: 而3年的顽固性便秘，每周排1到2次便的，每次排便都得超过30分钟以上的，就这样的患者在治疗之后啊，5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排便，并且保持每日排便都顺畅，就一个礼拜天天排便。
1: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啊，后续通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肠道菌群当中有益菌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种类，我没说的数量。啊，有害菌的种类明显减少了。啊，那菌群组成逐渐的、慢慢的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就变得相似了，而这种变化在治疗停止之后仍然持续的存在。
1: 哇，这么看来呀，补充益生菌，它既能够改善肠道的菌群，还能够防治帕金森、老年痴呆，那简直是一举多得呀。
0: 没错啊，我之前就说过嘛，中老年人将近80%以上的慢性疾病，或直接或间接的跟我们肠道的菌群都有关系，啊，你像刚才说的帕金森氏综合征、老年性痴呆、记忆力减退、癫痫、震颤，还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糖、高尿酸、痛风，啊，再包括血类的，啊，你包括胃肠道疾病的更不用说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这些问题，
1: 真的健康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个补充益生菌，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就能够达到你比如说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的目标。这也是目前咱们医学界备受瞩目的一个新兴的疗法，被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Science》 和全球非常著名的 Time 这两本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

0: 志评为了生物医学界的十大突破之一。
1: 哇！
0: 而素起它采用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这个昨天我们讲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目前它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1: 嗯，素起用的活性的菌株呢，它作为药用菌株，那将来啊，它可不仅仅能够治疗帕金森、老年痴呆了，它可能制成代谢类疾病的药物、血液疾病的药物了。
0: 没错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人家签署了美国药用菌株的这个专供协议了，
1: 嗯，
0: 出口美洲了，就是专门用来制药了啊。而且别忘了，这三大菌株是专门为治疗肠道疾病而研制出来的，这才是最早的最主要的作用，
1: 而且它的附带作用还这么强。
0: 对呀、啊、
1: 更何况它是用来改善肠道疾病的，对不对？
0: 对呀、啊、我记得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呢、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我们这甄选科研人员第一次也是被他们这种强大的作用震撼了。
1: 嗯
0: 啊，我记着我们科研组的组长李工程师啊，还有咱们上海医学会胃肠病分会的啊，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再有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两个科研组的成员在内，一共是18所科研机构和组织共同出台了一个即食益生菌在胃肠道疾病治疗方面的一个评估报告。
1: 嗯，
0: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肠道菌群移植临床应用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1: 哦，
0: 啊，把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调整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就列为了低风险生物医
1: 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治疗胃肠疾病，它有高风险的吗？
0: 那有，你看，治疗什么程度的病，咱们得拿这个来说话。
1: 哦，
0: 啊，你治疗胃肠疾病有高风险的吗？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慢性胃炎，这就是简单的胃疼点胀点，你打个嗝不算什么大事。
1: 对，
0: 往往疼的挺不住了，啊，这出现点便血了，很多患者才跑到医院去看。
1: 嗯，
0: 一检查傻眼喽，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1: 啊，严重了。
0: 你这些往往都是很大的恶性病变的一个前驱的疾病啊。
1: 嗯，
0: 啊。你知道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治吗？
1: 那萎缩性胃炎吃药它缓解的效果好像也不太好。
0: 对了，如果说萎缩性胃炎你用药的话，比如说我这个口服什么铝碳酸镁片啊，或者是抗酸的药物的话，再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吃这个潘托拉唑阿莫西林之后，往往症状改善的并不明显，甚至还有可能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什么了？
1: 就得考虑手术治疗了。
0: 吃药不好使输液，输液不好使手术。
1: 嗯，
0: 不是西医三大件吗？
1: 嗯，
0: 哎，那手术治疗，尤其是检查出来有异形性增生的这种患者，就必须得手术。
1: 就是切除一部分胃，对吗？
0: 对。那如果说溃疡面比较大，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不但要切除一部分�胃，还要把大部分的胃1/3叫胃大部切除。
1: 哦，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止血。
1: 明白
0: 啊。所以刚才我说的叫做胃的异形性增生，也是肠上皮化生啊，我们讲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前期临床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恶性病变，实际上我们原则上保守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把胃给切掉了。
1: 嗯，那要是把胃切成一小块了，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
0: 对啊，你胃的体积减小了，你胃酸分泌明显不足了，你消化食物的能力就也会大大的减弱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人呢会明显的极度的消瘦，营养不良。
1: 嗯，
0: 临床上有一种叫碱性反流性的胃炎啊，就是这个胃啊手术之后肠液反流到胃里头，结果导致我们肠黏膜被破坏，胃部继续的就出现糜烂。
1: 哦，切胃啊，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治疗方案。
0: 对呀、啊，这种就属于是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了。因为后续的并发症呢特别的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要讲的还不是说这个胃切除的手术。因为最近这几年呢，临床上治疗萎缩性胃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不用开刀

0: 也不用切除胃的这个手术。
1: 那挺好啊，是微创吗？
0: 哎，你听我讲完啊，
1: 嗯。
0: 这个手术呢叫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消融融化。
0: 哎，就类似用一种加热的，就像烙铁一样啊，然后给你熨平你的胃黏膜。
1: 这个烙铁一听有点像古代的酷刑啊。
0: 那对对对，你想到那儿就对了。很多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在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吧，会发现呢，溃疡面、萎缩面，
1: 嗯，
0: 包括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表面，就变得明显的比较粗糙。
1: 对，
0: 胃镜下健康的胃黏膜它是光滑的，是平滑的，但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胃壁，能看到的是一个个连成片的疙疙瘩瘩的小的这种褶皱。
1: 哦，就凹凸不平。
0: 对，而且表面呢。都皱在一块儿的，啊，那么胃壁整个萎缩的过程就像是土地发生了这个水土流失一样，啊，先是表面的这种植物秃了，最后啊地干了裂口了，就这么个道理，
1: 明白。
0: 啊，那当胃黏膜遭受反流的酸性腐蚀，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等等反复的这种损害之后啊，就会导致胃黏膜表面的腺体开始萎缩，开始减少。啊，然后黏膜开始变薄，啊，相当于这个壁变得就越来越贫瘠了。
1: 嗯，哎，我搜到这个图片了，这个就像皮肤被烫伤了一样，难怪啊，他吃东西就疼，我光看这图片我都觉得疼。
0: 你看这个图，对，是就这个图片，
1: 嗯，
0: 啊，别看这个了，看完之后确实影响你哈。
1: 对，
0: 其实胃黏膜呢，就是已经变成瘢痕的这种状态了嘛。
1: 嗯。
0: 啊，一般药物的效果它就不好了，啊，就说明啊，萎缩的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再大一点的话，有条件的医院就建议说做这个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大医院才能做吗？
0: 当然了，因为这种手术对大夫的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啊，操作难度也非常大，是由一种特制的，就像电烙铁，然后平铺在萎缩的或者是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表面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极加热，让这个高热量的变烙铁啊，损毁肠黏膜表面增生的这个组织。
1: 啊，就是用电烙铁把烂皮给烫掉了。
0: 我就是形象的给大家讲，大家有画面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反正
1: 嗯，
0: 这个意思啊。那这种增生的莫名其妙的叫异常增生组织，用电烙铁的方式给它烫平，烫完之后就跟这烙饼一样。烫过的表面就变成白色了。
1: 熟了。
0: 那我们说实话，你把这个异常增生的组织给破坏掉了嘛？啊，那是不是这个黏膜它也给你烫坏了？
1: 对呀，我还想问呢，这不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治疗方法吗？
0: 就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你等烙完之后了，它再用电极片往上缠，就是把这个烙毁的像白胎一样的这种。物质给它铲下去，露出的底端的黏膜。
1: 哎呦，为什么还要铲呢？这真是怕伤害不够大呀。
0: 你得把病变的位置给彻底的铲掉啊！你就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胃黏膜重新长出来新芽儿啊！
1: 这种治病的方法，不管成功与不成功，那对身体的伤害是肯定存在了。
0: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
0: 啊！你想嘛，大家都知道，化疗伤害大，但为啥还要做呀？
1: 嗯，说白了就是，还是有啥别有病啊！这人一旦病了，真就是跟案板上的肉是一样啊。
0: 任人宰割
1: 对。
0: 啊！而且这种治疗术后的患者会异常的疼痛，啊，甚至会引发大面积的感染。
1: 是不是有的还得反复烫好几次啊？
0: 对，这就要看这个患者的病情程度了。
1: 嗯。
0: 啊，萎缩的部位是大呀还是小啊？啊，再比如说呢，这个胃窦区有病变的话呢，你同一个部位上，你得烫2次以上。
1: 哎呦，那可太遭罪了。
0: 你得病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遭罪钱遭罪的事儿嘛。
1: 是啊，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啊、胳膊不小心被烫到了，那都钻心的疼。你更何况是把这个烙铁，然后把那个那么嫩的胃黏膜烫掉一大块了，关键是止疼药都用不上去。
0: 有的患者萎缩的部位啊，在这个幽门口
1: 啊、哦。
0: 啊，还有胃的这个大弯处，还有胃角。那这几个地方结构就非常复杂，
1: 嗯。
0: 医生如果要是说稍微操作不好的话。

0: 非常容易造成误伤。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大医院呢，有经验的大夫才敢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啊，因为对这个医生的要求特别大，啊，操作难度也特别大，当然了，费用也特别高。啊，一般呢一次在几万块钱左右
1: 啊，
0: 嗯，
1: 好贵呀！突然间就明白了，速企能获得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了。
0: 你看到，它在改善肠道的菌群、防治胃肠道疾病方面，速企即食益生菌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
1: 效果也好啊。
0: 哎，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最难治的。而且是反复发作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说，它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胃黏膜的损伤。
1: 嗯，总能听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幽门螺旋杆菌呢列为了是一类致癌因素了。
1: 嗯，
0: 啊，它在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和恶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发挥着极其大的破坏作用。
1: 哦，
0: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耐药性还是非常强的，一般药物杀不死它。
1: 嗯，
0: 而且一旦让它先定居在我们胃黏膜当中的话，长期的生存和繁殖还会分泌大量的细胞毒素，就相当于叫助纣为虐了。
1: 那是
0: 啊，加速我们胃黏膜的损伤。
1: 就是它不但自己搞破坏，还能给其他的病菌提供食物。
0: 对，
1: 难怪一般药物都很难根治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0: 但是自从呢一年前咱不是给大家伙儿带来过这个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了吗？
1: 嗯，
0: 很多人呢都幸运地体验到了速企的即食益生菌改善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效果。
1: 是的，
0: 那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当时在这一年期间吧，大概也收到了能有15000例的萎缩性胃炎患者的反馈。
1: 哦，这么多。
0: 那大家伙普遍反映说，用了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啊，胃呢不再像以前那种咯咯楞楞的那种疼了，也不胀了。你比如说哪顿饭吃的如果不及时的话，但现在他也不会有这种烧心反酸的情况发生了。
1: 嗯，确实，大家都说呢，自从吃了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之后，一直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善症状，病情呢都没有反复，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0: 所以说，最大的功臣，哎，就是速企应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
1: 没错，
0: 首先呢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那我一定要把这个编号告诉大家啊，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嗯，
0: 你到时候你选择益生菌容易选错，就没有编号的益生菌说的再好那都叫擦边球。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伙要记住。那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就这个菌株被称为是病毒防御大师。
1: 对，
0: 可以说速企即食益生菌里边还有的三大明星菌株都是初代菌株，它们强大的活性耐受性，比如说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啊、胃酸的胆汁啊，拿它们都没办法，
1: 嗯，
0: 就腐蚀不了，
1: 嗯，
0: 依然保持非常强大的活性。
1: 是的，
0: 进入到消化道啊、胃肠道的定植率呢，仍然是98%以上。
1: 嗯，
0: 咱单说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啊，既然呢我们把它叫做病毒防御大师菌。那它的这个绝活呢就是防御和排毒能力特别强。
1: 对，
0: 只要益生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之后，幽门螺旋杆菌啊，别管你之前是不是早就存在着，或者你还是后来进来的，只要这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这个防御大师菌在，它就能够给你杀灭掉，给你搅清了，给你排出体外。
1: 嗯，那也就是说，只要你补充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它就能在胃肠道定植这种防御大师菌。
0: 对，所以说呢，速企即食益生菌用过的朋友都反映说，胃疼、胃胀、反酸、打嗝的情况慢慢的就没有了。
1: 是的，好了，
0: 它改善了。就不像以前呢吃胃药总是冒一天口一天的了。
1: 这个就是防御大师菌给病菌病毒给它防住了。
0: 对了，
1: 不让它来搞破坏了。
0: 而且你光防住还不够啊。
1: 嗯，
0: 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些炎症如果还在的话，这个人还是不敢吃东西，还是会胃疼。
1: 是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绝食不吃饭啊。

0: 没错。
1: 可但凡要是吃点东西，胃炎它就疼，它也不容易好。
0: 所以说，素起的第二大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这个菌株被称之为叫强效抗炎菌，它的背书非常强大的，啊，就是这个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啊，它是欧美食品安全机构认定的抗炎菌株，而且是海外食品添加安全认可的这个菌株，并且还是。小日子100多家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名列规定的婴幼儿能用的唯一菌株，啊，就这个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你看这背书多强大，
1: 确实。
0: 尤其是它的这个强效抗炎，就这个能力，这个菌它搭载的是即食筛试技术，入口几秒钟，口腔黏膜吸收了，1个小时之内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当中了。它马上就阻断了这个炎性因子，甚至覆盖到我们消化系统最末端的小肠、大肠、结肠，一直到直肠，就防止坏死性结肠炎的出现了。
1: 就实现胃肠道的全覆盖抗炎。
0: 对，在素起即食益生菌的受益者当中，有很多都是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大多数3个月就实现了逆转康复。
1: 萎缩性胃炎它其实是很难治的，
0: 对呀，
1: 就不反复就不错了。关键是它怎么还能逆转呢？
0: 其实大家伙可能就知道这个萎缩性胃炎的逆转是非常难的
1: 对呀。
0: 啊，但是很多患者呢，切切实实是在用上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他实现逆转
1: 没
0: 的。
1: 错。
0: 你看，我们有一个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他的症状呢就是反复的反酸烧心，胃镜报告显示他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伴随着肠上皮化生了。
1: 啊，严重。
0: 哎，然后他呢，就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平台，开始用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3个月之后去做胃镜，就显示只是浅表性胃炎了，
1: 啊，这就说明萎缩性胃炎已经成功逆转了。
0: 而且体重已经长了12斤。
1: 啊，还胖了。
0: 对呀，他胃炎严重的时候就是胃胀，就根本吃不进东西，还有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且睡眠还不好。身高1米75，从原来的112斤瘦到88斤，
1: 哎呦！
0: 就因为这个肠黏膜受损的，没法吸收营养物质。后来呢，还发生了叫叶酸性的贫血，长期的肌无力，连走路都没劲儿，啊，就是脑袋就是摇晃的，就站不稳呢。
1: 对呀，毕竟瘦了20多斤呢。
0: 但是他在吃上咱们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仅仅1个月胃口就好了，就能吃进去东西了。3个月之后，饮食上不用忌口了。
1: 说明益生菌当中有这个最强的抗炎菌，炎症消除得快。
0: 对，素起即食益生菌之所以被称为是最优质的益生菌，它还有3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AL531。啊，那么这个菌株啊，被称之为叫最强的肠道改善菌。
1: 那肯定是改善胃肠道菌群的能力很强，才起的这个名字啦。
0: 没错啊，素起选用的都是活性最强的动物菌。这种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啊，它不但耐受胃酸和胆汁，它的能力极强，并且呢，它是活性极强的活菌。啊，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增强我们肠道黏膜细胞的这种紧密度，
1: 明白。
0: 啊，它就降低了我们肠道细胞的通透性，就是最好的菌株能够留住不流失。所以说呢，它就很快的在我们肠道当中建立了新的微生物的菌群平衡了。啊，那很多患者吃完了素起即食益生菌之后啊，发现不但呢胃病缓解了。便秘、腹泻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用了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菌全方位的覆盖了我们整个胃肠道，可以去修复的。
0: 没错，那主要是归功于它这里边的3大明星菌株，
1: 那太重要了。
0: 有了它们，能够清除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可以使部分萎缩性胃炎转化为浅表性胃炎或者治愈了。
1: 关键是它还不用手术。
0: 你不用电烙铁是吧？
1: 对呀，减轻了这个创伤性的痛苦嘛。
0: 所以说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讲这么多 啊，就目前素起即食益生菌不仅仅是高质量。

0: 抗益生菌的代名词，它已经开始开辟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航道啊，
1: 嗯，
0: 是胃肠道微生态与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前沿疗法。
1: 其他手术和常规的口服药，它都会逐渐的被淘汰了。
0: 没错，那现在呢，通过这个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改善胃肠道功能的方法是最前沿的，安全性也是更可靠的，患者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想啊利用益生菌的作用来改善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市面上有很多种的益生菌啊，咱别管他们夸的是天花乱坠啊，你就看它里面有没有这三大明星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个是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还有两期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特殊的明星菌株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效果，咱也就别浪费这个钱。
1: 对，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用益生菌，一定要抓紧时间用点好的。
0: 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0: 对胃肠道恶性病变出现的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早调理早受益。
1: 没错，
0: 哎，我们要消除胃炎肠炎，改善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和功能，重建我们肠道当中的生物菌群，它都需要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伙儿啊，我们肠道一旦出现症状了，早点开始下手补充最优质的益生菌。而且你长期坚持下去的话，你身体会由内而外的有一个大的变化。
1: 没错，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
0: 老友，
4: 哎，你好，于老师。
0: 哎，你好。
4: 这两天吧，我一直在听您这个节目，觉得您这个人吧，讲的是通俗易懂，而且我觉得您这个人吧，特别实在。这不这几天您一直在说这个自体的益生菌吗？这个、益生菌我今天用了，确实是个好东西，而且还反缩水。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忙工作，有的工作上嘛，觉得需要应酬啥的，就是总喝酒。有时候光喝酒还吃不上饭，结果就落下这种毛病了。这胃呀、啊，就从那时候，就整坏了。然后吧，前几年进去检查出来是萎缩性的胃炎，就平时稍微吃点凉的、热的、辣的，甚至有时候吃点发大蒜的那种感觉。
0: 你看这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已经是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5: 你的胃已经
0: 成这样了，说明它的功能是相当差了。而且萎缩性胃炎，如果说你现在要是不好好调理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呢，那就是恶化。 这个可得注意了。
4: 是

0: 当时病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让我得好好注意，说我这个尾椎性胃炎三十天可能复健的可能。但是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把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磷酸钙片，包括淋巴结，我就全都吃了，全都用了，但效果还是不紧不慢的，不是特别好。平时吃了这么一碗，还是反反复复的不舒服。
1: 嗯，你说的这都是临床的常用药。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胃当中有炎症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呢，让患者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呢，一定要注意调理我们肠道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对，我儿子就是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给你买了这个做脾的这个益生菌，但是你之前吧，我吃了不少益生菌，都没啥效果。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试一试，没多买，结果试了朋友之后，哎呀，好多了。我就不瞒你，我之前就吃面条吧，胃什么受不了，上吐下泻的，我还特别的疼，
1: 吃面都疼是吧？
0: 对对。
1: 你按理说你这面条已经是非常软的东西了，你这吃面都疼，连这么软的东西都不消化的话，你稍微一丁点刺激都受不了。这只能证明你当时这个胃病很严重了。
0: 是啊，不过后来我用完那个自己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大概也就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就别说吃面条，就职业的饺子或者硬那种，我都能吃下去了，甚至有时候吃个面包我都能吃了，而且这两个月的时间我胖了20斤，之前吧因为胃不好，我身体可瘦了，都不到90斤，现在我有110斤了。只不过当时咱光买了一根饼，全都吃没了，所以说您这再有那起的益生菌的话，我就是想多吃买点。
1: 行，我先说说你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呢，用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非常对症的。
0: 哦。
1: 因为你当时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已经是失衡的很严重了，啊，但是你好在呢，用的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只有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才能帮助你改善胃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的菌株是什么呀？是初代菌株，是现在市面上所有菌株的老祖宗，是目前最好最顶端的菌株。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就拿咱们这个胃病反反复复反酸来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们胃里边有炎症呢，实际上就是胃黏膜，就是我们胃里边有一层黏膜，它这层黏膜它被破坏了，防不住我们胃里头分泌的这个胃酸呢和蛋白没了啊，然后呢就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胃，那让你出现这种刺激感呢，疼痛感，所以说你稍微进点食它疼的就厉害，然后你再一刺激它，啊，我们有一个本能就想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反酸呕吐不舒服就是这么来的。而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刚才呢我说了它是初代益生菌，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它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啊，它能够散落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点上，就是炎症发作的位置，啊，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随着益生菌存活定植率。哎，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溃疡面或者是炎症的一个表面呢给你盖住啊，然后呢给你盖上之后，我相当于给咱们镀上了一层保护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分泌胃酸，再分泌蛋白酶啊，它自然而然的就没办法刺激我们这个胃了，所以说呢你就感觉不到的疼痛了，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溃疡面这个炎症点保护住之后，还能帮助他的康复愈合，减少你的炎症和疼痛。
0: 怪不得那个老师，我之前用四大益生菌，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是没有那样的效果。
1: 那肯定是啊，它都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呢，叫初代定植，哎，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直接扎根生长啊。那你用其他市面上那些益生菌，我都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活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它都不耐酸呢，不耐碱呢，更不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和抗生素，所以说你吃到胃里头啊，胃里头分泌胃酸直接就给它降解没了，那你这炎症它还能修复吗？啊，修复不了了。

0: 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同样是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咱们这个素起的初代菌株，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存活率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胃肠道的问题了。
1: 是，那咱要用就用好。易老师，你看那个益生菌啥时候到货呀？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我想提前预定一年的量。你看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说我确实是这里头有些着急了。
0: 可以的啊，你这样稍后挂了电话呢，你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注意保持你的电话畅通就行。

0: 标签定义。
1: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0: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1: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1: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0: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国品优选，守初心，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0: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伊老师吗？
3: 你好，是我。
4: 啊，伊老师你好，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通我的电话呀。
3: 又别客气啊，咱们有什么直接说就行。
4: 嗯，行行，我先说说我老头的事儿。我老头吧，现在正用着咱们那个神经酸，还有纳豆激酶。
3: 你老伴儿吃这个神经酸和纳豆激酶，他得过脑梗或脑出血吗？
4: 他不是脑梗，他是2023年的时候吧，他得过腔梗，完结果吧，在今年的这个时候吧，他又犯了，完出院之后吧，他就是迷迷糊糊的，走道也走不正的，里倒歪斜的，完还就想像要老往前抢，像要拽跟头似的，就是经常腿就是掰不开腻子，就迈不开步那样事儿似的。
3: 就留下后遗症了，
4: 对，
3: 脑梗后遗症就一次比一次严重。
4: 是啊，就是后来通过那个咱们这个神经酸嘛，完现在走道行了，能迈开步了，就不像原先那样似的，就迈步那么费劲，那么发皱了。
3: 泡这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我看一个月多点吧。
3: 纳豆激酶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纳豆激酶刚买的，还没用呢。
3: 我告诉你啊，他俩一定得配合着用。
4: 嗯，
3: 神经酸现在呢才用一个多月啊，现在走路呢就改善了这么多。然后呢你让他坚持好，趁热打铁，恢复正常的这种行走能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真的，这我有您这句话，我就这心就放肚里了。另外吧，我再跟您说说我的这个事儿。我吧就这个眼睛就是视网膜就叫什么色素变性。完还有黄斑变性，我现在吧就是看东西就是可模糊了，就像就只有那种就是光感，就只有光感了，看东西特别特别模糊。
3: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才69啊。
3: 哟，你看看你们老两口哈，老伴儿腔梗，你才69，黄斑变性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哎呦，我这都有20来年了吧。
3: 你这样啊，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一个盖茨疗法，它分两部分。啊，一个呢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因为我讲过叶黄素是通过口服到我们眼底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通过涂抹的这种盖茨疗法，一个是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再有一个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啊，这俩配合在一块儿就是给我们大家伙说的这个盖茨疗法。那你这个情况，你必须要把这盖茨疗法给它坚持好。咱先不说你这个视力能不能恢复的事儿，首先咱得保证它不继续发展。按你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来讲的话，用不了2-3年你就得彻底失明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必须得坚持用啊。
4: 那老师，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吧，我也买了， 但是我用完了次回之后吧，我这脸上就开始起那个小红点儿，完了还有点刺挠，这刺挠以后吧，我就不敢用。

0: 痛了，我就停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说有这种小红疙瘩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这里边的叶黄素的浓度太高
0: 啊，
1: 它营养太过剩了
0: 啊，
1: 所以呢有的人会长这种脂肪粒儿啊。啥叫脂肪粒儿？就营养过剩长出来的脂肪粒儿
0: 啊，
1: 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话，你可以减减量
0: 啊，
1: 但是慢慢适应了就把这量给它加上去就行。对
0: 啊，那这回我就明白了，那可谢谢易老师。哎，谢谢。
1: 行，
0: 嗯，
1: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嗯，那易老师，我再问问，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呢，对大脑好像也有好处，有辅助作用。那我给我老伴儿用点益生菌，您看行不行？
1: 其实我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和你老伴儿的这个年龄，还有就是你们俩现在出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如果说要是有这个条件的话，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它是。表面上看，对我们国人来讲，它是调理我们胃肠道的
0: 啊，
1: 所以综合我们胃肠道，让我们胃肠道的菌群实现一个平衡，
0: 嗯，
1: 让我们吃得好，排得畅，消化吸收好，营养补充足，毒素代谢好啊。而我之前也讲过，包括欧洲的一些科研所也在研究，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啊，你包括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综合征啊、震颤症啊。在用益生菌去纠正呢、啊、去调理、去辅助治疗的效果，在欧洲实验室已经得到证实了啊，临床实践当中老百姓用了之后也得到证实了。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条件允许的这些脑病患者啊，我建议大家伙能够抢定上，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咱们就最好是用上。
0: 嗯
1: 啊，还有一点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胃肠道没有健康的，可以这么说。
0: 嗯，
1: 而我们常说的是把养生放到日常，就是日常的吃喝拉撒我们时时在养生。
0: 嗯，
1: 所以说呢，你提出来了，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看呢把这个名先报上。
0: 嗯
1: 啊，等到这一半天这个益生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咱们就直接用上。
0: 嗯，那好好好，太好了，那我就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先把名报上，
1: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7: 嘿，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破闷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8: 大家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0: 说说笑笑精选来喽。
8: 首先来听老年人专属小品飞驰余生，
10: 表演者严鹤祥、刘洋、李丁等。
11: 严大爷，
12: 哎，
11: 给您检查一下身体啊。
12: 好嘞。
11: 听一下心脏，嗯，很正常。哎，我是谁呀、
12: 啊？你是我爸爸。
11: 这，
12: 你老拿我当老糊涂。你不是护工小刘吗？
11: 啊。哎，您前两天说是要从我这儿把身份证拿回去，出去旅游，没错吧？
12: 没错啊。
11: 但其实，您是要去参加巴音布鲁克汽车拉力赛吧？巴音布鲁克汽车拉力赛是全国最好的拉力赛。每年有上万车手报名参赛，他们会决出一个响当当的称号， 巴音布鲁克之王。这心跳这么燃吗？这心跳，
12: 我怎么可能喜欢赛车呢？
11: 您不喜欢赛车，您这里面穿的是什么？
12: 万一我里边什么都没穿怎么办？
11: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是严大爷，您这个岁数啊，斗地主对您来说就是极限运动了。昨天隔壁赵大爷把俩王四个二憋手里了，现在还抢救呢。
12: 我知道，你们就是怕我出去出事儿，你们养老院担责任呗。
11: 严大爷，话不能说得这么明白啊。我们也是为了您好，您把这赛车服脱了吧。啊，
12: 我穿的挺好看的。
11: 脱了吧，脱了吧，不好看不合适，颜色不衬您啊。我给您脱，热不热呀？严大爷，您热吗？
12: 热，但我内心更加的炽热。
11: 您为什么突然就想去赛车了呢？
12: 哎，给你看看这个，
11: 这张赛车手的照片。哦，是您年轻，
12: 是林志颖，
11: 林志颖啊。您拿着一张林志颖的照片干嘛呀？
12: 因为林志颖是隔壁朱老太太的偶像。
11: 朱大妈。所以这事儿跟朱大妈有关。您给说说吧。
12: 来来来，今年春节的时候啊，我跟你朱大妈一块看了那电影叫《飞驰人生》，看得我们俩是热泪盈眶。
11: 所以您就想去赛车了。
12: 嗯。
11: 严大爷，我得劝劝您了，电影没您这么看的。前年您跟朱大妈一块看了《独行月球》，您就要造火箭上外太空；去年您跟朱大妈一块看了《满江红》，您就要在背后刺精忠报国。我有的时候真分不清，您到底是喜欢朱大妈还是喜欢沈腾？
12: 这回不一样，我是认真的。
11: 您认真不认真？您有赛车经验吗？
12: 有，我开过出租车。
11: 那能一样吗？
12: 我是咱们这一代最厉害的出租车手，
11: 那叫出租车司机。
12: 我开出租车可快，记得有一回有一乘客从北京站去首都机场，20分钟的路程，我多绕出去5公里还是20分钟到的，你就说快不快？
11: 快不快的，您是真黑呀。
12: 我开出租车可黑了，记得有一回、
11: 您到这就甭骄傲了啊。
12: 小刘，你老跟我耗着干嘛呀？我还得锻炼呢。
11: 哦，嗨，您不赛车挺好，多健健身。您得拔了他，您这么大力气吗？不是，您
12: 咱们养老院那么多老人呢，你去伺候伺候他们。
11: 我不能，我得给您伺候明白了，就您最难伺候。您这是练车呢是吗？哦，所以这个皮揣子它是一个手动挡。严大爷，那赛车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您至少得有一个团队呀。您到底得有个领航员是不是？
12: 我有我的领航员。
11: 桌子是您领航员。
9: 哎，丢哪儿去？
11: 您等等
9: 啊，
11: 李大爷
9: 啊，
11: 李大爷，
9: 你大爷，
11: 我没骂您，
9: 接呢怎么？
11: 李大爷是您的领航员？
12: 他都糊涂成那样了，我让他当领航员？
11: 我说也是，李大爷，您找东西啊？
9: 你才捞东西呢！
11: 我真没骂。
9: 哎，我丢那象棋子儿去哪儿了？
11: 哦，我帮您找。
9: 你别找了。你把他那个身份证你给我，我代替一下。
11: 哦，身份证还能代替象棋呢。您就是领航员吧？
9: 什么领航员呀？
11: 这边听得这么清楚啊，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要跟他去巴音布鲁克吧？我就知道。我没猜错的话，这里边应该穿的也是赛车服吧？
13: 没有没有，小刘，没有没有。
11: 我看看。
13: 不不不，我万一什么都没穿怎么办呀？
11: 我赌过一次了。
9: 对不起，李大爷，
14: 莫名其妙啊你！
11: 我真没想到您光着膀子穿这个衣服，您扎不扎得慌？
9: 扎，但是我的内心更扎。
11: 您听听您说的话吧。
9: 我找到了，领航员老李，前来报道。
11: 啥时候练的造型啊？不是，您知道人家要去哪儿吗？
9: 巴西老头乐，
12: 巴西布鲁克。老李，你怎么胡了八度的？
9: 你再给我捋一捋是怎么回事来着？
12: 我
9: 啊，你
12: 鸡蛋炒西红柿
9: 啊？朱老太太
11: 哪捋出来的呀？您为什么非拉着李大爷呀？
12: 因为他是个老北京，
11: 所以呢，
12: 他方向感好啊。
11: 哎呦，来老北京，问问您，巴音布鲁克怎么走？
9: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1: 哟。
9: 然后回德胜门打一车，
11: 没出北京，人家是为了朱大妈。 您是为了什么呀？
9: 我为了友情。你到我这个岁数才知道，那友情是最弥足珍贵的了。更何况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老张一个朋友了。
11: 他不是姓严吗？
14: 你是我的说，
11: 你纯利用人家。
9: 所以我一定要陪他去巴勒霍比特。
11: 巴音布鲁克。
9: 就算输，我们也要知道
12: 我们倒下的地方离终点有多远。
15: 您在哪儿倒下哪儿就是您的终点。
11: 我是说您也没去过那儿，不熟悉。
12: 巴音布鲁克，整个赛段109公里，一共146个弯道，每天我们都会在脑子里边开20遍。
11: 训练的这么刻苦啊？
12: 21遍。
11: 一遍这么快吗？
12: 是。
15: 不是您这练什么练数数呢？这您别练了，这
12: 可以把身份证给我们了吧？
15: 我不可能，您都没有参赛的能力。
12: 要是我们证明了参赛的能力，你让不让我们去？
15: 要是您能证明了能力，我陪你们一起去。
11: 哦，那不用，
15: 哎，不用了，不用了。
12: 老李，上车，
9: 领航员就位。点火，
11: 您还拿个路书啊？
9: 3、2、1，出发！嘿，
15: 怎么还推个背呢？这是。
9: 注意，稳住，前方100米左转15度。前方200米右转20度，
15: 这两下还有模有样的。不是，您不用路书能行吗？
9: 真正的领航员，所有的道路都会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前方左转，
15: 左转悬崖，啊，跳车了呀！不是，这美什么呢？这去了也太危险了。
9: 你放心吧，我能想象得到的突发情况全都写到路书里了，你随便考。
15: 那我可考了啊！水温过高怎么办？
12: 降速30%，咔咔。哦，
15: 雨刮器掉了。是手刮呀。
11: 前方有人撞树。
15: 哪个撞树啊？
11: 前方有人查酒驾。
12: 他开的。
11: 我纯栽赃。前方有人打车。
12: 上车。
15: 别拉活了。前方有猪大妈。前方看错了。
12: 去你的吧。
15: 练的啥呀这是？您练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12: 可以把身份证给我了吧？
15: 我把命给您。
9: 那能把相机子给我吗？
12: 你别提相机了，就
11: 您真丢一相机子，
9: 丢四个。
16: 您好，请问这里是喜人养老院吗？
11: 您又是？
16: 哦，我是车手李志良。
9: 巴音布鲁克五冠王李志良，
11: 还真是您。不是，您怎么来了？
16: 是这样，我在主办方那里看到了这位老先生的报名资料，我就立刻赶过来了。
11: 你看这事儿都闹大了，
16: 我今天就是要来挑战你。
15: 什么？您要跟他们俩比赛？
16: 没错。想象一下，我们三个在巴音布鲁克飞驰的画面，像不像今年一部热门电影？哦，
15: 周处除三害。
16: 哎，
9: 别乱说。
16: 我们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呢。
11: 这么说，你们之前认识啊？
16: 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赛车手李志良。
9: 他是你儿子呀？
12: 我儿子姓严。
11: 所以你们什么关系啊？
16: 师父。
11: 哦，师徒关系。
16: 我打过您的车呀，严师傅。
11: 纯乘客。
16: 很多年以前，我打车从北京站到首都机场，我都快迟到了，结果您20分钟就开到了。
11: 这个故事好耳熟啊。
16: 从那之后，我就立志成为一名赛车手。当上了赛车手之后，我又在那条路上来回开了好几遍，从来没开机过20分钟啊。
11: 该说不说，人当年还绕了5公里呢。
16: 什么？差距这么大吗？
15: 差距这么大吗？
16: 但你今天未必赢得了我。来吧，比一场吧，严师傅。
12: 这个
16: 我求你了，比一场，能怎么
12: 的？比，现在就比。
11: 不是现在怎么比呀？
16: 你不懂，高手赛车可以用意念。
11: 不可能。
9: 怎么不可能？所有的车型和赛道都记在我的脑子里。
11: 肯定不在您脑子里。
12: 但不知你今天开的是什么赛车？
16: 我带来的是一辆福马 GT3， 450匹马力，扭力900，零百加速只需要2.1秒，不知道您准备的是什么车？
12: 我准备的当然是北京现在第三代一红特
15: 出租车呀，
12: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140匹马力，
11: 又拔一个呀，
12: 100公里270块，不达表400，
11: 真黑呀您！
16: 我就想赢他，
12: 来吧，老李上车，
9: 领航员就位，
11: 不是，
9: 3、2、1，出发！
15: 不是，哎，我劝着他俩，我劝劝您吧，您一冠军跟人家那过家家，您在这干嘛呢？他这看书呢？不是，我真的，您冠军是不是？哪来的引擎声？
16: 你别引擎了，
9: 直线加速，加速，加速！
12: 看看啊！老李帮我！
16: 好强的口技呀！
11: 你知道是口技呀？
16: 前方。 方式联系国外，你们找不到最晚刹车点的。
12: 小看我们了，
14: 左二进接右四，右六回头200米，左五接右六飞，调好进接左一。

0: 全油全油全油、
1: 啊、不行，前面道路太窄了，咱们没法同时通过。
2: 老李，变换重心
0: 交给我吧。
3: 还能变换这边变换车型吗？死亡拖车呀，
1: 道路太窄了，这个弯道你们这个速度过不去的。
2: 老李，降低重心。
0: 行，好吧，现在
3: 这是短道速滑吗？
1: 你帮帮我呀，
3: 我帮你们过去车友，那我是
1: 帅
3: 呀。好，谢谢您。
0: 前方就是终点了，加速加速加速，
3: 都该右舵车了。
4: 这就结束了吗？这意念赛车好费嗓子呀。
5: 这下没什么遗憾了。
4: 谁赢了？
5: 哦，对了，临走之前还是想请教一下，北京站到首都机场怎么开近20分钟的？
2: 你平时不开公交车道吗？
5: 我去他奶奶个别日！
4: 别违章啊！他当年是被出租车公司开除的。严大爷，谁赢了？
0: 他赢了，
4: 所以惜败了呀。
2: 输了16圈，
4: 惜败这么多吗？那就别去巴音布鲁克了吧。
2: 得去。
4: 去了赢不了，
2: 赢不了我也去。
4: 为什么呀？
2: 我开了一辈子出租车，所有的路线都是别人给我安排的，我就是想来一回不被安排的人生。
4: 哪儿被安排了？您不还绕路呢吗？
0: 20多岁了，该结婚了；30多岁了，该要孩子了；70多岁了，该躺在养老院了；10多分钟了，该上价值了。在被安排的人生里，到处都是你该做什么的声音，是不是该你了？
2: 该我了吗？哦，该我了。
4: 先守他了。
2: 开赛车的时候，那些声音都没有了，我只能听到引擎的声音。
0: 20多岁了，该结婚了。哎，
2: 串行了，串行了啊！
0: 你给我擦掉了。哎哎、你以为我们奔向的是终点吗？
2: 我们奔向的是年轻的自己啊！
4: 严大爷，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护工，我不可能允许您去巴音布鲁克。但我听说您下象棋差一个子儿，是吧？拿这个替一下吧。
0: 谢谢你，小刘。
2: 我一定会成为巴音布鲁克之王。

0: 到呢。
1: 朱大妈，
0: 我来找老爷。啊，老爷，哎，我刚看了一电影，叫《奥本海默》，看得我呀热泪盈眶的。
2: 这回沈腾演谁啊？
3: 哪儿演了？
0: 人是外国电影，讲造原子弹的。
2: 明白了，老李，原子弹你懂吗？
4: 略知一二。
1: 你们要干嘛呀？
2: 那玩意儿好弄吗？
0: 说是铀二三五。
2: 铀二三五，95的行不行？
1: 哪个铀啊？
0: 多加点的。
2: 先整俩试试。
4: 来，
1: 等会儿多加点什么铀啊？原子弹加95的油，这是要干嘛呀？飞得更快，哪来的白大褂啊？不是穿这么急干嘛？严大爷，咱不去白银博物馆了吗？
2: 我上那儿干嘛去？
1: 您不是最热爱的就是赛车吗？
2: 我最热爱的是原子弹。
1: 我猜您最热爱的是猪大妈吧？我就知道，
5: 找到了，
1: 找到啥了？真是，
5: 来往这儿看，
1: 这
5: 一等于 MC， 这个一是什么？
6: 接下来呢是郭冬临、冯巩表演的相声《
7: 旧曲新唱》。
8: 朋友们，过年好！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9: 咱们得干点正事，
8: 没错，
9: 是不是？
8: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9: 对呀，
8: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9: 对对对，
8: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9: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8: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9: 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8: 还不弱呢。
9: 多少不弱？

0: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
1: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0: 水军艺啊，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1: 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在这儿？
1: 对对对，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
1: 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毛给呢你啊？我这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他包皮大馅十八个纸，他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她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1: 好了，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

0: 看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1: 能这么改吗？
2: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2: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
0: 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2: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2: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2: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2: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2: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2: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2: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介绍队员。
2: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2: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闻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而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不问你进没进。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范，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对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石秘书，把我 Gate 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了，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的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一。

0: 请欣赏传统段子老派风格的大保镖，
1: 表演者马志明、黄祖民。
2: 你这身体啊，你这身体就一般了啊，差点知道我干嘛的，这我可不敢说。
3: 练家子。
2: 什么您呢？
3: 练武的。
2: 就您练武的？
3: 哎，
2: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3: 我练过
2: 啊，
3: 兵刃和拳脚。
2: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3: 什么叫刀枪剑戟？
2: 嗯，
3: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2: 精通。
3: 稀松。
2: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3: 稀松平常啊。
2: 啊，
3: 那是他们。
2: 那你呢？
3: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2: 啊，
3: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2: 练了
3: 卖了。
2: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3: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2: 哦，这么个意思。
3: 这是兵刃。
2: 那么拳脚呢？
3: 那会的也不少啊。
2: 您都练过什么拳？
3: 什么叫大红拳
2: 啊，
3: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2: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3: 练家子呀、啊、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没错。
3: 提我
2: 哦，
3: 比我差点啊。
2: 是啊。
3: 哎，要提我师父。
2: 你师父
3: 可是大大的有名。
2: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3: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2: 啊啊，
3: 就吓你一溜跟头。
2: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3: 郭老师
2: 啊，
3: 家住在京西北。
2: 哦，
3: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2: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他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3: 啊，
2: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3: 你这话不通。
2: 还是粽子呀？江你小枣吗？
3: 江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2: 哦，
3: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2: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3: 捣乱似
2: 的。本来吧，
3: 这个人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2: 哦，有能耐。
3: 一共才收俩徒弟。
2: 都谁呀、啊、
3: 我跟我哥哥。
2: 哦，
3: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2: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3: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2: 哎，俩小粽子。
3: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2: 啊。
3: 什么叫猫窜狗闪？
2: 是
3: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
2: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3: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2: 哦，有人请您吗？
3: 这还用说呀。
2: 是啊，
3: 有的一天
2: 啊，
3: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2: 哦，
3: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2: 啊，

0: 来了买粽子的了。
1: 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0: 啊，
1: 嗯，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0: 哦，保镖，
1: 保镖懂吗？
0: 您说说，
1: 这个有钱的人呢，
0: 嗯，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0: 啊，
1: 就得找镖局子。
0: 哦，
1: 镖局子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0: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0: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你这叫外行话。
0: 怎么外行？
1: 外行了。
0: 怎么了？
1: 哪儿那么寸的？
0: 是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多客气。
1: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0: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1: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0: 啊，
1: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0: 啊、标
1: 签。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0: 那怎么上去呢？
1: 嗨，倒是有点功夫。
0: 是啊，
1: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0: 哎，真有两下子啊。
1: 当时扑哧一乐。
0: 哎，你乐什么呀？
1: 这算了什么呀？
0: 哦，
1: 噌上去了。
0: 你也上去了？
1: 我这鞋上去了。
0: 这鞋上去了，
1: 没钉鞋带儿。
0: 好嘛，傻小子。
1: 我来人，
0: 干嘛
1: 搬梯子给我够鞋。
0: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1: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0: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1: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0: 啊，
1: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0: 他倒省事儿了吗？
1: 到上面一瞧啊，
0: 啊
1: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0: 好
1: 吃啊。
0: 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啊！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0: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0: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0: 啊，
1: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0: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0: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啊！
0: 行吧，啊。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1: 绕过去啊。
0: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上呢？
0: 废话，你是干嘛立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啊。
0: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0: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
0: 啊，
1: 他练多少年了？
0: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0: 哎呦呦呦呦，
1: 可以。
0: 嗯，好，
1: 还可以。可以。
0: 那你怎么下去吧？
1: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嗯，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0: 你看什么？
1: 不够啊。
0: 那是
1: 我使一个。
0: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0: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0: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0: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0: 啊。
1: 我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0: 是吗？
1: 这有讲究。
0: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0: 哦，
1: 齐眉为棍。
0: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音，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哦，
1: 扎着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0: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
0: 我哥听完点了点头，
1: 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单刀给他抄起来。
0: 哦，要去练练刀。
1: 刀枪左手。
0: 好，
1: 怀中抱月。
0: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0: 嗯，
1: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0: 对，
1: 单刀看手。
0: 是，
1: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哥鸟着牛抓着压。
0: 行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怎么样？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的。
0: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怨你吗？
0: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不是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

0: 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十六辆飙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啊，这叫窝瓜镖。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御前边山枣林断节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谁说是道路崎岖一瞧
1: 啊，
0: 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嗨
0: 嗨。
1: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三，
0: 要什么？
1: 走。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道跳，五灵豪气飞，裤裆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呢，
1: 拉了。
0: 我哥哥，
1: 嗯，
0: 怎么臭啊？
2: 我哥念团炮神了，
1: 就甭掉坎儿了。
0: 老小的数到毛贼，听说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欠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都是牛呗。
1: 啊啊，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开爬爬爬爬，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
1: 啊，
0: 一地方买的。
1: 哦哦，那没问题，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
0: 行了啊，
1: 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才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啊，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知道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啊，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就把这花枪可就抽了。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红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灰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你把这得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多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花手了、啊，
0: 这小夺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催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啊？要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来完了，坏了，五兵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会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3: 最后呢，是相声串调，
4: 表演者侯宝林、郭启儒。
5: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6: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5: 过去您学过啊？
6: 哎，过去倒是学过。
5: 也唱得不太好，
6: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5: 嗯，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6: 您唱哪功啊？
5: 老生啊。
6: 哦，老生。
5: 您看长这相声就像老生
6: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5: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6: 啊。
5: 脸长。
6: 哦，
5: 是吧？上面勒上包头网子，小脸短
6: 啊，
5: 雷声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6: 嗯，
5: 中间成这么一块儿，
6: 当间没地方
5: 啊。
6: 啊，
5: 老生漂亮，
6: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5: 嗯，
6: 这分派嘛，
5: 对，
6: 你要有鱼派，
5: 嗯，
6: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5: 对，
6: 啊，这么四大派，
5: 四大须生。
6: 哎，对对
5: 对，
6: 对，
5: 说的对。
6: 那么您是哪派？
5: 我是全派。
6: 哎，全派
5: 啊。
6: 哪有这么全派啊？
5: 哪派全行？
6: 哦，您是哪派全行？
5: 哎，所以叫全派。
6: 这是多才多艺啊。

0: 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1: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0: 都有他的特点，
1: 哎，不错，
0: 我完全掌握了，
1: 哦，
0: 所以叫全派，
1: 哦，是是，掌握人家特点，
0: 对，
1: 嗯，好，这个余派老生可不好唱，
0: 当然了，
1: 是吧？
0: 余派好，
1: 这个余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0: 宝森，
1: 哎，唱那个余派老生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啊，
1: 嗯，
0: 跟我一样，
1: 哦，跟您一样，
0: 哎，
1: 嗯，
0: 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1: 是啊，
0: 哎，他叫宝森
1: 啊，宝森，
0: 我叫宝林，
1: 哦，您都是宝字的，
0: 还都是木字呢，
1: 木字，
0: 我这不是二木林
1: 啊，您这是二木林，
0: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1: 哎，对对对对，
0: 我们俩差不多吧，
1: 是是
0: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
1: 嗯，
0: 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1: 哎，怎么节约木材呀？啊，
0: 这个余派呀、啊，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1: 是啊，
0: 所以叫余派。
1: 对呀、啊，
0: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1: 哎，不错。
0: 根据他那个条件，
1: 哎，
0: 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1: 对，
0: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1: 嗯，
0: 哪一句都好。
1: 是啊，
0: 啊，
1: 嗯，
0: 那一出戏多少唱？
1: 唱多了。
0: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1: 嗯，
0: 哎，一直听到了，
1: 嗯，
0: 让您满意。
1: 还能样？
0: 功夫
1: 啊，
0: 韵感强。
1: 哎，对嘛，
0: 啊，
1: 嗯，
0: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1: 啊，不是，
0: 韵味厚。
1: 哦，韵厚。
0: 啊，您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1: 哦，《洪阳洞》
0: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1: 哦，是您给说的？
0: 哎，我教的。
1: 哦，是是
0: 啊、嗯，三板最难唱，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啊，
0: 余派不好唱。
1: 哎、余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
0: 这。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人脑门子这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呀、啊，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嗯，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对对对，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啊嗯，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是有的鼻音就不好
1: 啊
0: 啊，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
1: 嗯，
0: 两个样门，你分享的。你看你那样是没用
1: 的。行，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

0: 听这声音，他不是
1: 谈派
2: 啊，
1: 谈派又是一种唱法
2: 啊，又一种了。
1: 哎，
2: 嗯，
1: 谈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2: 对
1: 啊，
2: 嗯，
1: 高腔不怕，
2: 是
1: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2: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1: 啊，
2: 嗯，
1: 你比如说单太平
2: 啊，那是五老生戏。
1: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2: 哎，
1: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2: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1: 啊
2: 啊！
1: 那字那么响。
2: 哎，响。嗯，这是谈派。
1: 哎，
2: 你看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1: 常唱
2: 的啊。嗯，您到了齐派了，久战江南。
1: 啊，齐派
2: 啊，齐派，
1: 上海是吧？
2: 上海，
1: 对对，
2: 嗯，
1: 上海，喜欢听齐派，
2: 哎，喜欢听
1: 啊，
2: 齐派。
1: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齐派正唱
2: 啊，正唱什么戏呢？
1: 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2: 嗯，
1: 北方是这样

0: 唐门。
1: 哎，您等等吧，听着。
0: 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2: 我这是齐雅仙。啊，
0: 齐雅仙呢？
2: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0: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2: 京戏
0: 啊？
2: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0: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2: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啊，知道吗？
0: 戏多怎么了？
2: 我这什么调都有，
0: 啊，
2: 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0: 啊。什么优点？
2: 这个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2: 啊，你说学周老？
0: 哎，周信芳，
2: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金狂，
0: 那是老。

0: 这个京堂里头了。
1: 哎，那一大段碰板、啊、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二六。
1: 哎，就这点
0: 啊。
2: 众志莫归，密切起来。
0: 走了。

0: 错我的呀错，千的万的是你的。
1: 你要串门去了，你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
1: 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2: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1: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2: 7月25号至8月3日。

0: 夏天起。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事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
4: 没有牲口，他自己拉着20几里的路要赶回花家峪。如果花狐身体健壮，这还没得可说。这花狐的体质一天不如一天呢，拉着俩人，道又不好走，又顶着北风，他可受了罪了。离开县没走出3里地去，把花狐累的是通身是汗。天快黑了，如果拉到半道上，这爷儿俩再被冻死，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这个干什么呢？可要一下，花狐啊，你是个什么人呢？做了好事，你怎么反倒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想办法把这俩人救了，不就得了吗？花狐想到这儿，拼命拉车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长得是大个，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四方大脸，穿着一身棉衣，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颗哨棒，呼呼嘴直冒白气，大步流星走得非常快，就来到这土坡。这年轻人看了看，老伯，上不去了。上了岁数了，拉不动了。您放下，我替您拉。你看这好人呢，哪儿都有。这小伙把哨棒往车上一放，接过车子来，微微一使劲儿，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行人，太谢谢你了，不然呢，我拉到明天这时候，我也上不了土坡。老伯，您太客气了，这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哎呀哎呀，这车上这俩人怎么了？这是往哪儿拉？我想到我家去。您家在哪儿？离这儿有多远？
5: 哎呦，不近呐。

0: 20里地吧，在花家峪。年轻人看了看天，老伯，年轻人，我这就感恩不尽。嗨，您怎么说这话呢？您给别人帮忙，我给您帮忙，不一样吗？老伯，来，你也上车，我拉着。
1: 不不不不，
0: 小小的车坐仨人哪行啊？你这就够累的了。嗨呀，老伯，你看我这身体多棒，慢说拉仨人，就有个10个8个的，我也不在乎。您往下看看，这可是下坡啊，我腿又长，肚又大，拉着拉着我要毛了，您可撵不上我。年轻人一说笑话，把花狐逗乐了，心说这人挺有风趣啊。好吧，那我就享享福。花狐跨着车辕，再看这小伙子抄起车把，老伯坐稳当了啊，咱们这车子可开了。说一声，他往下一抬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像狂风暴雨一般就飞下山坡，把花狐吓得眼睛都闭上了，自觉着凉而生风。老伯，奔哪个方向走？不拐弯就照前走就是。哎，好嘞，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天似黑不黑，进了花家峪，来到花狐家的门前。到了到了，年轻人停身站住，人家就像没这么回事儿一样，拉着一辆车带仨人，就是一场笑话，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花狐看了是暗中称奇呀。年轻的朋友，我太谢谢你了，到家了。你在此稍候片刻，我到里边送个信儿。哎，好嘞。这年轻人背着风啊，站到门洞旁边的花狐迈步进了院子，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一听乐了，当家的应该做好事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出门在外的人难免有个马高凳短呐，拉到咱家里这比什么全对。木兰呐、啊、木慧、木丽，快帮着你爹把人搭到屋来。哎哎，仨孩子也听话，就这么的点了一盏灯，跟他爹到了外边，把车上的一老一少架到屋里。花木兰家呀，房子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木兰都大了，自己住一个屋，木慧也不小了，自己住个屋，就是木丽跟他爹娘在一个屋，还有几间闲房子。后院是红拂女张初晨，跨院还闲着，就这样把跨院收拾干净，让这爷俩在这儿住，把火也给笼着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在他们救人的这个时候，谁也没注意帮着拉车那小伙，也搭着天黑了，大伙在心急，花木兰也没注意。等把人安顿好了，花狐说，木兰呐、啊、家里还有饭吗？我下的面条好，热汤面，多做点啊，让这老头祖孙多吃点。另外我还要请朋友。木兰忙里忙外的，也没明白他爹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他爹说的朋友就是这祖孙二人，岂不知老头说的是帮拉车那小伙，这是个误会。木兰下了不少面条，大盆小盆。

0: 人的全都端来，在穆惠穆利粮食帮助下，让那个有病的老头喝了碗面汤，让那个小姑娘吃了碗面条，哎，盖上被子，屋里一暖和，他们这个病就轻了不少。不过那老头啊还说不出话来，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不得而知。那个小丫头才10来岁，怕见生人，看看这看看那，不住的掉眼泪，问他什么他也不说。木兰就坐到炕边，耐心地跟他们解释，让小姑娘别害怕，有话咱们明天再说，还答应明天我去请郎中给你祖父治病。等也忙活完了，天也不早了，木兰这才起身回自己的屋。花狐呢，把面条端到前边去，去招待那小伙，把那小伙也安顿下来。这小伙子挺腼腆，等吃完饭之后了，一抱拳：“老伯，叨扰了，现在我是酒足饭饱，我该告辞了。”
1: 别介，都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0: 我家还有事，我打算回去看看。哎呀，你再有事也不在这一会儿，天变了，好像要下雪，我能让你走吗？你就住一晚上，今儿晚上我就不走了。哎，我给你拿被去。花狐到自己那屋抱来的被褥枕头，招待这小伙住的前院。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木兰，每天晚上他不能闲着，就把这院子扫得非常干净，把刀枪棍棒全拿出来戳到墙这儿，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书中按笔交代，他跟红拂女相处5年，不但学会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各种武艺，同时还学了不少兵书战策。红拂女给他拿了不少书。除此之外呢，红拂女还传他一招：化妆之后外人看不出来。花木兰这能耐都是跟红拂女学的。闲言少叙，木兰把院里收拾好了，腰里纱上袋子，把头发包好了，先打了一趟罗汉了，哎，觉着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又练了趟刀，最后把花枪抄起来，噗噗噗，抖了三抖，颤了三颤，练72路绝命枪，这也是红拂女传授给他的。这条枪马上部下皆能使用。花木兰走行门迈过步，越练越精，越练越高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喊好，好，好枪法。您说半夜的时候，这么一嗓子，他不下来，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木兰一看，是个大个，露着脑袋和脖子，两只手扒着墙头，心中暗想，肯定不是好人。深更半夜他不睡觉，跑这扒什么墙头？我是个大姑娘，她偷着看我练武，一定没安好心呐。不用问，她也许是杨三霸的一党，受杨三霸的主使前来报仇。又一想，不对，杨三霸死了，也背不住是漏网的小贼。因此花木兰用枪一指，哪里来的歹徒，竟敢跑到这来叫好。

你找姑娘我的便宜拿命来。那人呢一蹲躲在墙外边，别看蹲下了他不住的解释，姑娘别误会啊，我可是个好人，因为我看你练枪练得太精彩了，抑制不住才叫了声好，我可没有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就跳上墙头，两腿一飘跳到墙外头了。那年轻人正好在那蹲着呢，一看花木兰跳出来了，年轻人就站起来了，姑娘姑娘您听我解释，我绝没有坏外乡人，我今儿个就住在这家的前院啊，前院你胡说，前院是我们家，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满嘴的胡说。这木兰呢，女人男性不容分说呀，他没使这几枪杆居然没抽着，等打的最后一下的时候，这小伙一闪身砰把枪杆给抓住了。姑娘你不对，你看我再三解释你就是听不进去，你怎么知道我是歹徒？那可不能伤人呢，可打人这玩意儿打一下两下算了呗，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你怎么还没完了？你手这么重，这枪杆要抽到我身上，不是受伤就得把我打残废，咱俩无冤无仇，这是何苦呢？拉倒吧。年轻人说着一撒手往外一抖，木兰身子一摘位好悬没摔倒。耶，哦，他会武术，不然怎么打不上他呢？木兰火往上撞，把枪扔地下，晃双拳奔这小伙子来了。这小伙子没有办法，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二人就站在一处。等神生手的木兰才发现这小伙的能耐不比自己低，但是他不发招，采取手势上中下三盘，人家封得挺严，风雨不透，尽管木兰怎样进招想伤人家势比登天。他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房上来个人，不亮天尊还不住手吗？木兰头眼一看，闹了半天正是老师红拂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那小伙师傅他是个歹徒，半夜前跑这看孩子我练武，还怪声叫好，您帮我的忙把他拿住送交县里头按律治罪。哦，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红拂女从哪儿来呢？从他们家红云观来，前些时红衣女啊观里头有点事儿，跟木兰家请了假走了，一共走了两个来月，这是刚回来。他先到后院自己那屋把东西放下，到前院来看徒弟，可巧遇上这动手。红拂女不知道怎么回事，听木兰这一讲这才明白。但是红拂女仔细看看这小伙子不像歹徒，出来你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啊？因何半夜不睡觉跑到这儿看我徒儿练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年轻人一听明白了，哦，这是师徒。行了，我跟这姑娘解释不清，我跟这老道姑解释解释吧。想着这年轻人一躬到地，县长别误会，我跟这个姑娘说之再三，我是个好人呐，因为半夜我睡不着觉，我上茅房，到茅房回来我听着里边练武，我个儿也大，扒墙头一看，正好看见这位姑娘练枪，练得真好啊，
就把我吸引住了。我越看越高兴，练到精彩之处，我嗓子眼一刺痒就喊了声好，结果这姑娘急眼了，张口歹徒，闭口不是好人，就打起来没完了，逼得我

0: 办法，这才还手。县长，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我承认错不就是得了吗？但是说我是坏人，我坚决不承认。哦，是这么回事。红书女一看，这年轻人没说瞎话。那你是哪个村的？住的什么地方？我是外乡人呐、我是帮忙来到这儿的，就住的这家的前院。花木兰一拨了脑袋，师傅，别听他说，他说这前院就是我们家，我怎么不知道呢？正这时候，花狐来了。原来花狐也上厕所，在厕所出来要看看这年轻人，门关严厕所了。我这房子也多，厕所也多，哎，等一会儿吧。在屋等了半天没人，花狐不放心，到了院了，就听着后边连吵吵带喊的，老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才顺声音找到出事地点，一看在墙外头呢。老头一看这事儿真怪，怎么跑外边去了，又先弄了个梯子爬到墙外，女儿红拂女还那年轻人都在。哦，一听怎么回事他明白了。哎呀，木兰呐、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总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
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

题，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足，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
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工艺的不同。而发酵中药，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

0: 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我希望咱们收您钱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0: 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有两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呐、感谢你，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发酵中药？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
2: 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这个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的脑胀。
3: 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2: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那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2: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2: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2: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2: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3: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2: 嗯，
3: 全都能够张开了。 而且呢，你看老伴儿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

0: 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1: 嗯，
0: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1: 嗯嗯，
0: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发酵中药老师曾经跟大伙讲，哎，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0: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鼻子想开了嘛，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1: 嗯，
0: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的。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发酵中药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吃
2: 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
4: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4: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1: 嗯嗯。
4: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呀、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1: 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4: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4: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

0: 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0: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有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0: 我错了，
1: 那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0: 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0: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发酵中药药劲大，
1: 嗯，
0: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你服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啊，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 啊
1: 用上发酵中药，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
0: 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还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直接的治病根的。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 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对不对？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伤啊是药品。

0: 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需要依赖它。
0: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0: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
1: 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0: 哎，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那个情况。
0: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1: 哦。
0: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0: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嘛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发酵中药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一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有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一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4: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哈，实现的那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4: 哎呀，这早说来，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4: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4: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4: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4: 嗯，这个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4: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0: 哎呦，
4: 肺气肿，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4: 那个时候那我是咳嗽啊，喘的可气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
4: 那痰盖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4: 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4: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 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三回四回的。
0: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
4: 嗯、
0: 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4: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天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0: 哎，
4: 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通疗法的事。
4: 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你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扭动嘛，也灵活。

0: 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你给我瞅啊，给。
1: 这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
0: 是
1: 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跟那个包变
1: 啊，
0: 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1: 嗯，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呀，我这不是马上快融化了吗？
1: 嗯嗯。
0: 哎，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发酵中药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四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之前呢，咱们听过了1957年的一部京剧电影啊，《借东风》。这部电影呢，也是唱尽了诸葛武侯的从容仙气，运筹帷幄。那咱们呢，也借机听了一下这个《借东风》的前传啊，也就是《群英会》里面的一点点的段子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沿着这个话题来跟大伙儿一起听，同样是1957年的京剧电影《群英会》。这一部呢，也是梨园史上非常潇洒、灵动、志趣横生的一部三国大戏。这部戏里面呢，基本也没有出现什么战场厮杀，但是呢，一直都是那种谈笑风生的老戏迷啊，觉得这部应该是京剧三国戏的天花板之作了。三国呢，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啊，南下压境，然后蒋干啊过江游说，到周瑜哎，巧施反间计，然后让曹操错杀蔡瑁、张允，到周瑜、黄盖联手苦肉计，再到诸葛亮草船借箭破局，环环相扣，步步精妙啊！一计叠一计，一谋胜一谋。 我们在之前听借东风的时候呢，它里面主要的唱段角色是集中在诸葛亮身上的啊，也就是马连良先生的身上。那么群英会的部分呢，实际主要的这个唱叶盛兰先生呢，是叶派小生创始人，也是梨园史上公认的第一周瑜啊。他所塑造的这个周公瑾啊，英姿勃发，儒雅风流，气质无双，少年意气，哎，江东大都督，嗓音清亮俊雅，身段挺拔潇洒，就把少年将帅的那种风骨才情与心机演绎得入木三分。故事开篇啊，曹操平定北方，亲率百万雄兵南下江南，水陆并进，声势滔天呐、一路横扫州县，势如破竹，直指东吴的江东腹地。曹军呢，常年征战，哎，兵法战术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然后呢，

0: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计谋出现，那么布局也是非常缜密的。那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东吴朝堂呢，确实大伙儿也都很担心。那周瑜临危受命，跟这个忠厚沉稳的谋士鲁肃，哎，彻夜合议军情，研判战术。这二人呢，都深知曹军呢、兵锋正盛，战术刁钻，不能懈怠。那么也就有了整段群英会的一个战前铺垫啊，这一段叫曹孟德兴人马冠绝粮道。
1: 空人马空地，你众目之间

0: 曾讲些什么吧？
1: 那孔明吃得上去，他是皇后的大将啊！
0: 啊，叫什么吧？
1: 啊，叫曰：我闻江南童谣云，葫芦八关绕紫金，临江水战有忠良，功臣与碌碌但能葫芦八关攻金，但看水战是不能如战。曾记得我水战不战，马战车战坐进奇妙，风头攻击不成，不敌忠良，只取水战难。

0: 天替我复兴龙泉，战吧！战也！我不用他借粮，元令追。回。啊，是是是，嘿嘿，这是何苦？举个村夫吧，我不杀你，是不为人天。
1: 周瑜这边呢，布置着自己的周密安排，曹操那边呢，也没闲着，对不对？就说上这个东吴去打仗啊、咱们这个仗怎么打呢？是不是当当的名字？蒋干、蒋子义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智谋无双的人呢。毛遂自荐啊，跟曹操说：“那我先去说个和，对不对？哎，万一他降了呢？”曹操想想，那你去吧。哎呀，这蒋干渡江而来，登门拜访啊，于是什么人？我觉得在三国戏里边，周瑜的计谋仅次于诸葛亮，一眼就看出来了老同学的真实意图啊！你这也不是找我喝酒来了呀？表面上啊，心里边呢已经心生计谋了，所以说呢，一场表面温情、内里博弈的这个对局呢，也拉开了帷幕。酒桌之上啊，这个周瑜有这么一段，叫人要的时候来看我了呢。哎呀，蒋干呢，蒋干呢，我可太需要你了，正愁不知道怎么这个破曹军呢哈，你这一来呀，可真是把机会直接交我手。

哎呀，刻意伪装麻痹蒋干，让他放松警惕。哎，这蒋干呢，真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谋士来说，他真的是不怎么聪明。这一段呢，也是这个小生跟丑角的一个唱腔碰撞啊，咱们来听一听吧。饰演这个蒋干的也是大师级人物萧长华先生，哎，咱们来感受一下。

天地，小弟子林，哎，只要一嘴，放兄弟再看大

0: 心房，
1: 牛心难

觉得周瑜啊是真的聪明啊，他就把所有的能够使用计策的这种事情全在酒桌上给表现出来了，而且趁机呢还给鲁肃使了个眼色啊，来我跟你沟通点事儿。沟通点啥事儿呢？因为这个蔡瑁、张允不是进了曹营了嘛，对不对？哎，这俩人呢是懂水军作战的。那么，如果这两人把曹操的这个士兵、水军给训练出来，那这仗可就不好打了啊！曹操的军队啊，以前都不善水战，但是自从有了蔡瑁、张允，这战争就有了希望啊。怎么办呢？是不是？哎，就在酒桌之上，这个周瑜趁机呢跟鲁肃定了个计，哎，假装是吧，说那边啊有军情传来而去的，然后呢在这个酒桌上啊言语之间就点出了这个

0: 进之事，哎，让这个蒋干上当。你有了这个想法，你才能去找密信去看嘛。而周瑜呢，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真，哎，醉酒之后还给蒋干耍了一段剑舞，你看多尽心尽力呢。这段剑舞啊，叶盛兰先生呢耍的是相当漂亮，哎，大伙儿有机会去看一看，网上有切片，非常之漂亮。而且呢，在剑舞的同时还有唱，所以说这段就特别难。咱们来听一听，丈夫楚世熙。
1: 醉，哎呦，你酒也沉了啊！酒不与兄相敬，今日要无间作歌一祝一乐。
2: 酒后无间，非同
1: 要沾呀。这位老将军贵姓啊？
3: 黄，
1: 看我是黄老当益壮，老当益壮。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蒋干就回营帐了，假装睡觉。周瑜呢一看走了，哎，马上就站起来了，嘿，就在那呵呵乐啊，行了，中计了，等着安排吧，咱们半夜呀就偷偷看，哎，看他能干啥。蒋干呢在夜半时分，哎，感觉这个周瑜呀睡得好好的了，赶紧从营帐之中出来，哎，干啥呢？查找这个书信，哎，机要，过去一顿翻呐，翻翻翻，哎，这页这页说的这个，又翻一页，又翻一页，又翻，哎，有一封书信。打开一看，蔡瑁、张允二人，哎，要取曹操首级。这个，这是大事儿啊！赶紧就把这封书信揣进了怀里，把其他的东西哎，搁回原位，偷偷摸摸回营帐，假装睡觉去了。周瑜呢，隔了不一会儿啊，也趁着这个机会起来，为啥呢？还有后续呀！啊，对，还有后续呀，跟手下人一顿吩咐，哎，手下人呢假装上来，都督有这个机密要事相告。这个蔡刚说到这儿，周瑜假装嘘，咱俩出去说，可别让他听见呐。假装出去说了一顿啊，就说这个蔡瑁、张允二人呢，现在安排的都挺好啊，咱们就坐等好消息吧。蒋干在屋里一听，你看这书信果然是真的。就总感觉这块能连上啥呢？这一封是新来的桥，跟定军山也能连一连哈。啊，第二天呢，这蒋干带着信回去了。啊，就回去了，他得跟曹操去报备呀。你看我这一趟没白走，虽然周瑜这个人我劝降劝不了，但是我拿回了关键机要啊，对吧？哎，心里想的可美了。你说我这一趟回来，我不是首功一件，对不对？那不得好好的奖励我？自己一边盘算往曹营回呢，曹操那边啊也在营帐之中有自己的一些说法。

下了铜钱。

0: 好了，这蒋干说着说着呢就进了营帐了，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那么曹操呢见蒋干回来，哎，也就得问呢，哎，你这一趟事情处理的如何？这周瑜降吗？蒋干说，这周瑜呀，还真不是那样性格，不降啊，不降啊，他是不降之人呐。那虽然说他不降，但是我有别的消息，比他降与不降更为重要。曹操一听，那什么消息啊？我到了书信一封。什么书信呢？那呈上来我看。拿过来一看，哎呀，嚯，想要砍我的脑袋。曹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性多疑，猜忌心重，再加上取得了好多的胜利之后啊，内心就那种傲娇感就上来了。也没细查，也没辨真伪。哎，这个时候的曹操一看，这要我命呢，可不行，是不是？那个，把蔡瑁、张允二人给我叫上来。哎，叫上来之后，你们二人最近这水军练得怎么样啊？已经开始练了，练得呢还不错。那能打仗吗？目前还打不了。我看你们二人呢，练水军是假，想要我首级是真呢。来人，把他们二人推出去砍了。俩人一听，啥？干啥了？我俩干啥了？就砍了？来不及解释呢，推出去，哎，一刀一个。曹操啊，当时哎砍了二人之后，内心还挺高兴。你看看，让你们背叛我哈！哎，隔了一会儿，寻思寻思，我们曹操呢，虽然说他猜忌心重，但他也很聪明啊，开始反应过味儿来了。这不对呀，这怎么这蒋干去这一趟，就能轻而易举的偷着这样的书信？就这么就让他看见了，然后就带回来了，也太轻松了。再看看信，哎呀，不会上当了吧？越想越像上当了，最后一琢磨，嗨，中计了。对着这个蒋干呐，就是一顿骂呀，你呀，就是个书呆子。一盆面浆，
1: 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浆，倒是心不思量。

此计一结束之后啊，这个曹操呢又往周营里边，哎，假意投降，派人去。那周瑜又不傻，一看又来人了，哎，咱们也得假意投降，是不是？你假意投降，我也假意投降，看看谁能斗得过谁。让谁去呢？得找一个可靠的，不能一去不回的，还得有智谋的，能打的。最终谁去了呢？老将黄盖。苦肉计这不就来了吗？哎，那么也都是智谋冠绝江东，唯独忌惮这个诸葛亮，那么就总想借机刁难压制他一下，怎么办呢？你三天给我造十万支箭吧。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草船借箭。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啊就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
0: InChina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 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
0: 村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更多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雨啊，
3: 嗯，
4: 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事儿啊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正式的跟大家伙儿得说一声。
3: 正式的说一声。
4: 对。
3: 这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发生了吗？
4: 没错。你应该知道，就是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听众啊，一听说我又提到了

0: 不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大家伙又开始打电话来提前找我报名了。
1: 对，尤其是之前吃过的朋友都想把它续上。
0: 对呀、啊，
1: 效果很好，变故。
0: 对，比如前几天呢，类似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嗯，
0: 啊，发布的医药领域的一个重磅消息。
1: 什么消息呢？
0: 就是美洲正式批准速起的活性菌株。这里边尤其提到了三种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种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 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可以用于治疗早期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就这样的一个临床性的疾病。
1: 那说明咱们速起益生菌又获奖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0: 于太，就你以为这个获奖是好事儿？
1: 对呀、
0: 啊。哎，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速起出口的活性菌将成为以后美洲的包括欧洲的药用菌株，就是专门供给海外临床来治疗针对于帕金森和老年性阵塞、老年性痴呆
1: 一样呢。
0: 老费不明白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协议签就意味着咱们国内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这个菌株以后出口率和使用率将大幅度的上升。
1: 嗯，
0: 啊，原本呢它只是非药用的一个食品，我一直强调它不是药。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时候，给大家伙带过来那一部分，我也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药，你不要拿它当药去用。
1: 嗯，
0: 哎，但是你药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用上它之后了，哎，兴许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这是我给大家伙推荐速起益生菌的一个原因。但是人家现在咱们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法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国外认可了，它就是药了，已经把它入药了。人家老外已经纳入治疗的这个行列了，那他的需求量一下子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生产压力是不是也上来了？厂家一年能生产多少，那都是有最大，
1: 不是什么好事啊。
0: 对呀、啊，
1: 这更紧张了。但是老师，您刚刚提到他获奖的这个内容，那有几个问题呢？想问问您。首先，您说的那三个活性的菌株，说它是专门改善肠道疾病的肠道菌群的，对吧？
0: 对，
1: 它是改善肠道的，
0: 记性好，肠道要养好，
1: 还有这个说法？
0: 当然有啊，这是老话，而且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凡是过了45岁以上的这中老年人，我们都要着重的去补充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益生菌补充足了，对我们大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哦，就是说肠道健康了，还能决定我们的记忆力好不好？
0: 没错，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它决定的事儿那可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医学研究发现呢，尤其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几年啊，发现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奥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肚子不饿，但是你总想吃点什么东西。
1: 嗯，对，
0: 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再比如说，我们平时胃肠道的功能还是挺好的，可是一遇到闹心事儿，越是紧张越是焦虑的时候，你越想上厕所。
1: 嗯，要么是腹泻，要么是肚子疼，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0: 而很多人上台发言的时候，由于过度紧张，半道跑厕所了，拉肚子了。
1: 对，
0: 对吧？那以往咱们这个传统医学认为，这就是我们人紧张了之后大脑的一个条件反射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病变。
1: 哦，
0: 但是通过呢最近呢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这医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恰恰就是让这个大脑给背了一黑锅了。
1: 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确实它就不对。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科学。我一次跟大家讲啊，我们要相信科学没有错，一定要相信最前沿的科学。过去的东西，如果有新的东西能证明过去的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认可，叫与时俱进。这也是你看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国外的东西好不好？好，30年前好。
1: 嗯，
0: 哎，为什么？30年前咱们的科技没有那么好，现在 全世界都在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制造的好东西，我们中国人反而去认可国外的东西，这不就是没有跟得上形势吗？
1: 对，
0: 哎，那同样的道理啊，以前我们的认知是人在紧张的时候是大脑的原因，但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我们还有第二个大脑，就是我们这个肠道
1: 啊。肠道是第二个大脑？
0: 哎，你想象不到。
1: 那肠道它不是管排泄的吗？怎么跟大脑还有关系呢？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呢太小看了我们这肠道。肠道现在被称之为叫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肠道当中的神经细胞是非常多的啊，甚至跟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都是画等号的。那么它多到了我们肠道神经细胞可以自行的发号施令，
1: 自行的发号施令，
0: 对，它不用听大脑的指挥，自己就可以发挥作用。
1: 哎呦，

0: 挺有权利啊。
1: 哎，而且我们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还能够一对一的及时的进行对话。
0: 怎么对话呢？
1: 就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
0: 迷走神经。
1: 对，靠这个迷走神经来进行对话。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容易理解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脑是我们的中央指挥部的话，那肠道就相当于是地方的外派专员。
0: 嗯。
1: 而这个迷走神经就是连接总指挥部和地方外派专员专属的这个电话专线。
0: 哦。
1: 哎，那当我们这个肠道遇到问题了，它都能够事无巨细的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汇报给我们的大脑。这种肠道和大脑之间密切的沟通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叫专属的名词，脑肠轴。
0: 哦，那这个肠道也太神奇了吧。
1: 其实随着近几年呢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深入啊，我们发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很多中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将近 80% 都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0: 哦，是吗？
1: 你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些毛病，什么帕金森呢，啊，老年性痴呆啊，
0: 嗯，
1: 记忆力减退啊，癫痫呢，震颤呢，抑郁症，焦虑症，就我们现在已经研究的是非常深入了。啊，这些病症都和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那它和肠道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咱就说帕金森还有老年痴呆症。
0: 嗯。
1: 啊，这样的患者 85% 的人群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的异常。
0: 嗯。
1: 尤其是这些患者，他这个肠道当中，我们研究发现了双歧杆菌，这个乳杆菌它的风度明显比正常人减少70%以上。
0: 什么意思？这两类菌群要是少了，人会怎么样呢？
1: 这两种专属的菌群是专门防御病毒的，专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益生菌。
0: 嗯，
1: 那少了这两个菌株，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马上的失衡，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有害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滋生，随之而来的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了。
0: 嗯，那肯定啊。
1: 啊，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有害物质叫做氯异体。
0: 这名听着像人名。
1: 外国人名是吧？
0: 嗯。
1: 哎，它确实叫氯异体，是叫氯异的科学家发现的。
0: 嗯。
1: 它是英国神经学科患者的肠道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找到了这个特殊的神经细胞，叫氯异体。
0: 嗯，
1: 它在我们现代临床检查当中啊，就我们发现了帕金森综合征老年性痴呆症重要的特征性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氯异体。
0: 哦，
1: 啊，人的记忆力马上就减退了，然后智力也会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那咱们不就是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了吗？
0: 嗯，明白了，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它产生了这个有害物质，因为大脑和肠道它是有关联的嘛。
1: 没错，
0: 有害物质呢就会攻击人的大脑神经。
1: 对了，
0: 那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尤其是这个氯异体。
0: 嗯，
1: 哎，它侵害了我们这个脑神经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老人如果有老年性痴呆的话，而且又表现出来呢，比如说性格的突变、抑郁啊，然后开始不合群了、失眠了啊，这个胃肠道疾病了、功能紊乱了，其实这些直接的原因就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你用多少补脑的药物还真就不一定有补充这个肠道益生菌的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0: 那要补充，肯定得补充素起的。
1: 那你要补充益生菌的，肯定是素起的了啊。
0: 刚才呢，老师说少的这两种重要的菌是双歧杆菌和乳杆菌，这个素起里边都有。
1: 所以说嘛，你刚刚讲到那是点儿啊，补就得补素起的益生菌的。
0: 嗯，素起的即时益生菌呢是全球最好的活性菌株，它不但呢有动物的双歧杆菌 BAL531 和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LR519。
1: 没错，小雨，你这三种特殊的菌株你背的还挺溜啊。
0: 我没背下来，我是看包装上看到的，这不包装写着呢吗？你看看。
1: 没错啊， 其实呢，之前呢也有很多一些听众朋友用过咱们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
0: 对，用过。
1: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呢，吃到嘴里头，在口腔当中它就崩解了，就化没了。
0: 是的。
1: 啊，甚至有的人都怀疑说，我吃了吗？这跑哪儿去了？
0: 对，一下就化开了。
1: 哎，怎么就这么快就没了？对不对？
0: 很多朋友还说过呀，别人家的我吃到嘴里边，我还能吧唧吧唧味儿。
1: 哦，
0: 怎么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一进嘴里这么快就没了，瞬间就没了呢？
1: 因为速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最顶尖的技术，
0: 嗯，
1: 我们实现了闪视黑科技，入口几秒钟就闪视了，
0: 嗯，
1: 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这个菌株特别的强大，那通过消化道的唾液呀、胃酸的胆汁的腐蚀之后，它仍然能够非常强大的存活，而且它的存活率、定值率能够达到98%以上。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通过每周。

0: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出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素体的即时益生菌的活性菌株在成功改善肠道功能之后，效果还能够持续24个月这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24个月之后，在检测患者肠道当中的活菌率依然达到98%以上。
1: 哇，太棒了，这个活性真的很强大。
0: 对呀，它一丁点都没失活。
1: 嗯，
0: 而且在英国的Medicine 杂志上发表了素体用活性菌株治疗帕金森改善胃肠功能的一个深入研究，治疗之后这个患者7年的双下肢静息性震颤、行动迟缓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太厉害了
0: 啊！因为帕金森的患者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一种静息性的震颤嘛？
1: 对，就是脑袋不停的晃，然后手不停的抖。
0: 7年的患者明显的就改善了症状。
1: 嗯，
0: 而3年的顽固性便秘，每周排1到2次便的，每次排便都得超过30分钟以上的，就这样的患者在治疗之后啊，5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排便，并且保持每日排便都顺畅，就1个礼拜天天排便，
1: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啊！后续通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肠道菌群当中有益菌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种类，我没说的数量。
1: 嗯，
0: 啊，有害菌的种类明显减少了啊。那菌群组成逐渐的、慢慢的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就变得相似了，而这种变化在治疗停止之后仍然持续的存在。
1: 哇，这么看来呀，补充益生菌，他
0: 刚才说的帕金森是综合征，老年性痴呆，记忆力减退，癫痫、震颤，还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糖、高尿酸、痛风，啊，再包括血类的，啊，你包括胃肠道疾病的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这真是肠道的健康关乎于全身的健康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个补充益生菌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就能够达到你比如说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的目的。
1: 嗯，
0: 这也是目前咱们医学界备受瞩目的一个新兴的疗法，被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和全球非常著名的 Time 这两本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评为了生物医学界的10大突破之一。
1: 哇！
0: 而素体它采用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这个昨天我们讲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目前它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1: 嗯，素体用的活性的菌株呢，它作为药用菌株，那将来啊，它可不仅仅能够治疗帕金森、老年痴呆了，它可能制成代谢类疾病的药物、血液疾病的药物了。
0: 没错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人家签署了美国药用菌株的这个专供协议了，
1: 嗯，
0: 出口美洲了，就是专门用来制药了。啊，而且别忘了，这三大菌株是专门为治疗肠道疾病而研制出来的，这才是最早的、最主要的作用。
1: 而且它的附带作用还这么强。
0: 对呀、啊。
1: 更何况它是用来改善肠道疾病的，对不对？
0: 对呀、啊，我记得素体的这个即时益生菌呢、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我们这甄选科研人员第一次，也是被他们这种强大的作用震撼了。
1: 嗯。
0: 啊，我记着我们科研组的组长李工程师啊，还有咱们上海医学会胃肠病分会的啊，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再有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两个科研组的成员在内，一共是18所科研机构和组织共同出台了一个即时益生菌在胃肠道疾病治疗方面的一个评估报告。
1: 嗯，
0: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改善肠道功能，就列为了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而且是长期安全有效。
1: 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治疗胃肠疾病，它有高风险的吗？
0: 哟，你看治疗什么程度的病，咱们得拿这个来说话。
1: 哦，
0: 啊，治疗胃肠疾病有高风险的吗？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慢性胃炎，这就是简单的胃疼点胀点， 你打个嗝不算什么大事儿，
1: 对，
0: 往往疼的挺不住了啊，这出现点便血了，很多患者才跑到医院去看。
1: 嗯，
0: 一检查傻眼了，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1: 啊，严重了。
0: 你这些往往都是很大的恶性病变的一个前驱的疾病啊。
1: 嗯
0: 啊，你知道。

0: 流到胃里头，结果导致我们肠黏膜被破坏了，胃部继续的就出现糜烂。
1: 哦，切胃啊，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治疗方案。
0: 对呀，这种就属于是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了。因为后续的并发症呢特别的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要讲的还不是说这个胃切除的手术，因为最近这几年呢，临床上治疗萎缩性胃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不用开刀也不用切除胃的这个手术。
1: 那挺好啊，是微创吗？
0: 哎，你听我讲完啊。
1: 嗯。
0: 这个手术呢叫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消融融化。
0: 哎，就类似用一种加热的，就像烙铁一样啊，然后给你熨平你的胃黏膜。
1: 这个烙铁一听有点像古代的酷刑啊。
0: 那对对对，你想到那儿就对了。很多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在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吧，会发现呢溃疡面萎缩面，
1: 嗯，
0: 包括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表面就变得明显的比较粗糙。
1: 对，
0: 胃镜下健康的胃黏膜它是光滑的，是平滑的，但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胃壁能看到的是一个个连成片的疙疙瘩瘩的小的这种褶皱
1: 啊，就凹凸不平。
0: 对，而且表面呢都皱在一块儿的啊。那么胃壁整个萎缩的过程就像是土地发生了这个水土流失一样。
1: 嗯。
0: 啊，先是表面的这种植物秃了，最后啊地干了裂口了，就这么个道理。
1: 明白。
0: 啊，那当胃黏膜遭受反流的酸性腐蚀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等等反复的这种损害之后啊，就会导致胃黏膜表面的腺体开始萎缩，开始减少。啊，然后黏膜开始变薄，啊，相当于这个壁变得就越来越贫瘠了。
1: 嗯，哎，我搜到这个图片了，这个就像皮肤被烫伤了一样，难怪啊，他吃东西就疼。我光看这图片我都觉得疼。
0: 嗯，你看这个图啊，对，是就这个图片。
1: 嗯，
0: 啊，别看这个了，看完之后确实影响你哈。
1: 对，
0: 其实胃黏膜呢，就是已经变成瘢痕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啊，一般药物的效果它就不好了，啊，就说明呢，萎缩的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再大一点的话，有条件的医院就建议说做这个内镜下射频消融术。
1: 大医院才能做吗？
0: 当然了，因为这种手术对大夫的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啊，操作难度也非常大，是用一种特制的，就像电烙铁，然后平铺在萎缩的或者是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表面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极加热，让这个高热量的电烙铁啊损毁肠黏膜表面增生的这个组织。
1: 啊，就是用电烙铁把烂皮给烫掉了。
0: 我就是形象的给大家讲，大家有画面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
1: 嗯，
0: 反正这个意思啊。那这种增生的莫名其妙的叫异常增生组织，用电烙铁的方式给它烫的组织给糊破坏掉了嘛。啊，那是不是这个黏膜它也给你烫坏了？
1: 对呀，我还想问呢，这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方法吗？
0: 就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你等烙完之后了，它再用电极片往上铲，就是把这个烙毁的像白胎一样的这种物质给它铲下去，露出的底端的黏膜。
1: 哎呦，为什么还要铲呢？这真是怕伤害不够大呀。
0: 你得把病变的位置给彻底的铲掉啊。你就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胃黏膜重新长出来新芽啊。
1: 这种治病的方法不管成功与不成功，那对身体的伤害是肯定存在了。
0: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
0: 啊，你想嘛，大家都知道化疗伤害大，但为啥还要做呀？
1: 嗯，说白了就是还是有啥别有病啊，这人一旦病了真就是跟案板上的肉是一样啊。
0: 任人宰割。
1: 对。
0: 啊，而且这种治疗术后的患者的病情程度吧。
1: 嗯。
0: 啊，萎缩的部位是大呀还是小啊。啊，再比如说呢，这个胃窦区有病变的话呢，你同一个部位上你得烫两次以上。
1: 哎呦，那可太遭罪了。
0: 你得病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遭罪钱遭罪的事儿。
1: 是啊，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大块了，关键是止疼药都用不上去。
0: 有的患者萎缩的部位啊，在这个幽门口
1: 啊，
0: 啊，还有胃的这个大弯处，还有胃角，那这几个地方结构就非常复杂。
1: 嗯，
0: 医生如果要是说稍微操作不好的话， 非常容易遭

0: 造成误伤，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大医院呢，有经验的大夫才敢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啊，因为对这个医生的要求特别大，啊，操作难度也特别大，当然了，费用也特别高，啊，一般呢一次在几万块钱左右，
1: 啊，
0: 嗯。
1: 好贵呀！突然间就明白了，速企能获得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了。
0: 你看到，它在改善肠道的菌群、防治胃肠道疾病方面，速企即食益生菌的安全系数是最高
1: 效果也好啊，
0: 的。哎，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最难治的，而且是反复发作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说，它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胃黏膜的损伤。
1: 嗯，总能听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幽门螺旋杆菌呢列为了是一类致癌因素了，啊，它在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和恶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发挥着极其大的破坏作用。
1: 哦，
0: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耐药性还是非常强的，一般药物杀不死它，
1: 嗯，
0: 而且一旦让它先定居在我们胃黏膜当中的话，长期的生存和繁殖还会分泌大量的细胞毒素，就相当于叫助纣为虐了，
1: 那是。
0: 啊，加速我们胃黏膜的损伤。
1: 就是它不但自己搞破坏，还能给其他的病菌提供食物。难怪一般药物都很难根治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0: 当时在这1年期间吧，大概也收到了能有15000例的萎缩性胃炎患者的反
1: 啊，
0: 馈。
1: 这么多！
0: 那大家伙普遍反映说，用了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啊，胃呢不再像以前那种咯咯楞楞的那种疼了，也不胀了。你比如说，哪顿饭吃的如果不及时的话，但现在它也不会有这种烧心烦酸的情况发生了。
1: 嗯，确实，大家都说呢，自从吃了速企的即食益生菌之后，一直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善症状，病情呢都没有反复，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0: 所以说，最大的功臣，哎，就是速企应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
1: 没错。
0: 首先呢，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那我一定要把这个编号告诉大家啊，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你到时候你选择益生菌容易选错，就没有编号被称为是病毒防御大师。
1: 对，
0: 可以说，速企即食益生菌里边含有的三大明星菌株都是初代菌株。它们强大的活性耐受性，比如说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呀、胃酸的胆汁啊，拿它们都没办法，就腐蚀不了，依然保了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啊。既然呢，我们把它叫做病毒防御大师菌，那它的这个绝活呢，就是防御和排毒能力特别强。
1: 对。
0: 只要益生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之后，幽门螺旋杆菌啊，别管你之前是不是早就存在着，或者你还是后来进来的，只要这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这个防御大师菌在，它就能够给你杀灭掉，给你搅清了，给你排出体外。
1: 嗯，那也就是说，只要你补充速企的即食益生菌，它就能在胃肠道定植这种防御大师菌。
0: 所以说呢，速企即食益生菌用过的朋友都反映说，胃疼、胃胀、反酸、打嗝的情况，慢慢的就没有了，
1: 是的，好了。
0: 它改善了，就不像以前的吃胃药总是冒一天口一天的了。
1: 这个就是防御大师菌给病菌病毒给它防住了，
0: 对了，
1: 不让它来搞破坏了。
0: 而且你光防住还不够啊，
1: 嗯。
0: 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些炎症如果还在的话，这个人还是不敢吃东西，还是会胃疼。
1: 是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绝食不吃饭啊。
0: 没错。
1: 可但凡要是吃点东西，胃炎它就疼，它也不容易好。
0: 所以说，速企的第二大菌株叫两栖双歧杆菌 TMC3115，这个菌株被称之为叫强效抗炎菌，
1: 嗯。
0: 它的倍数非常强大的。啊，就是这个两栖双歧杆菌 TMC3115 啊，
1: 嗯。
0: 它是欧美食品安全机构认定的抗炎菌株，而且是海外食品添加安全认可的这个菌株，并且还是小日子100多家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名列规定的应。

0: 幼儿能用的唯一金属。
1: 哦，
0: 啊，就这个两旗双旗杆菌 TMC 3115，你看这倍数多强大。
1: 确实，
0: 尤其是它的这个强效抗炎，就这个能力，这个菌它搭载的是即时筛试技术。
1: 嗯，
0: 入口几秒钟，口腔黏膜吸收了，一个小时之内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当中了，它马上就阻断了这个炎性因子，甚至覆盖到我们消化系统最末端的小肠、大肠、结肠，一直到直肠，就防止坏死性结肠炎的出现了。
1: 嗯，就实现胃肠道的全覆盖抗炎。
0: 对，在速起即时益生菌的受益者当中，有很多都是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大多数3个月就实现了逆转康复。
1: 嗯，萎缩性胃炎它其实是很难治的。
0: 对呀，
1: 就不反复就不错了，关键是它怎么还能逆转呢？
0: 其实大家伙可能就知道这个萎缩性胃炎的逆转是非常难的。
1: 对呀，
0: 啊，但是很多患者呢切切实实是在用上速起即时益生菌之后的实现逆转的。
1: 没错，
0: 你看我们有一个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他的症状呢就是反复的反酸烧心，胃镜报告显示他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伴随着肠上皮化生了
1: 啊，严重。
0: 哎，然后他呢就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平台开始用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3个月之后去做胃镜，就显示只是浅表性胃炎了
1: 啊，这就说明萎缩性胃炎已经成功逆转了，
0: 而且体重已经长了12斤
1: 啊，还胖了。
0: 对呀，他胃炎严重的时候就是胃胀，就根本吃不进东西，还有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且睡眠还不好。
1: 嗯，
0: 身高1米75，从原来的112斤瘦到88斤。
1: 哎呦，
0: 就因为这个肠黏膜受损的没法吸收营养物质，后来呢还发生了就3个月之后饮食上不用忌口了。
1: 嗯，说明益生菌当中有这个最强的抗炎菌，炎症消除得快。
0: 对，速起即时益生菌之所以被称为是最优质的益生菌，它还有3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AL531。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菌株啊被称之为叫最强的肠道改善菌。
1: 那肯定是改善胃肠道菌群的能力很强才起的这个名字啦。
0: 没错啊，速起选用的都是活性最强的动物菌。
1: 嗯，
0: 这种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啊，它不但耐受胃酸和胆汁，它的能力极强，并且呢它是活性极强的活菌啊，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增强我们肠道黏膜细胞的这种紧密度。
1: 明白
0: 啊，它就降低了我建立了新的微生物的菌群平衡了啊。那很多患者吃完了速起即时益生菌之后啊，发现不但呢胃病缓解了，便秘腹泻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嗯，用了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军，全方位的覆盖了我们整个胃肠道，可以去修复的。
0: 没错，那主要是归功于它这里边的3大明星菌株。
1: 那太重要了，
0: 有了它们能够清除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可以使部分萎缩性胃炎那转化为浅表性胃炎或者治愈了。
1: 关键是它还不用手术，
0: 你不用电烙铁是吧？
1: 对呀，减轻了这个创伤性的痛苦嘛。
0: 所以说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讲这么多啊，就目前速起即时益生菌不仅仅是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它已经开始开辟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航道啊。
1: 嗯，
0: 是胃肠道微生态与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前沿疗法。
1: 其他手术和常规的口服药它都会逐渐的被淘汰了。
0: 没错，那现在呢通过这个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改善胃肠道功能的方法是最前沿的，安全性也是更可靠的，患者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想啊利用益生菌的作用来改善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市面上有很多种的益生菌啊，咱别管他们夸的是天花乱坠啊，你就看它里面有没有这三大明星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个是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这3种特殊的明星菌株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效果，咱也就别浪费那个钱。

0: 对，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用益生菌，一定要抓紧时间用点好的。
1: 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0: 非一日之寒。
1: 对胃肠道恶性病变的出现的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早调理早受
0: 没
1: 益。
0: 错。
1: 哎，我们要消除胃炎肠炎，改善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和功能，重建我们肠道当中的生物菌群，它都需要一个过程
0: 是
1: 的。
0: 的。
1: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伙儿啊，我们肠道一旦出现症状了，早点开始下手补充最优质的益生菌，而且你长期坚持下去的话，你身体会由内而外的有一个大的变化。
0: 没错，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
3: 播
2: 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于老师。
1: 哎，你好。
4: 这两天吧，我一直在听您这个节目，觉得您这个人吧，讲的是通俗易懂，而且我觉得您这个人吧，特别实在。这不这几天您不是在说这个自体的益生菌吗？这益生菌我之前用过，确实是个好东西。
1: 我之前就用过，那你是什么原因用上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
4: 我就是胃不好，稍微吃点东西吧，肚子就胀，而且还反缩水。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忙工作，有的工作上吧，觉得需要应酬啥的，就是总喝酒，有时候光喝酒还吃不上饭，结果就落下这个老毛病了。这个胃呀、啊，就从那时候就整坏了。然后吧，前几年最近检查出来是萎缩性的胃炎，就平时稍微吃点凉的、热的、辣的，甚至有时候吃点发大蒜的那种感觉。
1: 你看这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已经是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你的胃已经成这样了，说明它的功能是相当差了。而且萎缩性胃炎，如果说你现在要是不好好调理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呢，那就是恶化，这个可得注意了。
4: 是，当时病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让我得好好注意，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下一周可能会变脸。但是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把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里芬地片，包括这一些，我就全都吃了，全都用了。但是效果还是不紧不慢的，不是特别好。平时吃了东西吧，还是反反复复的不舒服。
1: 嗯，你说的这都是临床的常用药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胃当中有炎症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呢，让患者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呢，一定。

0: 要注意调理我们肠道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对，我儿子就是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给你买了这个做起的这个益生菌，但是你之前吧，我吃了不少益生菌都没啥效果，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试一试，没多买，结果试了朋友之后，哎呀好多了。我就不瞒你，我之前就吃面条吧，胃疼受不了，上吐下泻，我还特别的疼，
0: 吃面都疼是吧？
1: 对对，
0: 你按理说你这面条已经是非常软的东西了，你这吃面都疼，连这么软的东西都不消化的话，你稍微一丁点刺激都受不了，这只能证明你当时这个胃病很严重了。
1: 是啊，不过后来我用了咱那个自己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大概也是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就别说吃面条，就随便的饺子用那种我都能吃下去了，甚至有时候吃个棉花包我都能吃了，而且这两个月的时间我胖了20斤，之前吧因为胃不好，我身体可瘦了，都不到90斤，现在我有110斤了，只不过当时咱光买了一根饼全都吃没了，所以说明在再有个体的益生菌的话，我就想主持买点。
0: 行，我先说说你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呢，用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非常对症的。
1: 哦，
0: 因为你当时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已经是失衡的很严重了啊，但是你好在呢用的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只有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才能帮助你改善胃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的菌株是什么呀？是初代菌株，是现在市面上所有菌株的老祖宗，是目前最好最顶端的菌株。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就拿咱们这个胃病反反复复反酸来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们胃里边有炎症呢，实际上就是胃黏膜，就是我们胃里边有一层黏膜，它这层黏膜它被破坏了，防不住我们胃里头分泌的这个胃酸呢和蛋白没了啊，然后呢就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胃啊，让你出现这种刺激感呢，疼痛感，所以说你稍微进点食它疼的就厉害，然后你再一刺激它啊，我们有一个本能就想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反酸呕吐不舒服就是这么来的。而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刚才呢我说了它是初代益生菌，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它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啊，它能够散落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点上，就是炎症发作的位置啊，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随着益生菌存活定植率，哎，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溃疡面或者是炎症的一个表面呢给你盖住啊，然后呢给你盖上之后，我相当于给咱们镀上了一层保护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分泌胃酸，再分泌蛋白酶啊，它自然而然的就没办法刺激我们这个胃了，所以说呢你就感觉不到的疼痛了，而且呢我们把这个
1: 我那个老师我之前用了最大益生菌，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没有那样效果。
0: 那肯定是啊，它都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呢，叫初代定植，哎，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直接扎根生长啊，那你用其他市面上那些益生菌，我都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活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它都不耐酸呢，不耐碱呢，更不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和抗生素，所以说你吃到胃里头啊，胃里头分泌胃酸直接就给它降解没了，那你这炎症它还能修复吗？啊，修复不了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同样是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菌株，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存活率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胃肠道的问题了。
1: 是，那咱要认真弄好。易老师，你看那个益生菌啥时候到货呀？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我想提前一年的量。你看我都等这么长时间，我说我确实这个有些着急了。
0: 可以的啊，你这样稍后挂了电话呢，你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注意保持你的电话畅通就行。
1: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

0: 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1: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1: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1: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一老师吗？
3: 你好，是我。
4: 啊，一老师你好，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通我的电话呀。
3: 又别客气啊，咱们有什么直接说就行。
4: 嗯，行行。我先说说我老头的事儿。我老头吧，现在正用着咱们那个神经酸，还有纳豆激酶。
3: 你老伴儿吃这个神经酸和纳豆激酶，他得过脑梗或脑出血吗？
4: 他不是脑梗，他是23年的时候吧，他得过腔梗。完结果吧，在今年的这个时候吧，他又犯了。完出院之后吧，他就是迷迷糊糊的，走道也走不正的，里倒歪斜的，完还就想像要老往前抢，像要拽跟头似的。就是经常腿就是掰不开腻子，就迈不开步那样事儿似的。
3: 就留下后遗症了，
4: 对，
3: 脑梗后遗症就一次比一次严重。
4: 是啊，就是后来通过那个咱们这个神经酸嘛，完现在走道行了，能迈开步了，就不像原先那样似的，就迈步那么费劲，那么发皱了。
3: 他这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我看一个月多点吧。
3: 纳豆激酶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纳豆激酶刚买的，还没用呢。
3: 我告诉你啊，他俩一定得配合着用。
4: 嗯，
3: 神经酸现在呢才用一个多月啊，现在走路呢就改善了这么多。然后呢你让他坚持好，趁热打铁，恢复正常的这种行走能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真的，这我有您这句话，我就这心就放肚里了。另外吧，我再跟您说说我的这个事儿。我吧就这个眼睛，就是视网膜就叫什么色素变性，特别特别模糊。
3: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才69啊。
3: 哟，你看看你们老两口哈，
4: 嗯，
3: 老伴儿腔梗，你才69，黄斑变性了。
4: 嗯，
3: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哎呦，我这都有20来年了吧。
3: 你这样啊，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一个盖茨疗法，它分两部分啊，一个呢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因为我讲过叶黄素是通过口服到我们眼底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通过涂抹的这种盖茨疗法。一个是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再有一个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啊，这俩配合在一块儿，就是给我们大家伙说的这个盖茨疗法。那，你这个情况，你必须要把这盖茨疗法给它坚持好。咱先不说你这个视力能不能恢复的事儿，首先咱得保证它不继续发展。按你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来讲的话。

0: 用不了两三年你就得彻底失明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必须得坚持用啊。
1: 啊啊，那老师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吧我也买了，但是我用完了次回之后吧，我这脸上就开始起那个小红点儿，完了还有点刺挠，这刺挠以后吧我就不敢用了，我就停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说有这种小红疙瘩呢，就是因为咱们这里边的叶黄素的浓度太高啊，它营养太过剩了
1: 啊，
0: 所以呢有的人会长这种脂肪粒儿啊。啥叫脂肪粒儿？就营养过剩长出来的脂肪粒儿
1: 啊。
0: 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话你可以减减量
1: 啊，
0: 但是慢慢适应了就把这量给它加上去就行。对
1: 啊，那这回我就明白了，那可谢谢易老师。哎，谢谢。
0: 行。
1: 嗯，
0: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1: 嗯，那易老师，我再问问，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呢，对大脑好像也有好处，有辅助作用。那我给我老伴儿用点益生菌，您看行不行？
0: 其实我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和你老伴儿的这个年龄，还有就是你们俩现在调理我们胃肠道的。
1: 啊，
0: 所以综合我们胃肠道，让我们胃肠道的菌群实现一个平衡，
1: 嗯，
0: 让我们吃的好，排的畅，消化吸收好，营养补充足，毒素代谢好，啊，而我之前也讲过，包括欧洲的一些科研所也在研究，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啊，你包括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综合征啊、震颤症啊。在用益生菌去纠正啊，去调理，去辅助治疗的效果，在欧洲实验室已经得到证实了啊，临床实践当中老百姓用了之后也得到证实了。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条件允许的等到这一半天儿，这个益生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咱们就直接用上。
1: 嗯，那好好好，太好了，那我就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先把名报上，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四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典。

0: 纯烟，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0: 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真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

0: 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非常真实的。但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的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
1: 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几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年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儿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
0: 对
1: 题。
0: 对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得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对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 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

0: 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1: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1: 很多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1: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0: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巨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1: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0: 对，
1: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0: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1: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想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1: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0: 对，
1: 对吧？
0: 你
1: 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0: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1: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0: 很痛苦，
1: 对吧？
0: 对，
1: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0: 对，
1: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嘴边的话， 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0: 嗯，
1: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0: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1: 啊，是吧？
0: 啊，太出名了，我都有，
1: 是吧？
0: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1: 嗯，
0: 啊，这个我都看过，
1: 嗯嗯，
0: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1: 嗯，
0: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哎呀，看真好，
1: 是吧？

0: 100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吃喝喘气儿。
0: 所以老爷子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你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的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不做饭，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他不生病，你给伺候的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
0: 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是吧？你家家户户的这饭菜伙食 都行，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
0: 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

0: 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嗯，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它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啊，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哎，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嗯、
1: 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

0: 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1: 各种甜水饮料。
0: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1: 特别多呀、
0: 啊。
1: 嗯，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哎，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0: 嘿呦，
1: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0: 对，所以
1: 胖子还多。
0: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1: 对
0: 全民减肥嘛。
1: 对喽，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0: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1: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0: 对
1: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大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0: 嗯、
1: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啊、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0: 嗯
1: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0: 肺奔
1: 啥意思呢？
0: 嗯，
1: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专家组，是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0: 嗯
1: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值是很高的。
0: 嗯，
1: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0: 嗯，
1: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0: 嗯，
1: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0: 嗯
1: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0: 呀，这是小毛病啊。
1: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0: 嗯，
1: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啊，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0: 对对对，就蔫了，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0: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1: 哎、
0: 是吧？
1: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嗯、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
0: 嗯，
1: 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0: 也不行、嗯、
1: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0: 对
1: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是吧？ 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的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0: 嗯，
1: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0: 嗯，
1: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

0: 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粗细、生熟、荤素。
1: 嗯，就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哎，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了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嗯、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啊。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上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素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1: 嗯嗯。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
1: 嗯、
0: 都给他吃到了、
1: 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儿。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芡实，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 餐桌饮食你赶紧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说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

那时候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啊，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这个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

0: 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你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明天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块入园指定啤酒，8点到20:30，锦州世博园
3: 等你来狂欢。

0: 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2: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0: 幸福快乐一起来。
3: 各位大哥大姐，
0: 各位叔叔阿姨，
3: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0: 我是唐韵。今天呢，这个舞台呢，就是属于音乐的天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一同沉浸在美妙的歌声当中。
3: 哎呀，多好多好！
0: 就是
3: 我看到这个节目单之后啊，哎，切换给站在舞台正中间的大姐，
0: 哎，非常的惊艳哈。
3: 嗯，
0: 这位大姐呢叫王珂，
3: 哎，王大姐。那我们现在。

0: 刚才呢就是王大姐啊演唱的歌叫我爱你中国。
1: 哎，对于我这个音乐小白来说，这首歌我也能哼唱啊，所以说可见这首歌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已经扎下根了，
0: 对，地位特别特别高
2: 啊，我都退休十多年了。

0: 多大年纪了？
1: 67。
0: 哦，真的。
2: 那你看看，不正好是大哥大姐的年纪吗？
0: 对，大哥大姐。
2: 咱们上回说的是90岁叫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70岁叫叔叔阿姨。
2: 对，
0: 啊，60多岁我们
2: 50就是大
0: 哥
2: 大
0: 姐了
2: 啊。所以说，大姐今天这一首《我爱你中国》啊，开口脆，一下子点燃了今天的热情。
0: 哎啊，大家呢一直在点赞啊，咱们一定要为这些大姐们点点赞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
2: 对，
0: 这林哥就说了，听这首歌。啊，我的眼前呢就浮现了祖国的河山，从雄伟的高山到广袤的平原，从奔腾的江河到辽阔，
2: 没想到春天蓬勃的秧苗，还有秋日金黄的硕果，
0: 可不是嘛，就是这样的。你想象一下，这首歌我们从小就开始唱，是不是？
2: 那咱们和王大姐聊聊天吧。
0: 好，
2: 那王大姐退休10年了，那退休之后都是有什么兴趣爱好？
1: 就是爱唱歌，就行吧，挺爱唱的。
2: 那您唱歌都是唱的什么类型的？
1: 就是唱那个就是民美了
2: 啊，美声啊，民族
1: 民族吧，还很少唱。
2: 但是今天这个有点高腔的意味啊，是吧？花腔、高腔，就你跟我讲的嘛，直冲天灵盖那种的，
0: 调儿都比较高哈。
2: 是，
0: 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啊，这个王大姐啊，这嗓音啊，真有辨识度，
2: 是吧？
0: 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也唱出了我的心声啊，对不对？我觉得，在今天听这首歌，更坚定了我对祖国的热爱。
2: 对，
0: 我为祖国而骄傲而自豪。
2: 哎，喜欢王大姐的朋友别着急哈，王大姐稍后呢还有其他歌曲要给我们展示呢，大家可以等待一下。今天真的是两位老师到直播间，
0: 对，
2: 风格迥异，反差极大，稍后再回来演绎，好吧？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龙淑音，龙大姐啊，上台。
2: 她的第一支歌名字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0: 看看啊，这首歌曲呢刚刚唱完，那真的就是热闹起来了。
1: 丽丽说龙姐，然后四只玫瑰花啊，清风说老龙加油啊，清风也说挺好听的，原来说唱的不错呀，
0: 对大姐的夸赞。
1: 嗯，
0: 同时呢 Cherry 也发信息说了，这大姐实力派的呀，啊，唱的不错，鼓掌。
1: 那必须的，
0: 是
1: 啊，来我们这儿有一班人吗？
0: 嗯，
1: 没有，
0: 是都是二班的。
1: 那咱俩呢？
0: 咱俩是那个二班候补。
1: 那得跟龙大姐唠唠了，龙大姐在这儿瞅咱们俩半天了，咱俩唠得热乎的。龙大姐你好。
2: 你好。
1: 那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表扬了您的衣服特别的闪亮。
2: 哦，谢谢。
0: 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叫 bling bling。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闪闪发光啊。
1: 对，很多的小女生都是很喜欢这个 bling bling 的东西啊。我也喜欢。
0: 是，那个
1: 好看。
0: 大姐也退休了吗？
2: 退休了
1: 啊，特别年轻是吧？
0: 是啊，
1: 而且我发现大姐这个妆化得不错哎。
2: 哦，谢谢。
1: 自己化的妆吗？
2: 是的，
1: 自己化的啊。以前是专业干这个的吗？
2: 哦，不是，
1: 专业学过
2: 没有？
0: 我您说妆容，我想起来了啊，我特
1: 别的，
2: 嗯，是的，
1: 龙大姐那个粉，
0: 嗯，
1: 我就特别想问是什么牌子，
0: 嗯，
1: 特别的服帖，但不能说啊，咱不给他做广告，私下说。
0: 这个我懂，
1: 你懂啊？
0: 散粉，然后呢还有阴影，是吧？
2: 啊，是秘密
1: 啊，一会儿我就要问一问，特别好，而且好像刚才还补了一个妆是吗？
2: 头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0: 歌都唱完一首了还紧张？
2: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这样吧，咱们就聊聊唱歌，你就不会紧张了
1: 啊？别紧张啊！
0: 对，
1: 龙云飞还说呢，你这个心灵手巧，甚至我都觉得你这衣服是不是自己缝的？
2: 有一点自己的加工，
1: 是吗？
2: 嗯，
0: 其实嘉宾好多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1: 真是
0: 都是现场问出来的。
2: 哦，是的，
1: 那就腰线这部分的那个闪闪亮亮的
2: 啊，这是原的，原有的
1: 、嗯，然后上面您又缝了很多的亮片，
2: 嗯，是有一点点加工吧。
1: 你叫我想到了什么？
0: 嗯，
1: 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演出
0: 啊。
1: 嗯，
0: 也是
1: 我妈妈会给我买素很素的衣服，
0: 二次创作改造，
1: 在网络上就叫 DIY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你一看大姐真是心灵手巧啊，
0: 是
2: 啊，这出于女性的本能吧，有点。
1: 嗯，你看这个龙云飞说，我外甥女儿的演出服都是我姐姐做的。
0: 哎呀，
1: 你看，
0: 刚才我就想问，我说这是龙淑音大姐，
2: 对，
0: 龙云飞
1: 是什么呢？唱歌
2: 啊，她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学习体育舞蹈，也就是大伙儿常说的那个
0: 艺术体
2: 操。
0: 国标舞
2: 和拉丁舞，
0: 拉丁舞
1: 、哦，哇，好看呐！
0: 是，
1: 身材一定特别的
2: 啊，
1: 好看，
2: 身材非常好，
1: 非常好，
0: 要求极高。
1: 像他那个舞蹈的衣服真的特别难缝，是吧？
2: 是的，
1: 嗯，
2: 他因为他们有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一些动作幅度比较大，
0: 对，
2: 对服装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大姐就是退休之后，
2: 嗯，
0: 生活当中有哪些兴趣爱好？
2: 啊，现在看主要还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是到咱们市里的群众艺术馆，
0: 嗯，
2: 听了一些公开课，
0: 啊，
2: 也就是公众
0: 就是
2: 面向公众的免费
0: 的免费课，
1: 免费课，
0: 对对对，
2: 后来呢，在2023年在疫情之后去了。
0: 那今天就是在选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和王大姐商量过？
2: 因为我知道王大姐的特色，
1: 嗯，
2: 她是唱歌是比较高亢的，因为我平时也会唱一些比较高亢的歌曲，
0: 嗯，
2: 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应该把她的一个我们俩的特点应该有一点区别，叫大伙儿看着会更听着会更有一些兴趣吧。
0: 对，你看今天两首歌哈，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哎，一下子分别出来了，
2: 对，
0: 一个是高亢的，一个是很温婉的，
1: 对，
0: 嗯，
1: 而且俩大姐关系也特别好，
0: 嗯
1: 啊，聊聊天儿，然后性格也都很像，
2: 我们是同班同学，
1: 同班同学，哎，你看多好啊！等到自己的女儿啊，已经上学了，或者是参加工作了，自己没有事儿了，就可以像孩子一样上学，然后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2: 对，
1: 还会交很多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同学。
0: 对，
1: 然后去
2: 的
1: 跟同学去春游、
0: 出
1: 游，
0: 这不就是年纪增长了几分的小朋友吗？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
0: 对，
1: 是吧？啊，现在开始滋养自己，
0: 嗯。
1: 嗯，以前呢给女儿在缝演出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现在的你也穿着自己缝制的演出服给大家唱歌吗？
2: 嗯，真的没有想过，
1: 没想过，
2: 没有想过。
1: 嗯，
2: 能第一次进到这种直播间里，我真是有点不敢想象啊，所以说很忐忑。今天对我来讲真是压力山大的。
1: 我觉得大姐有那个说脱口秀的潜质。
0: 我们那个舞台其实以后会越来越大的。
1: 对，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没错，
0: 别看方寸之间，但是可以展示中老年朋友的精神风采。
1: 嗯，你看 RY 就说这大姐看着像专业的。
2: 过奖过奖。
0: 什么叫看着呢？其实
1: 本来就是
0: 就是。
1: 嗯
0: 嗯，好了，也聊了这么多啊。
1: 没错，
0: 那

0: 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脉。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引进位要舞台，
2: 17:46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2: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龙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青玉案。
1: 就像刚才龙大姐说的那样啊，这是一种风格啊，她和王大姐这个风格呢正好穿换开了。刚才王大姐一直在跟我说，我紧张，我有点紧张，这回不紧张了吧？
2: 还是紧张，都不敢说话了，一直在点头。
1: 不紧张了。
2: 好，那这个时候呢，王大姐啊将会被带来她的第二支歌，名字叫做《春风十万里》。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

0: 时间来到了17:53了，这里呢也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刚才呢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啊，就是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春风十万里。最开始看到名单的时候呢，我看成了春风十里，呵呵，差着108000里了啊。
1: 刚才呢我和金瑞还在沟通，就是我第一个印象呢也是春风十里。
0: 是这首歌春风十里是温温柔柔的那一种。
1: 对，我还说呢，我说大姐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唱我爱你中国的时候把这话筒离得远一点，唱这个春风十里的时候话筒离得近一点，然后大姐就告诉我，我唱的这个也是大歌。是十万里，我说这个对，
0: 是你差10000倍。
1: 对呀，来看一下啊，这是 RY， 他说这是退休的大姐吗？怎么看着比唐玫瑰还年轻呢？
0: 哎呀，
1: 你是夸我呢还是夸大姐呢？
0: 就是
1: 你是夸我稳重呢还是夸大姐年轻呢？
0: 哎呀，刚才呢我一直想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就是说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呢已经深深的刻入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骨子里了。
1: 没错，
0: 那它的呈现方式也很多，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很多，
1: 对，
0: 徐爷爷拉手风琴，第二种还有就是刘宝珍、赵玉霜和常平三位大姐用柳琴合奏过这首歌啊。
1: 哎呦，我这想起来了啊，那个柳琴给我印象特别的深。
0: 还有你记不记着在6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位杜大哥，一口气连唱了5首歌，
1: 其中就有我爱你中国。
0: 对哦，你看看，男生独唱、女生独唱，再加上柳琴合奏，再加上现场的伴奏和演唱，这4种形式都出现了，可见这首歌在咱们中国人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不是嘛，从刚才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0: 对生活哲理的思考，
1: 咱从这个古诗词的韵味，
0: 再有春天活力的展现，
1: 其实每一首歌呢都在我们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0: 没错，那也感谢今天的王大姐和龙大姐两位的精彩演绎，也希望今天这些歌曲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哎啊，让我们带着这一份温暖还有感动，还有超然的一些瞬间迎接新的一天。
0: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

青春。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犀牛爷爷是森林世界公认的迁徙人，不吃下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的贡献比我多。狐狸艾克很羡慕水牛爷爷谦虚的美名，他想，我也来学一下谦虚吧，这谦虚太好学了。他想，水牛爷爷的谦虚不就是这两点吗？一是把自己的什么都说小点儿，二是把自己的什么都说少点儿。嗯，对，就是这样。一天，艾克遇到一只小老鼠，小老鼠看到艾克有一条火红蓬松的大尾巴，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哎呀，艾克大叔，你的尾巴真大呀。艾克学着水牛爷爷的口气歪歪嘴说，过奖了，你们老鼠的尾巴比我大多了。啊，什么？小老鼠大吃一惊，你长那么长的四条腿，却拖根比我还小的尾巴。艾克谦虚地说，哎，不能这样讲啦，我哪有四条腿，三条了，三条了。小老鼠以为艾克得了精神病，吓跑了。艾克的先驱没有换来美名，倒换来一大堆谣言。大家说，哎，森林世界出了一条妖怪狐狸，只有三条腿，还拖一根比老鼠还小的尾巴。

老乡，大娘醒过来了，你放心吧。啊，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这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老乡。

亲们皆是奴家。

0: 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养老不再看脸色，遇事只需喊一声，需要洗澡，需要吃饭，十分钟就到，所有事儿都只需十分钟，实时检测心跳、脉搏、呼吸，比你更懂你的身体，语音控制家居家电，智能监测水电煤气开关，价格到底，让你想不到，让科技为您保驾护航，年轻人也可以用。3685777，3685777，快打电话问问吧。
5: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5: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5: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5: 镜头当中出现的大姐叫做郝丽欣，她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段朗诵名字叫做《老有老的骄傲》。

0: 春天说，夏天老了。夏天说，秋天老了。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冬天老了吗？冬天淡淡的一笑，拥有美丽的春的梦想。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3: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4: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5: 等你来狂欢。

0: 混沌初分难知晓，
1: 帝后天佑别样高，
0: 日月穿梭催人老，
1: 谁能把那名利抛，
0: 井桃三遍吃甜水，
1: 树大根深扎得牢，
0: 劝君心气平和稳，
1: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家人们，
0: 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嗯，
1: 天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啊，
0: 咋了？
1: 对于今天的这个某些人的变化，其实也不会有，不要有太大的反感啊。
0: 反感？谁敢反感我？
1: 反不反感的，反正
0: 那啥，那个收音机旁听友听不清，你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吧。你这乐啥呢？这一天天
1: 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对，收音机旁有一些朋友因为看不到我们的直播，是吧？
0: 就是
1: 能听到节目。
0: 嗯，
1: 我为什么说会反感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节目当中呢，我呢职称比较高，我属于这个老姨的职称啊，所以呢，肯定我是有一些辈分的。
0: 对，
1: 但是呢，你想啊，就今天你看就有变化了。
0: 嗯
1: 啊，你今天你看这个，如果你要是能看到我们今天直播的啊，你想啊，您高寿啊？
0: 咋说呢？
1: 啊，说不大好的啊。
0: 秦始皇修长城的年生的，
1: 啊，我看你那个这头发，挺好呢。
0: 是，都总用皂荚水洗头，干净。皂荚是啥都不知道？
1: 皂荚，知道皂荚吗？行。
0: 三幺五过了，这一天天别搁这打假啊，打我呢还讲。
1: 今天我们乐啊，戴了一顶银色的假发
0: 套。
1: 所以，收音机旁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就能知道了啊，为什么说今天我这个职称啊，级别啊，就往后靠一靠啊。对，因为你看今天这个你们的乐妈妈来了。
0: 对，叫妈啊，都叫妈。好了，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那个无论是听收音机的，还是看通过北极海看我们的，还是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看我们啊。
1: 哎呀，咋身体不太好啊？哎呀哎呀哎呀，嘿，这喝点梨汁儿吧，
0: 着凉了
1: 啊，凉了。
0: 是
1: 啊，那我
0: 妈一到小冰河期我就咳嗽
1: 啊，白垩纪呢吧，还啊，
0: 白垩纪那时候没赶上。
1: 恐龙都放过了你。
0: 那时候是如来佛祖管的时候
1: 啊，是不是？
0: 我没赶上
1: 啊啊啊，什么挺好的。
0: 好
1: 啊
0: 啊，那咱唠正经的吧。
1: 不能嘚瑟，你说那家里那能安稳的了？你就寻思，
0: 你也不想想，我秦始皇修长城那年生的，我还敢有老头，谁敢跟我呀？
1: 哎呀，行，反正各自安好吧啊。
0: 好嘞，
1: 大家都开心。那个乐啊，那个
0: 不这样啊。
1: 哎呀，我妈更靠谱。
0: 是。
1: 那个什么，那个。我看我有点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你今天这个造型一变吧，我就更觉得呢，我得就跟你唠唠。
0: 对，
1: 那个，当然，
0: 盈绿
1: 啊，果盈绿。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对于颜色的描述啊，都较比的多。
0: 是绿的盈啥色儿，我啥色儿
1: 啊？果盈绿。这个绿色还是
0: 就是荧光绿，荧光绿
1: 好看的。
0: 嗯，
1: 而且但是分人穿是吧？我们乐穿的很好看，
0: 倒是
1: 很带劲。那你说由此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啊，就在你们这个哺乳界，
0: 哺乳界，
1: 哺乳动物界啊，你们哺乳动物界，像你这种天然绿的好像不太多是吧？
0: 那你呢？你是属于啥界的？
1: 我呀，
0: 嗯，
1: 我仙界的，
0: 仙界的，
1: 嗯，
0: 你们是动物哺乳动物界的，
1: 嗯，
0: 那你是硅基的是吗？你是玻璃人是吗？哼，我们是碳人。
1: 那你就别管了，
0: 这一天天，
1: 你是不是碳基？反正这
0: 蝈蝈，
1: 没了吧？你知道什么叫哺乳动物是吗？
0: 哎呀，蝈蝈不算哺乳动物，蛇也不算哺乳动物，我还想说小王八来的，那也不是，那也不是。
1: 你得好好审题呀，乐妈妈呀。
0: 你还行哈， 要不说你是辽西大百科呢？
1: 什么叫还行啊？
0: 真有基础啊！
1: 都说了，你们哺乳动物界的天然绿呢。
0: 那是谁呢？

0: 动物界的天然绿的，
1: 嗯，
0: 小王八也不算，蝈蝈也不算，哺乳界的天然绿绿色的动物是啥玩意儿了呢？没有，有绿色的鸡，那也不是哺乳啊。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了是吧？
0: 嗯、
1: 你看不知道，你今天这期节目，你看你就来着了。
0: 嗯。
1: 我们那同行来了。
0: 嗯。
1: 后面的大妈是谁？
0: 叫妈就行，别加大。
1: 乐妈妈。
0: 嗯。
1: 嗯。啊，那你看，我们还得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啊。
0: 啊。
1: 嗯，何为哺乳动物？哺乳动物肯定得是，
0: 嗯，
1: 胎生，当然也部分是卵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
0: 嗯，
1: 好。体表呢，被毛啊，或者是一些，叫神经系统和感官、
0: 细胞。你就直接说细胞不行吗？
1: 覆盖着。
0: 这一天
1: 是啊，当然了，生物多样性啊。
0: 嗯。
1: 我们说，你看，确实就是哺乳动物界为什么没有绿毛的动物？其实你说绿色在大自然当中，它不是更容易隐蔽吗？
0: 那是肯定的，
1: 对吧？
0: 对，
1: 嗯，那为什么哺乳动物里几乎没有天然绿呢？
0: 要
1: 说都是乐这种颜色，
0: 嗯，
1: 啊，多好看呢，还容易让别人看不见，
0: 嗯，那多没意思
1: 啊。
0: 要是自然，要是哺乳动物界都长绿色，那我估计我就是红彤的，嗯
1: 啊，
0: 对，红彤彤不是红彤，红色通缉犯。
1: 这里面咱们就得说一下，哺乳动物界几乎看不到天然绿毛的动物，包括在丛林当中也是，是吧？
0: 嗯，
1: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老姨给解释一下吧。
1: 关键就是呢，哺乳动物刚才我们说了，哺乳动物何为哺乳动物？它是恒温胎生，部分是卵生。
0: 对。
1: 然后呢，它的体表是被毛覆盖着的，是吧？
0: 嗯。
1: 嗯，那我们说哺乳动物真黑素
0: 啊，真黑素。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褐黑素，产生的是红黄色。
0: 那不就老虎吗？
1: 啊。
0: 嗯。
1: 那跟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哺乳动物它本身它没有办法合成绿色和蓝色的色素
0: 啊，本身合成不了，怪不得。
1: 你说它不想隐蔽起来，其实它不是，嗯，然后鸟类和爬虫呢是能够呈现绿色的，而这个哺乳动物呢，因为它没有办法合成这种色素，所以说呢，它就不像是鸟类和爬虫类啊，因为羽毛啊、皮肤啊，它们的一些结构特点，然后呢就让它们能够散射一些蓝光，并且搭配出黄色的色素来，
0: 哎，
1: 啊，蓝配黄就形成了绿色。
0: 你看看，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哺乳动物它的毛发呢是缺乏这一类的光学结构的。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在哺乳动物界是好隐蔽。
0: 对呀。
1: 啊，但是研究发现呢，多数的哺乳动物啊，它都是色盲，
0: 嗯，
1: 或者是叫二色的视觉。
0: 明白。
1: 就
0: 是猫。就
1: 是说，它对绿色是不敏感的。
0: 嗯。色盲，二色视觉，对，
1: 对，
0: 有人模仿过狗的视觉，看到的是什么呢？类似于褐红色的土，或者说铁锈颜色的世界，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点黑灰，就差不多了。
1: 对，所以他们更依赖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运动，动物的运动和它的阴暗反差，
0: 更远的、更敏锐的捕捉动物。并不是非得我听那个见到了之后我才发起进攻，其实你离它200米远，它已经闻到你的味儿了。
1: 所以说我们说，在哺乳类当中啊，你要是说想进化出绿色毛发的能力来，那是要耗费巨大代谢的这个能力的。当然，我们说有些朋友跟刚才也有朋友说是像树懒
0: 啊，
1: 是吧？树懒确实，树懒的皮毛呢偶尔会泛绿，偶尔泛绿。那实际上呢，它之所以能这样呢，也是因为
0: 树叶吃多了，
1: 藻类共生形成的一种伪装，
0: 嗯，
1: 就是其实不是它本身的颜色，
0: 是身上长绿毛了， 找绿苔、绿泥。
1: 因为树懒大家知道在水中生活、哈，它这个跟藻类共生，它要形成一种伪装的效果。
0: 妈呀，它咋还搁水中生活、你说呢？
1: 树懒吗？
0: 不搁树上生活吗？
1: 也在树上生活。
0: 你瞅瞅，名儿起的。
1: 所以说不是绿色没有用啊、是这个哺乳动物们呢，它走了另一条进化路线。
0: 别扒了。
1: 刚才乐妈妈说的很对，就是它会依靠行为啊、纹理啊、是吧？然后跟它周围的一些灰棕色系的环境融入在一起。
0: 但不知道大家伙儿那个研究没研究过，或者知不知道这个迷彩服，它的作用是一个树林子嘛？它其中是有空隙的，空隙有时候发黑，有的时候呢发褐色，有时候发灰色。你穿上这件迷彩之后呢，它就会给人视觉拉伸感，觉得你很自然就融入那个你背景色了。

0: 是这个意思。
1: 嗯，也就是说在森林当中的哺乳动物呢，它是依靠一些行为啊，它的纹理，
0: 对纹理，
1: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它本身的灰棕色系的这个皮毛来融入环境的，它不需要通过这些鲜艳的色素啊，所以它你说绿色的哺乳动物少见啊，
0: 对，
1: 就在这儿呢。
0: 嗯
1: 嗯，你像这。
0: 为什么你的小恐龙戴个绿帽子？
1: 今天我这个是什么？这叫什么？这大家知道吗？
0: 迷你不是吗？啊，小熊。
1: 迷你熊。
0: 嗯，我这是迷。
1: 迷你熊。
0: 嗯，我这 Kitty。嗯，
1: 我应该戴在这面。
0: 我是古白 Kitty。
1: 嗯，
0: 反正是 Hello Kitty。
1: 啊，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说，生物它的适应策略从来都不是一种答案。
0: 对 对。
1: 有些呢，它可能是为了生存啊，为了隐蔽，它进化出了它。
0: 需要的颜色，
1: 对，适应周围环境的颜色。
0: 像什么颜色最丰富呢？一种是海里的鱼，另外一种是毛毛虫。我看过一种毛毛虫，真好看，那是我头一次觉得毛毛虫好看。但是对于其他动物来说，就是哎呦我去，都是眼睛啊，真吓人呢。另外我们那个3-5年前还是几年前呢，讲过关于紫色和绿色，它在自然界就代表着我有毒哦，有圆点哦，就这个意思。
1: 哎，毛毛虫是你们北方人说的叫羊喇子吗？
0: 对，基本上统一全叫羊喇子。
1: 啊，都是这个名字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你们叫什么呀？蚕呢？
1: 傻耶。毛毛虫就是毛毛虫呗。
0: 嗯，我们基本上都叫羊喇子。
1: 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个毛毛虫它，颜色特别艳丽。
0: 对。
1: 尤其在以前我们在湖南的时候啊，在那个山东啊山区的时候，它那个种类特别多。然后很好看。但是大人说是越颜色鲜艳的
0: 越危险，
1: 越危险越有毒啊什么的。
0: 对
1: 啊，最开始的时候无知者无畏啊，然后还特别希望它能够爬到自己的手上。
0: 你就是你哭几天，
1: 因为它好看，你知道它好看呢，我也就忽略了它的危险性。
0: 对，你就说你哭几天。
1: 还好，其实
0: 3天，
1: 就是它没攻击我。
0: 之类的，它的这个幼虫具备 N 多就是你无法形容的这个特性。第一，咱就说这个颜色，它极其艳丽吓人，就制止了一部分天敌吃的。还有呢，它本身不怎么好吃，又去掉了一部分天敌，就剩些许鸟类把自己作茧自缚，把自己包里，然后让自己的所有的血肉全化成水，最后变成那个毛毛虫，然后毛毛虫再怎么着，忘了，就这个意思吧。然后它再重新的组织自己的神经结构，肌肉结构，就变成了蛾子这一类的东西，特别特别神奇，科学家根本无法解释。你都化成一滩水了，最后能组织成眼睛啊，神经器官、呼吸系统啊，太厉害了。我这个脊椎小百科是不是也行？
1: 鼓掌啊。
0: 辽西大百科，脊椎小百科。老姨妈妈。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来听个相声吧。
1: 遥控器大世界，你注意你的态度啊。
0: 这是咋了又啊？
1: 真是的，人今天这造型多慈祥啊。
0: 人家说蝴蝶完全变态。你别拉仇恨，你这老离条万绝的。
1: 啊，这意思啊。那你下回得把字打清楚。
0: 这一天
1: 你看多让人误会。你像我这么冰雪聪明的，我都误会了。
0: 你是冰雪大世界聪明。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唐居中、姜昆和说的虎口遐想。
2: 唐先生，您看刚才在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3: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2: 摔跟头了。
3: 哎，
2: 不过他摔的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你
3: 啊，你怎么摔的？
2: 我啊，
3: 嗯，
2: 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3: 啊，
2: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3: 我，哎呀，那也太
2: 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3: 哎呦，摔坏了吧？
2: 什么
3: 摔坏了没有？
2: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
3: 啊，
2: 咱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
3: 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2: 脑袋都大了，
3: 嗯，
2: 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3: 老虎没看见你，
2: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3: 啊，瞪你呢！
2: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子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应该青年人丢脸。
3: 对，
2: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3: 好啊，
2: 好啊，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3: 啊、哦、要打虎。

0: 你还真行，
1: 行什么？
0: 想的不错，
1: 想的是不错，腿可得站得起来啊！
0: 知道，
1: 谁打死老虎判刑两年呢？
0: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1: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0: 你就不懂了，那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1: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还得保护它干什么呀？
0: 对，那也要保护。
1: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话，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哎，
0: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1: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0: 拐棍啊？
1: 有个大嫂跟我叫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心底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0: 是啊，
1: 她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0: 那哪来得及啊？
1: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0: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1: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0: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1: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0: 怎么了？
1: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0: 什么地方？
1: 哎，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0: 怎么这样写啊？
1: 我也老大不小了，
0: 时代青年呢。
1: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0: 大难躲过去了。
1: 今儿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0: 哎，你妈什么事啊？
1: 你瞧生我这个
0: 怎么了？
1: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0: 啊，就是
1: 拿皮尺一量啊，1.65米。
0: 1.65米凑合了。
1: 你和我凑合了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0: 怎么
1: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哎呦，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0: 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1: 怎么不能？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但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0: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1: 当保姆干活累点，没生命危险呢。
0: 那倒是，
1: 碰不上大老虎啊。那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谈恋爱逛公园，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操！
0: 对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1: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0: 是有意思。哎，我妈，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1: 给你争取一回。
0: 哎，我可不敢。
1: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0: 你给单位留几句，
1: 怎么说呀？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0: 这实际情况啊，
1: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0: 没法估计。
1: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也不讹你，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0: 我看看也就落到这儿吧。
1: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0: 没法追认你。
1: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这个说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0: 这管用，
1: 把我给吓坏了。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0: 哎呀，
2: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0: 你喊，
2: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啊。真是的，
0: 一儿歌都出来了。
2: 哎，上面的啊，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这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0: 什么让人家下来？
2: 那怎么了？
0: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2: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啊、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0: 不啊，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2: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0: 哪两句啊？
2: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0: 这么两句。
2: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0: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2: 怎么着？
0: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2: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0: 跟老虎商量。
2: 哎，老虎，老虎，摔会儿行吗？还、哎。

0: 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
0: 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 实话，
0: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哎呦，
1: 这个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1: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
1: 啊？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那也是啊，
0: 你瞧瞧这围墙
1: 啊，
0: 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那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1: 没听说过。
0: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1: 啊！
0: 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
1: 哎呀，开这干嘛呀？
0: 开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哎呀，
1: 看来你这觉悟还挺高啊！
0: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
1: 啊、
0: 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
1: 啊、
0: 你动过动过，我跟你比划比划。
1: 啊，
0: 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1: 啊，麻烦了。
0: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0: 啊，
1: 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活鸡活兔干嘛？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哎呦，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
1: 啊！
0: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的活食啊！
1: 还让他干？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蒋介，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啊，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了。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你呀、啊，你这鞋劲太大了。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啊？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可我都要死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哥，
0: 胸中有虎，没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1: 你快爬呀！
0: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这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1: 啊，你就是瞎说有什么？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啊、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
1: 你还胡说呢，你啊！
0: 上边一瞪我，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啊！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
1: 嗯，
0: 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你这回吓得不轻。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着裙带子呢。
0: 呵，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
1: 嗯，
0: 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1: 别闻了
0: 啊！
1: 再闻还有汗味。
2: 为什么？
0: 全都滴了这裤子呢。
3: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4: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3: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5: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4: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5: 啊，亲戚
3: 啊，同志，我妈是怕
5: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6: 人人都是营

0: 商环境，
1: 事事关系营商环境。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是18:42。
2: 对，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好物推荐吧。
2: 好物推荐，对，
0: 好物推荐。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是什么呢？叫雁门清高八珍糕加上苦荞茶。就春天呢是养脾胃调气血的好时候。
2: 山西的。
0: 脾胃养好了呢，吃饭香睡得稳，人有精神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特别适合咱春天来吃的清养组合。这个八珍糕呢有两款，香浓郁，搭配地道淮山药。另外一款是红枣山药款。它用的是山西本地的大红枣。枣香清甜，零添加蔗糖，全靠食材本身来提味儿。如果您控糖的或者是怕吃糖的一些叔叔阿姨啊，也能放心吃，没有多余的添加，配料非常干净。另外就是那个苦荞茶。这苦荞茶呢，它是云溪富硒黑苦荞茶。产自山西大同的左云。它的种植呢是非常生态的，两年一收富硒食材，而且拿过生态原产地认证。
2: 你看看。
0: 泡出来的茶汤呢是金黄透亮，麦香浓郁的。冲泡也很方便。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八珍糕，还是这个苦荞茶，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2: 是。
0: 所以呢，对，吃起来很方便。可以这个随时，随身携带吧，这么说哈。今天呢，我们宠粉福利啊，直接给您八袋八珍糕，加上两盒苦荞茶，一整套够吃近两个月。福利价呢，只要139元。八珍糕是锁鲜独立包装，八袋一共56块，干净卫生。苦荞茶呢也是独立包装，两盒一共48包。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小管家帮您送货上门。
2: OK。
0: 您要好货之后再付款。
2: 是。好。400-999-0139，大伙儿都别错过机会啊。
0: 好的，那我们
2: 还能跟大伙儿唠会儿嗑。
0: 下面这个努力工作说，这帽子是古代欧洲贵族的头饰，因为掉头发掉得多，所以戴这一个。
2: 啊，对，刚开始还有人说是欧洲人懒呢，是不爱洗澡啊，还是说树懒不洗澡啊？也提过一句，欧洲人的确是这样。咱们就根据史实来，不臆想，不鄙视。但是他们真不爱洗澡，很多人说：“哎呀，我必须得用香水了，香水前调、中调、后调。”其实大伙儿都不知道香水的来历和高跟鞋的来历，研究完你会知道，欧洲当时就那样。
0: 但我们乐儿啊，我们乐儿戴这个假发套儿，人家是为了情境需要。
2: 对对对，
0: 乐儿说：“我是个
2: 妈妈
0: 演员。
2: 嗯”我是全村最格色的老太太。狗从我面前过，都得顺带面面的走。
0: 哎呀，那个妈妈，她特别喜欢，就是
2: 职业。我为什么选了少儿戏剧？指导教师就是这个，爱演戏。
0: 戏剧者。
2: 对。
0: 你一般带孩子们都是演什么样的角色呀？
2: 我现在不教。
0: 原来呢？
2: 别老提。
0: 像什么
2: stone 啊 ，tree 呀、啊，wind 呢、啊？
0: 没有台词的。
2: 对。
0: 那没有台词更难演了，完全靠眼神儿。
2: 你说你演一棵树，你是真呆着啊？你是不是得风摆杨柳？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狂风来了，你得这样的，对不对呀、啊？你身体肢体语言要表达情境。
0: 这我们乐儿教的都特别好，
2: 对，
0: 这都放心。
2: 你作为一颗石头，你是怎么烘托舞台氛围的，对不对？
0: 啊，对吧？
2: 你作为一棵树，怎么就营造用你的体型营造，就是狂风吹来，烘托出主人公内心的心情，对不对？啊，是不是？要了地了。
0: 乐对于复杂，
2: 真的。
0: 那乐真是相当有才了。
2: 行了，我们先跟收音机旁的听友说拜拜。跟大伙儿一起来收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老鼠夜话》。
3: 天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4: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3: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虽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5: 此乃豹子也。
3: 您这学问够大的，
5: 就这学问呢，一只耗子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
3: 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耗子
5: 哦，
3: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
5: 耗子比这特务还厉害。
3: 反正你要办点什么坏事，瞒不过这耗子去。
5: 你怎么知道的呢？
3: 昨天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
5: 哦，
3: 让我给听见。

0: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乏人。
1: 这么忙啊！
0: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1: 啊、哦！哎，不行，
0: 怎么？
1: 他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0: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1: 啊，可以可以，
0: 开始
1: 开始。哪是闹耗子呢？你倒说话呀！
0: 哎呦，这不是光大哥吗？
1: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大哥呀？
0: 啊，因为现在您这只耗子正打着光棍呢。
1: 哦，
0: 所以我叫您光大哥。
1: 那我老伴儿呢？
0: 叫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1: 哎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0: 寡的妹子，我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1: 啊？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0: 我是寡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丈夫呢？
1: 叫猫给吃了，不敢凑一块儿去。
0: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1: 是我呀，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0: 没想到啊，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的，天各一方。
1: 哎，
0: 什么事儿，
1: 妹子？
0: 哎，想你想的呀，
1: 啊，
0: 都想不起来了
1: 啊。哦，你把我忘了？
0: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1: 对，我把这茬忘了。
0: 光棍大哥，
1: 哎，
0: 你在想我的时候
1: 啊，
0: 你就呼我呀。
1: 呼你？我怎么呼你啊？
0: 我腰里有 BB 机啊。
1: 你都混上 BB 机了，
0: 这算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不也得跟着新潮新潮吗？
1: 对对对，现在咱这生活可比过去提高多了。
0: 就是啊，可是我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1: 哪点变了？
0: 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1: 啊，
0: 偷到半拉搜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1: 真是。
0: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
1: 嗯，
0: 包子饺子都吃腻了。
1: 哦，
0: 跟我说要吃西餐。
1: 西餐？
0: 啊，
1: 要吃什么呀？
0: 非要吃那个三明鸡肯德基。
1: 嗨，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0: 啊，对对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1: 哎，
0: 这么说你开过洋荤呢？
1: 我还没开过呢。
0: 那三丫头这两天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1: 闹什么呀？
0: 让我给她盗个护照。
1: 干嘛呀？
0: 跑上法国找她爸爸去。
1: 干什么呀？
0: 出国呀。
1: 那能出得去吗？
0: 你说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
1: 就是啊，
0: 也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1: 哦，
0: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的往脸上拽呀。
1: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0: 你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1: 怎么了？
0: 那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1: 是啊，
0: 甭说白毛灰毛，
1: 可真坑人呐。
0: 真，
1: 嗯，
0: 话又说回来了，
1: 怎么
0: 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1: 哎呀，怎么见得呢？
0: 你就拿这假耗子药来说吧，
1: 啊，
0: 我认为就不错。
1: 是啊。怎么见得不错呀，
0: 光棍大哥？
1: 哎，
0: 那天我是哥吃脆吧筋儿的，酸吧筋儿的，甜吧筋儿的，辣吧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就跟小米锅巴似的。
1: 是啊。
0: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1: 哎，
0: 假耗子药我算吃上瘾了。
1: 嗯，
0: 现在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
1: 啊，
0: 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一定全下来。
1: 哎呦，那你跟犯大烟瘾一样啊。
0: 这个东西呀，是忒好吃了。
1: 哎呦，
0: 忒好吃了。
1: 照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打算尝尝。
0: 打算吃吗？
1: 打算吃。
0: 让我带你吃去。
1: 哪儿有这玩意儿啊？
0: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啊，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是我们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你一共有几个小耗子啊？
0: 别提了，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哎，是来个吧，这条胡同差不多那小耗子都是咱们哥们下的。
1: 是啊。 哎呦，那么些个你认得出来吗？
0: 还有记号啊。
1: 什么记号啊？
0: 每个穿一个背心
1: 哦，
0: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呢，那都是。
1: 是啊。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这么一说，你这孩子可都够时髦的呀。
0: 那当然了，尤其是我们的小五啊，他净是觉得呀。
1: 有什么觉得呀？
0: 这不是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1: 啊，猫，那是咱不共戴天之敌呀。
0: 哎，但是小五他有绝活啊。
1: 啊，有什么绝活啊？
0: 他能砍呢。
1: 能砍？
0: 给猫砍晕了。
1: 是啊，
0: 化敌为友。
1: 哎呦，
0: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小五请猫吃饭。
1: 把猫给弄家来了。
0: 哎呦，
2: 大猫，大猫，哎，大猫爷。

0: 嘴还真够甜哏的。
1: 我代表无名鼠辈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
0: 还挺客气。
1: 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0: 什么叫高抬贵爪啊？
1: 别吃小耗子
0: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1: 谁说不是啊？
0: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1: 一打哈欠
0: 这是懒猫。
1: 这样做不好吧？要注意影响吗？
0: 这猫的关系还

盘拱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
2: 一，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其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我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为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经济，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杏林新秀的名医啊，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更精彩有尊

0: 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希儿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0: 什么基础呢，
1: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0: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1: 对， 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1: 对呀。
0: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1: 哎，没错。
0: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1: 嗯嗯。
0: 老百姓都说治病我在嘛。
1: 对对。嗯。
0: 如果说你

0: 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1: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1: 对 对, 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1: 对吧。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0: 嗯，
1: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
0: 嗯，
1: 是不是
0: 确实是。嗯，
1: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0: 对，
1: 其实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1: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1: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1: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是吧，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0: 嗯，
1: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胃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0: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1: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0: 对，
1: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0: 对
1: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0: 不好。对，
1: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1: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 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0: 嗯，
1: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0: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1: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0: 嗯，很痛苦，
1: 对吧？
0: 对，
1: 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

0: 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这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
1: 哈，
0: 吧？啊，
1: 太出名了，
0: 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啊，这个我都看过，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那真是声名远扬啊。看，真
0: 是
1: 好，
0: 吧？差100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100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0: 是吧？
1: 呀！
0: 你看他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儿。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研究认准的就是这两条道儿啊。你把这两条道儿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呢，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的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老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叫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的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
0: 所以
1: 得。
0: 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吃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呀，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事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
0: 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那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

0: 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
0: 病。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那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嗯，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各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啊，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啊。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哎，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
0: 把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哎、适应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啊，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血
0: 管。
1: 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0: 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哎，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 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耗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那肯定会出问题呀。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啊，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这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子。你就看吧，你看

0: 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
0: 各种
1: 糖
0: 甜水、
1: 啊，
0: 饮料，
1: 对呀，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儿行啊。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反而是喝坏
0: 那就喝坏了嘛，
1: 了。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呀、啊？你说
1: 确
0: 他们
1: 实。
0: 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哎，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3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哎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啊，
1: 对，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
0: 喽，
1: 减肥
0: 对
1: 嘛。
0: 喽。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
0: 是
1: 火锅
0: 吧？
1: 特别流行。
0: 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不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
1: 肺奔，
0: 啥意思呢？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啊！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啊，它容易转变成鼻炎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嘛。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啊，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对
1: 是
0: 喽对
1: 吧？
0: 喽，所以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咸的话，你看吧， 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

0: 不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呀、啊？就是我们自己，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儿，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儿。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
0: 啊，这都
1: 记一
0: 是很
1: 记。
0: 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0: 啊，
1: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啊，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呀、啊。到中午，米饭一碗，这就午餐可以了，
1: 简简单
0: 简
1: 单
0: 简单
1: 的，
0: 单的。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素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你换换样吃呗。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
1: 儿。
0: 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那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时候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 让脏腑器官不病啊。说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人的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呕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

0: 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火气都爆，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

0: 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20:00，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

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里呢，我们相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真的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被某些人或者某些事儿所触动。那么在这里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呢，在可以说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都会呢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呢在化解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但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被理解、被倾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家，哎，有些人一起聊一聊，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么我们在前一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聊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话题。那么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涉及到了一些都和婚姻啊、家庭啊、和孩子的成长啊、和父母的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啊，都有关系啊。我们锦逸在上海市啊，去上海了，然后这是玩去了，还是去旅居了，反正就是应该是上那度假去了吧。祝你玩的开心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就在这里，就像为啥说人生活呀，生活就是不断面对这种人和事儿，但人和事儿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说，哎呀，会有一些挫折。在上周我们聊好多话题的时候，然后大家呢也在说，老师你能不能聊一聊挫折呀？我说好的，我说下周聊。然后今天是周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挫折。当然，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后台呢，多做一些互动哈，多做一些互动，因为一说到挫折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挫折呀，可能大家我们，对这个词呢，对这个词可能大家都很熟，挫折。那么挫折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它到底啥叫挫折呀？啥叫挫折呀？也就是说，从我们大众的通俗的角度。就是大众的通俗的角度，也就是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情感、人际关系，还有啥呀？也就这些吧，对不对？还有啥方面呢？就是你心里有期待，你心里有目标，然后呢，但是你在实现这个期待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你出现了阻碍，没有实现，然后呢，这个愿望呢也没有达成。这个期待也没有达成，你的付出呢可能也没有回报，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挫折。你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小视频上写的，就说自己啊，前两天我花了12000一颗买的黄金，1200啊，他说现在是800，那算不算挫折呢？那你要是觉得这个自己受损失了。没有达到自己盈利赚钱的目标，那可能也算一个挫折，对不对？那以前他那个上午我们聊的时候还说呢，那他花了120万买个房子，现在50万卖，他那也就是要是卖出也能值50万，那算不算个挫折呢？因为辛辛苦苦的钱也是不容易赚来的，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也就是说可能，但是当然了，房子啥的，它这个主要的功能它是居住的功能，但也有的人他是想拿它投资啊，对不对？或者养老什么的，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实现自己那个愿望，没有实现这个期待，那算不算挫折呢？算呐。你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那有的时候，那这次考试呢，比如说刚刚

高考结束的。那你比如说的，那我就想考军校，就想考警校，但是呢，可能在这个里面你报了很多的志愿的过程中呢，那其他院校觉得你是个人才，可能一下给你先搂走了。那么你没有达到就是去警校啊军校的那个目标，那算不算挫折呢？可能也算一个小的挫折。然后呢，在这里也就是说的，你有内心的愿望，你有内心的期待，但是没有实现，或者在实现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的障碍，不太容易达到你想期待的目标，那算不算挫折呢？这些呢都算挫折。其实要说那个说起来这个挫折呀，可以说有大事的小事的，也就是说你在老百姓讲话，你做的过程中，你忙活的过程中落空了，对不对？落空了，这个就是你看吧，你人生的选择可能失利了，那是不是挫折算呢？然后呢，在这里面大事小事，小事的落空，大事的选择的失利，可能都叫挫折。另外，现在天灾人祸，天灾人祸的那种灾难，你比如说，就现在，我记得我看到前两天就是也有一个视频，就说，比如说像有些地方，水比较大，那么车辆被淹了，那你可能你想想那个车，假如那个车，你不管花多少钱买的，那最少也得几万块钱吧，你要稍微好一点车，那可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被水淹了，那算不算挫折呢？其实可能也算挫折。对不对？除非你有很多的钱都无所谓啊，但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在这个里面可能在对我们来讲，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这样一个事儿。咋就挫折？其实挫折可以说也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你比如说，那你就甚至像想到是小的事儿，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想做一个土豆炖豆角，买点排骨或者买点五花肉，但你去的时候，哎，豆角卖没了。算不算挫折呢？你就记住，愿望没有达成呢，那也算一个挫折呀，对不对？其实挫折吧，大的小的它都有，也就是说你内心的愿望，你内心的期待没有实现，这就是一个小，这就叫挫折。其实这个呢就叫挫折，但在这里面可以说挫折呀是人生的常态，人生的常态，挫折就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常常说呢，人生就是要修炼的过程，或者是呢，在这个里面，其实啥叫修啊？修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的接纳，不断的去把这事儿给处理好，就接纳这个事儿，同时要给处理好。其实这个可以说呢，就是不断的面对各种挫折，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成年人、老年人，总之来讲呢，就是面对挫折呢，就这个里面呢，是每个人成长路上的一个必修课，它不是选修，它是必修课。选修课呢，可能是你在这里你有不同的选择，那么你可能走哪条路啊？然后这个可能是你选修的东西，但是必修是你必须要走过去的，这就是啥？这就是必修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这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哈，那从心理学上来看呢，啥叫挫折呀？心理学上来看啥叫挫折？因为我看到我们那个这个直播间里也好，包括我们电台的另一边，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听众，其实很多的听众就是都在我们通过电台来收听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节目。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说直播间里有时人不是互动不是那么多，但是呢，我每次我到哪儿去，包括做讲座呀，走，到机关呢，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哈，我会发现呢，很多人都说，老师你昨天讲的，我说直播间是没看着你，他说老师我是通过电台听的啊，原来都在电台听。只是有些人可能说，有的时候我看在那个进直播间说，老师我平时都在电台听，今天我进直播间来看看你。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宋家，这是又献出来特别的爱心，每天都要有一个爱心，就是献就送出这个爱心豆，特别特别感谢啊！真的就是有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注与支持，可以就说我们的节目，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亲民，越来越贴心，越来呢就是成为我们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后盾，啥后盾呢？心理后盾。
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呢，共同的聊一聊，讨论一下我们生活中遇到各种人和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心理学吧，把挫折怎么，你看刚才我说老百姓定义它，你目标愿望没有实现，期待值没有实现，那认为这就是我碰壁了，那就是一个挫折，对不对？那心理学咋说呢？心理学其实把挫折往往它是挫折属于啥呢？应激的心理反应。应激的心理反应，啥叫应激？突然遇到一个事儿，那心里马上会有一个就是自动化的思维，自动化的反应，无论你的情绪，你的认知，你的各方面哈，你会有一个直接会有一个，这事儿一出现了，就像一个外在一个刺激，马上你就是有一个反应。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要是理论上讲啊，就是说的一个个体，就我们一个人吧哈，在从事有目的的活动的过程中，因为你一定想做点啥事儿，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遭遇了没有办法克服的也没有办法回避的那个障碍和干扰，你不能回避，然后你也没办法克服，然后呢这种障碍和这个干扰导致你的目标呢没有办法实现，你的目标没有办法实现，你的内在的需求啊没有办法被满足，你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些情绪啊行为的一些波动，然后心里呢可能有的时候那就会不平衡呗，对不？会不平衡失衡，就是要不平衡，那就会产生困扰，不平衡就会产生困扰，然后呢你会有一些综合的心理状态，这个综合的心理挫折，我们心理学呢可能会这么去定义这个挫折，这么去定义它。但挫折呢有的时候和什么要有个区别，就是哎呀我偶尔会心情不好，它和单纯的心情不好它是有区别的，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啥呢？你一定遇到一些现实的障碍了，目标落空加上现实障碍，这个两个吧，完再加上你心里还内耗，凭啥呀那么这几点放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叠加了，就给它叠加起来了，成长是走过去了还是没走过去，没走过去就进入内耗，你走过去了你就成长了，就是真的事儿。我记得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在华兴小学呢给这个，这不假期嘛，暑期哈，给那个华兴小学的全体教师呢进行啊，因为在这里我和大家就和这些老师们互动的时候，我说那如果说假如一个人真的有些问题，有好多人呢他就会认为呢是因为呢他在原生家庭的时候，那么可能是父母或者是在原生家庭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教养方式或各种各样的一些外在环境呢，然后呢他受挫了，有创伤了，所以呢才导致他当下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里我们进行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或者叫热烈的讨论，因为在这里面呢我们讨论的结果真是那样。实际上呢，说一个人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把你的问题完全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你是对自己的行为的不负责任。如果你真的要成长，你要做一个心灵的成长，那么你在这里面，你要一个人能为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真的可以说能以前的有没有关系呢？有一定的关系，一定有一定关系，可能某个创伤一下子让他受伤了，但是如果他不是病理状态的时候，那么一定是和什么有关？和他的自我意识的选择有关。自我意识的选择有关，当然了，我这是一家之言，这个就是我说这种情况是有心理问题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不是绝对啊，我说的不是绝对。有的人就说的，那老师那以后有问题的那就不能说的原生家庭，不是这样。但是我就说什么，如果你要仅仅是认知上出问题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病理的状态和认知不同的，你不同的心理状态，我们分析和处理的方式不一样的。但有一些人，那么在这个里部分呢，可以说完全把自己的所有当下的问题都归于原生家庭，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因为你不愿自己，你自己不想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我们为大家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跟大家真的特别想说啥呢？说一个人的成长啊，就是说你是在这个事儿上是做着心灵成长，你还是直接蹲下去了，你还是陷入内耗了。是这个部分呢，我也想和大家聊的也是这个部分。说一个人，你就是当你自我强大，你能为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你就记住，刀枪不入，鬼神不近你身。但如果你在这里面，你有点。

0: 问题了就往外推，一都有问题就往外推，你就记住，你自己不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你不有问题，你忘了。
1: 不用再留言，但是留言这部分呢是这样啊，我先跟大家聊一聊挫折这个部分，和大家共同，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说聊一聊挫折这个部分呢？因为在这个里面，我想跟大家聊的更多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认识挫折。当我们认识挫折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面对挫折，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所以吧，就是我先跟大家先聊一聊，从这个心理学底层逻辑上呢，我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聊一聊这以后啊，特别感谢吉义啊，送出了棒棒糖，特别挫折，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挫折，而且呢，每一个人面对挫折都不同，每一个人的人格状态，那么他面对挫折时候的他的那个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也不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认识这个挫折，它像一个好朋友似的。其实为啥我说挫折也是一个好朋友呢？因为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挫折中长大的，所以呢，挫折是我们成长中的一个元素，成长中的一个元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啊，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爱嘛，对不对？然后受阻了，落空了，没有实现，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挫折就是这么来源，怎么来的？它就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但如果你假如你没有目标，你没有设定一个目标，那么就没有真正意义彻底读懂这个挫折呢？彻底读懂这个挫折，你怎么样去对抗的挫折呢？首先你要读懂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人生目标啊，工作目标啊，生活的目标啊，然后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专项的目标啊，太多了，对不对？就说呢，你一定要，就我们要知道呢，要搞懂说人为什么会有期待，人为什么会有期待，为什么有的人努力他就成了，但有的人的努力就没成，落空了。咱有目标啊，那说也就是说，出门老百姓来讲，就通俗的层面来讲，出门老百姓来讲，就是人生目标，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哈，就是对未来的生活呀，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要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呀，然后对生活状态有什么样一个期待呀，然后呢，有时这期待还许去奔赴的那个方向，或者说那个目标，这个就支撑我们行动的，我们做啥事的底层动力呀。因为我们想奔着目标，所以吧，这就是我们有这目标，所以吧，就是这就是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底层动力，就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我们的一个需要。所以吧，聊一聊呢，其实也要聊呢，就是做一个教师哈，可以说这个群体也是我们社会特别需要关注的，特别需要关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教师呢，因为他是个园丁，然后呢，尤其中小学的老师，中小学老师还有个特别的一个孩子，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人，心理学中叫重要的他人，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教师的一句话，可能会对孩子一生有特别重要的影响，特别重要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呢，就是小学这是给大家看的，我基本上不用课件。你看，像今天我们讲课的时候，我今天跟大家聊的聊半道，我这个电脑啊，我怎么它也不动了，得了，干脆我说全关了吧。当时我那个助理跟我一起去的哈，我说直接关了，我就啪电脑一关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教师，在这个里面，那个就是我们的教师哈，可以说真的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这种人，因为他们的责任，他们使命太重大了，太重大了。我看那个电脑不是，就是这个直播间里给我一个提示说，那你聊一聊老师讲课为啥离不开课件，这个不是咱今天要聊的，离不开课件，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愿意照那课件走，那也很好，有的人脱离课件，全程脱稿，那么也很好，其实各有个天嘛哈。我们每一天呢，可能都有自己的小工作计划。就像刚刚我说，那我早上起来我就想啊，我上午的时候，那么起来我说，哎呀，我得适当的 我得把那头型的收拾收拾，然后呢然后我在想，哎，我穿哪个衣服呢？我今天去那个我就穿的就这个上衣哈，然后在这里去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喘口气儿，它不是缺点，但如果惰性成为我们的人格特点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适当的，应该说我们要有一种向上的行动的动力了。行动动力就只要，但如果适当有点惰性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但是准确的说我认为应该是这么更合适。它是区别于什么，你是主动生活啊还是被动的度日的一个关键。你一说目标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就得说老百姓的话，因为你就是无论是你做到哪个城市，你都是老百姓，你都是老百姓，在最低的一个生活就是需求的目标吧，你需要生存，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些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啊，对不对？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衣食住行是你的一个物质目标，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在这里面情绪情感人是需要价值目标，就是自我实现这块，你的成长和你的价值目标，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有了这些目标，大家实现更多的希望什么，需要安稳的生活，安稳的生活，也就是他需要这种状态目标，他需要这种状态目标。你看为啥你说在我们就是人们都说就是生活在中国是幸福的，因为你看这世界各地都是战火纷飞的，那只有我们中国呀，多少年的稳定啊，多少年的稳定，所以生活在我们东方大国，我们真社会吗？对不对？你比如说哈，我们来说这个，你比如说说我们的物质目标吧，生存的和物质目标，它因为生存一定和物质目标衣食住行一定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吧，现在我们的学生要学习，对不对？因为学习的目的是啥呢？要掌握各种各样的技术的技能了，那你在社会上，那你可以说在这里面就是不犯愁不犯醋，对不对？所以吧，就是人们就真的是需要这个技能，可以说能让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人的技能让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对这个目标吧，有的呢可能设立的目标，哎，我一伸手能够着了，有的是我一垫脚我能够着了，所以他很快能实现，那么他很开心，很成功，很有价，对自己很有价值感。但有些人呢，当他把这目标设立的比较高，自己一蹦脚都够不着，然后他就视频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不像说一个自媒体号，那么你可以和很多听众进行互动，我只能说大家提问了那我可以回答，但是如果像其他的什么一会儿发个福袋呢，一会儿再怎么怎么样呢，就是那样互动，那我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这里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一个期待呢当做自己的目标，不要那做。然后还有那个人需要情感呐，需要关系呀，需要情感和关系呢，因为人都需要亲情啊，需要就渴望那些亲情中那是被父母理解呀、包容啊，也期待那些兄弟姊妹中间的那些手足情啊，就是大家相处的那种，血浓于水的那种关系，就是亲情。其实，情感类的目标。情感类的目标啊，有的时候呢它是特别柔弱的，情感类的目标是特别柔弱，然后呢性格呢，那它就是特别属于是实用型，特别呢是属于那种钻研型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对于事情的关注呢，都是这个事情的，哎，我应该怎么有什么样的规划规则，我怎么样把这事儿做得更好。但有的人呢，这个目标也会伴随着人的一生的，伴随人的一生，你这个目标实现完了，下个目标又会出现的。然后呢也是，当然也是我们一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抵抗那种我们说躺平摆烂呢、叫平庸啊哈，也是他这个寻求生命意义的一个。上学的时候我可能我专业课我特别愿意学，我喜欢专业课，什么语文呢、哲学呀、政治经济学上我都很喜欢，历史地理我都很喜欢，而且吧我上学的时候我是数学脑子，我喜欢数学，就现在我有的时候没啥事的时候，我就是被打乱了以后，你就记住我们这目标，因为稳定的环境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这目标一打乱了，你比如说本来身体挺好的，突然间有病了，是不是打乱了这个你的身体的平衡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是你生活本来挺好的，那叠加性的这个挫折还没有完事，那个挫折又来了，长期内耗，长期内耗。

0: 要贪嗔痴嘛，对不对？人要贪心，而且就追求那种极致的完美，因为社会上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界上本身没有的东西。
1: 从头痛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
1: 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

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哈，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很深，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喝了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的是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

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病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马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怎么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只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试图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三种的活性多态，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

0: 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格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用，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有2副药了。
0: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呐、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发酵中药？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原来那么利落了。
0: 嗯嗯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反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可让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
0: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走，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0: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
0: 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0: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嗯，
3: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0: 嗯嗯，
3: 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气儿了呀。这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0: 嗯，
3: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 但是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

0: 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发酵中药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发酵中药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是进行3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3: 哪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4: 打个这个吧，发酵中药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4: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4: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呀、啊，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4: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
0: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有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4: 我错了，
0: 那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4: 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啊，你想要从根儿上去治，那就得从3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那我
4: 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0: 嗯，
4: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0: 嗯，
4: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4: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的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0: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4: 哎呀，73了。
0: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4: 对呀。
0: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4: 原来高压，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4: 啊，
0: 用上发酵中药，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
4: 狭窄嘛。
0: 嗯，
4: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

0: 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
1: 那
0: 对？
1: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重要？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呀，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的。
1: 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
2: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我呢又是脑溢血，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儿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3: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的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2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3: 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啊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
1: 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3: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 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交个实底呗。
1: 嗯。
3: 那要像我
1: 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啊。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就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

0: 看所有的并发症呢？有，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
1: 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2，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有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哈。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一到大夫说又斑块了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不是难受的，要别说。哎呀，但是这个班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0: 哎呦。
3: 肺气肿。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3: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以啊，可气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
0: 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3: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哎，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3: 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0: 嗯嗯，
3: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 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个三回四回的。
0: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那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要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
3: 啊，
0: 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3: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通疗法的神奇。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3: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七八天吧，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
0: 嗯，
3: 哎，也感觉。

0: 裤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哎，但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要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
0: 是
1: 通。

0: 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发酵中药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啊，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神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11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您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走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夹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去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见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

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啊，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请客，香港美食城。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盘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啊，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老肉哈，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咕老这三个字啊，据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但是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漂了2-3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3个来月，要是挖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短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夷，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十三行。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36行。清朝人说的13行，明朝人说的36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
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

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那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十九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跟外头亮着，穿的就是老电影《茜茜公主》里穿的衣服那样。那这身打扮眼下不算什么，是吧？你满大街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都满脸褶子了，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啊，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古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您甭看这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啊、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啊，古代的古啊，早餐早啊味儿。古早味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葫芦啊，
壮志饥餐胡虏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个

说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呢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哈喽哇，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葫芦肉啊，壮志饥餐葫芦肉那个葫芦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热油呢葱花炝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焦溜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指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缀点姜丝儿、葱丝儿、香菜段，吃到嘴里那是又酸又甜，焦香扑鼻。俄罗斯人一吃觉得这菜不错，就把那个郑厨师请过来，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智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
多少放点番茄汁儿，炒出来的这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呢浇了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因为这个我爱人啊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式儿的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了。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

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着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就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准点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这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懂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美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音儿，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里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知道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色雷斯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啊。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啊，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两大盘肉，一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两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两个公差一顿饭能吃二三十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一大桶酒，吃两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一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十斤。咬着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一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一斤猪肉。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家常吃百合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指两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五合大米。合适容量单位五合大米大概重半斤的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三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地皮乱晃。他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十公斤。吃完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呢也吩咐上主食，于是啊太监又抬过来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时期办，

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我熊还真不客气，叫负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时间减这里，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淘不尽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啊！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说我阅兵粮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是吧？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也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啊、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个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

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性，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那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子，厨房的厨子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吉皮埃，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 GPI 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 GPI 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书大都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700-800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服，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说甚至
年二百七十，就是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五六十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五六十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也不可能活到七八百岁的哈。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地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地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地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地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

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鹏啊烹尸录记载，说制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制羹一开始呢是以蓟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制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的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6月6日，农历的6月6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制羹到底什么样子呢？制羹其实就是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蓟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利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制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力、除蚁漏等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玉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闲大典哈，就要都要在这个淡泊成殿哈，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食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啊、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很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蓟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当然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羊方藏鱼、米饺鸡、云母羹和驼汤。这彭祖的羊方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鱼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饺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茸就是麋鹿这个茸啊功力胜于鹿茸，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添精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烹调器也在这个地方哈、啊，就向四面八方那个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啊。
每年农历的六月十五，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雷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我呢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它实际上是七月五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七月十八号就是彭祖就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就不知道您对哪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1: 你好，郝体言老师。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十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将有两位小小朗读者呢来朗诵他的作品，包括和作者本人共同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接下来向各位介绍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两位小小朗读者，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一晨，来自吉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0: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朗诵和绘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配音演员。
0: 哦，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6年。16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您有个作品叫《重温
1: 入党誓词》
0: 啊，
1: 对，您朗诵的。
0: 当时我和子诺，我和我的搭档子诺啊，然后我们共同
1: 轰动的那首，其实。
0: 对，您的那个作品让我们觉得太震撼了。相识于这个作品之后呢，又有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合作。今天呢，非常荣幸啊，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演绎今天的第一个作品，我要去锦州。
1: 对，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找一段配乐，然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0: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1: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0: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1: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锦州港的劳动者昼夜鏖战，
0: 我看见现代化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2: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
1: 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木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3: 哎呀，你们朗诵的太好了，谢谢，
4: 真棒啊，配合的非常非常的默契，第一次合作啊，感觉到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如果说我作为外地人啊，聆听到这样的一首诗篇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冲动，是什么呢？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3: 是的，是的，
4: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3: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4: 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花老师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从推介锦州、宣传锦州的这个角度啊，应该说至少能够聆听到这首诗歌的人都会有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花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5: 骄傲。
4: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换种角度来问啊，作为一个锦州人，你怎么去推介锦州呢？向外地人怎么介绍我们美丽的锦州呢？比如说邀请他去哪里去看一看呢？
5: 笔架山。
4: 笔架山非常好，那么逛完笔架山之后呢，我还想去玩一玩，要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景地，包括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3: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浩宗老师，让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儿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我要去锦州，我先去海边看
4: 看，
3: 看笔架山。那么下一站，
4: 下一站我们该到哪里了呀？
5: 白沙湾、龙溪港。
4: 龙溪湾。
6: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4: 那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6: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
4: 夜市？哎呦。
5: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4: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

0: 州的烧烤。
1: 对对，
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1: 是，
0: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是烤大枣啊，很多外地朋友，很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烤？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烤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1: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0: 都已经，
1: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0: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得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啊确实好啊。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好不好？
1: 好的，然后天老师带着我们去一起吃烧烤。
0: 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1: 过奖了。
0: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呢，这方面的教育呢，全社会啊都在进行。我觉得您也进行了推波助澜，让孩子们呢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专门的春华讲红诗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1: 啊，是的。
0: 从哪年开始的呢？
1: 这个最早的应该具体
0: 也记不太清楚了，
1: 我也记不清，但应该有十多年了。
0: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1: 对。
0: 嗯，
1: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他请我去讲红诗。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诗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0: 是的，
1: 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给大家宣讲红诗，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红诗，
0: 一起朗诵红诗，
1: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诗，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0: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我们民间啊，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有这种创作热情，
1: 对对，
0: 但是苦于不得法，不知道怎么去写，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0: 是的，
1: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就是我之所以能写出现在应该是有500多首红诗了。
0: 哦，这么多。
1: 而且写锦州的就占了一大半以上。
0: 就
1: 是如果没有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我想我也不会创作出那么多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0: 是的，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1: 是，
0: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大讲堂
1: 啊。对，叫锦州市民讲堂。
0: 哦，没有大，
1: 没有大。
0: 哦，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大的哈。
1: 当时我们没敢创建大讲堂，怕那个，因为创始之初吧，领导也都很重视嘛。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0: 哦哟。
1: 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是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没有给老师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的坐在咱自己的课堂上听咱自己的老师讲课，就达到了一种很好的效果，老百姓也愿意来听。有最大的在我们这听的就是现在已经去世了，近100岁的老人
0: 啊，
1: 然后来，最小的是3、4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啊抱着他来，天气哪怕不来关注，我们也得去等着，这些老师也得来。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都能坐满，是很感动的。
0: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1: 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0: 在文化广场，
1: 对对对。然后现在从去年
0: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听我们节目的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感兴趣想参与锦州市民讲堂，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还是说这个
1: 我们要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在媒体做预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啊。这个主讲人，
1: 咱们本土的文化资源。

0: 而且已经足够。你像我们锦州市内有那么多的大学，
1: 嗯，
0: 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文化知名人士，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把它扩充到比如说一些英名人物，
1: 嗯
0: 啊，像那个王桂兰啊、刘成斌啊等等哈，
1: 哦，
0: 啊，我们都请过来讲课，
1: 啊，
0: 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他们做讲了十多期在锦州市宣讲团，啊，都讲得非常好，哎，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1: 红色宣讲
0: 体现了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1: 嗯，是的是的，红色宣讲呢就是说包括读这个春华老师的红诗，从中呢让受众传承那种理想和信念，我觉得这一点是在当今
0: 庚戌锦州这种精神，
1: 嗯，
0: 必须得传承下去。
1: 嗯，
0: 我们通过啥途径，各种各样途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探索。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探索就是想打通最后一公里，
1: 是的，
0: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
1: 嗯，
0: 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
1: 嗯，
0: 啊，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1: 非常的接地气。
0: 对对对，
1: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
0: 啊，
1: 越办越好，越办越成功。
0: 我们将来慢慢探索变成大讲堂，
1: 对啊，
0: 我们的口号是。
1: 不，咱们这事就能不能定下来啊？
0: 嗯，可以。
1: 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啊，想问问刘春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写诗歌、创作诗歌的呢？
0: 哎呀，其实说我创作应该是很早了，
1: 那就早了，
0: 因为我这处女作是14岁发表的。歌创作的历史应该很久了，
1: 嗯
0: 啊，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多年了，笔耕不辍，一直没有断这个，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1: 对，我觉得笔耕，
0: 学中文，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1: 哦，您是学中文的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些他们乐于接受的这样的诗歌来。
0: 好
1: 啊，然后呢也还邀请你们小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再次来朗诵春华老师的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0: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哈。
1: 就是嘛，你们要跟我竞争岗位呢。
0: 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可以喜欢这个诗歌创作哈。
1: 嗯，又能朗诵又能创作。
0: 对
1: 啊，
0: 嗯，
1: 希望你们呢都能超越过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两位小同学来，你们再。

0: 气，每日聆听海风的起舞，心头奔涌砰砰的巨浪。和你站在一起是我一生的愿望，因为你的信念像天空般澄澈清朗，而我执着的追求也和你一样简单又明亮。
1: 抚摸着你
2: 墓地的青苔，在路边的草地寻觅你的痕迹，似金蛇狂舞，又似江河激荡，无法一一辨认你的方向。可是那里啊，我猜想一定有过你青春的飞扬。
0: 你听，是谁在讲述？这里曾有无数的故事隐藏。你听，是谁在流泪？这里曾有太多鲜血流淌，一在雨后的蓝天下更加纯洁而芬芳。
3: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像膜拜，我阵阵地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定是风起执着而又无悔的坠落，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0: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房，你依旧英姿勃发，勇往直前，满怀悲壮。
3: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昨夜我梦见你叩响我的门窗，把那首老歌深情弹唱，依旧是你微笑而年轻的脸庞，闪耀神圣而永恒的光芒。你说在生命的那一端，如今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地绽放。
4: 嗯，真棒。刚刚的徐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游览了笔架山之后呢，要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看一看，一南一北锦州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啊。

0: 在今天迎接春华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1: 浏览。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排号，
0: 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然后先是拍照留念，然后呢再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首作品春华老师还记得是大概是哪年创作出来的吗？
1: 这个大约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对，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然后我对我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那么在参观完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我到锦州写的第一首红诗，所以我很珍爱这首诗。
0: 这是一个开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首诗篇。
1: 对，当年在那个黑色的这个烈士墓墙，大家都看到啊，小朋友们也看到过。我掉眼泪了，我真的掉眼泪。当时我是捧着一束白菊花，过去我就敬奉在烈士墓路那个墓墙前面，但是我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听那个解说员告诉我，6万多，那上面是6万多烈士的名录。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青年人。
0: 对对，是的。
1: 所以我就好像和好多年轻人在对话一样，所以我就以这种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0: 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对呀、它是决战嘛。
0: 对对对，解放，尤其是解放锦州之战，
1: 对，
0: 这场战役很难打。
1: 对呀、
0: 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1: 对对，
0: 整个为
1: 黑山阻击战还有塔山阻击战之外，也都是非常著名的战役。都是我们在锦州本土发生的。
0: 您好像还创作了一首关于配水池的一个情景诗，是不是？
1: 是剧，
0: 是剧哈、
1: 情景诗剧，
0: 情景诗剧、
1: 大约是10000字左右的情景诗剧。
0: 哦、是大作、
1: 叫《红色情景诗剧》。就是配水池占地的黄花分外香远。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情景诗剧，就是为白老虎莲写的。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莲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么一个情景诗剧。配水池那个情景诗剧已经被咱们配水池遗址保护中心的刘军主任和他的这些解说员们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这首我把白老虎莲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0: 真棒，
1: 就是反响也是挺好的。
0: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1: 啊。对，
0: 红传颂
1: 啊，是
0: 当时
1: 2021年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0: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文化艺术界呢也是很轰动的，好像给您也做了刘春华红诗的研讨会。
1: 对，
0: 是吧？
1: 专门是咱文联包括作协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一个。
0: 确实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1: 对，而且给组织了9场朗诵会。
0: 很遗憾没有参与。
1: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
0: 对对对，
1: 包括文联帮着，作协帮助给组织了2场。
0: 对，读这些红诗的时候呢，总是让我热血沸腾。
1: 对
0: 啊，然后呢整个思绪呢就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1: 对，
0: 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应该说你们是喜欢文字之美的，对吧？你们喜欢读这样的红诗吗？
2: 喜欢。
0: 什么感受呢？
2: 很骄傲。
0: 很骄傲，作为一个锦州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然后呢还想说点什么呢？你们要怎么去做呢？将来
2: 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0: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要好好学习，是不是？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啊。非常棒。

0: 各位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淳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淳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许逸晨和吕芷诺。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淳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团团烈焰，骄傲地在枝头燃烧。我的双眸掠过那片苍翠，久久地仰望。
2: 苹果红了的季节，总会有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次次上演。在锦州这个长出苹果的地方，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
0: 也同样长出了两个字，精神。仰望苹果如火的鲜红，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心头。
1: 在十月的天空下，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2: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活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0: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我不朽的丰碑。
1: 锦州的苹果以它鲜红的颜色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双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2: 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0: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

0: 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
1: 经历了红得似火，红得如霞，红得若花，苹果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2: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农村，
3: 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0: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
1: 知道，
3: 听的哈，
0: 知道。
1: 仁义之师，
0: 仁义之师，
1: 讲读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
0: 嗯，
3: 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1: 还有把那个苹果在
3: 秋毫午饭，对，
1: 把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放在
3: 老百姓的那个地里是吧？对，而且带疤的苹果也不吃。
0: 是的，是的，
3: 对对，
0: 嗯，这就是我们党的一件事情，
3: 这是我的初衷，
0: 嗯，
3: 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
0: 嗯，
3: 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
0: 嗯，
3: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
0: 嗯，
3: 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
0: 嗯哼，
3: 我们的革命传统，
0: 是的，
3: 对对。
0: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3: 大约是2016-17年，
0: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3: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0: 嗯，是的，
3: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
0: 嗯，
3: 小朋友是不是听过？
0: 你们听说过赵尚志吗？
3: 赵尚志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
0: 嗯嗯，
3: 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0: 没有书读
3: 啊。
0: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
3: 啊，可
0: 哦，王国民，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3: 啊，对
0: 对，
3: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
0: 嗯，
3: 他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
0: 嗯。
3: 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
0: 嗯，
3: 就是募捐了6万多册图书。
0: 6万多册图书，哎呦，都去。
3: 数字也是挺，
0: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3: 嗯，对。
0: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后续的这个结果啊，很让我们很感动。
0: 嗯，
3: 而且呢也很满意。
0: 嗯嗯。
3: 刚才我说了，这个初衷是这样的哈，因为他没有书。
0: 嗯。
3: 后来我们呢就想，在那建议给孩子，其实开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册书，
0: 嗯，是的，
3: 我们就想试着看，然后就开始发朋友以后，嗯，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
0: 嗯，
3: 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
0: 嗯，
3: 全部参与了进来，
0: 嗯，
3: 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
0: 哦，
3: 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万多册。为啥说会有6万多次？他们全都踊跃啊，包括有的像单位，有的锦州解放小学啊，渤海大学，还有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哈，
0: 嗯，
3: 这个社长吴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
0: 哦，
3: 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0: 对对对，
3: 他挑选新书，
0: 嗯，
3: 而且适合学生阅读，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着这么多书，
0: 哦，
3: 所以专门腾出了大约是2-3间教室，
0: 嗯，
3: 就放这些书，
0: 嗯，
3: 然后呢又学校又是七凑八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
0: 嗯，
3: 就把这些书全陈列出来了，最后达到6万多册，然后就成立叫，
0: 嗯，
3: 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
0: 嗯，
3: 应该我们查了哈，
0: 嗯，
3: 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嗯，
0: 哦，是志愿者们捐助的这样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
3: 啊，
0: 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
3: 是，
0: 哎呦，没有地方放，
3: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
0: 嗯，
3: 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 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
0: 哦哦、
3: 或者是筛选啊，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我们也没啥。
0: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
3: 读？基本都是八成新以上的啊，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就把那个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
0: 哦，
3: 啊，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来。
0: 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3: 对对对，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0: 是啊，说到传承啊，您的儿子这个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啊，我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3: 做文学编辑，做影视编剧，
0: 编剧
3: 在北京啊，是的、
0: 哦，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嗯、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
3: 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还有和这个还有一。

0: 蒙英雄，
1: 一蒙英雄
0: 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
1: 嗯，
0: 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
1: 嗯，
0: 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1: 肯定是啊，
0: 对对，
1: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啊越走越宽啊，
0: 感谢昊天老师，
1: 创造出更多的
0: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1: 确确实实，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2: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的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3: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狂野的名字，大辽西。
4: 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余味，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机灵猛醒，我就会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2: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3: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旋转，还是回到原地。
4: 前行路上，我不住的回望，想到大辽西，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
2: 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
3: 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4: 他骄傲地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瘦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2: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他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它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棵永远的常青树，只要一看到它，我的眼里、心里就会充盈满满的泪水。
3: 我无法忘记它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几千年流淌，
4: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地融化我心中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一下一下扎得我心疼。
2: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最美的蓓蕾。每每想起那些令人感怀的情绪，我的眼中便盈满泪水。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3: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4: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 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2: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1: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呢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也有特别多的新听众新朋友，就来到了我们的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又有很多的听众呢都在电波的另一端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就是开播这么长时间以后呢，好多的就有的时候呢，我因为我经常下去做各种讲座上课哈，有好多人说老师我们总是在听，我是在听呢，我直播间有时候没看到您呢，他说我们都通过电台听的，他说我偶尔去直播间，在直播间时就能看到您，然后呢在这里头我真的就知道了，就是可以说在广播电台做直播的时候，有特别多特别多的听众在电台的另一端在收听收看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然后有的时候呢我走到哪儿去的时候，包括做讲座的时候，大家都说老师特别谢谢你。其实真正的您要感谢的，要感谢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这里呢，作为我也要感谢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聊一些我们想聊的，或者是呢我们在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都在聊这一些和这个危机干预有关的话题。其实一个危机干预啊，它涉及的话题真的特别多，特别的多，因为在这里面呢它都涉及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认知的、情绪情感的、意志行为的、个性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心理的、生理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表现、情绪表现。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说就特别的就是可以说危机干预，其实危机干预涉及到了心理的很多的方面，很多的方面。它有就是在这里面呢有应激的，也有创伤后的就是那个各种各样存在各种各样的创伤后的一些应激障碍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我们在做这几期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在听，也都在看，然后也有很多的听众呢在不断的进行一个互动，不断的在进行一个互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感谢各位互动的这些听众朋友。当然了，我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要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你所戳中的事儿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后台呢打出来，通过后台打出来，你可以也可以在直播间打出来，都可以。那么在这里我们共同去聊一聊，因为可能呢你遇到的事儿，可能恰恰又是我们很多人都遇到的。因为可能你遇到事儿呢真的又有很多的很大的普遍性，有很大的普遍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我们做危机干预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可能就是着急，就是哎呀快点好啊，另外好了以后别复发呀，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哎呀内心的一个期待，就是内心的一个期待。但实际上呢，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呢，心理的修复它绝对不是直线回暖的过程，心理的修复不是这样，它不是直线回暖的过程，它可能是退一步进两步，退一步进两步，甚至你进两步还有可能退一步退两步的，甚至还有退三步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当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可能退，也有可能这只要你要变化了，你就记住就有，就是这个只要有变化了你就记住，那就是开始松动，只要松动那么就有不断的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种可能。所以都是好事，因为心理的修复啊，心理的疗愈啊，它是一个漫长的治愈的过程，而且呢它那个真的就需要是包容它的那种反复，那种反复，其实不断的反复呢，这是心理疗愈的一个常态，这是心理疗愈的常态。我们无论是家人也好，或者是呢就是心理咨询师治疗师也好啊，不断的包容他的反复，才是真正的托举他走向治愈，才是真正的托举他走向治愈。其实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危机干预的时候，急性期呢陪伴是最好的，是一个就是比较适当的，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在托举他，其实是个救命的一个办法。真的是在危机的时候，就是急性期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陪伴，但长期的那种守护啊，那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因为所有的心理的治愈啊，都源于被就是稳稳的偏爱，可以说就那句话就叫偏爱，就说的你把你的很多的呵护都给了他，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就这样一个偏爱的过程。你就是这一个人吧，被长期的兜底儿，你就记住这一定是一个最好的疗愈，最好的疗愈。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呢，那么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个问题呢，然后呢他就是不断的睡觉，不断的睡觉，你怎么叫也叫不醒，然后呢就是醒了以后呢就是也不怎么出，也不就是可以说也不会，就是简单吃点，然后吃完以后呢正常，比如说我们睡眠时间七八个小时吧，对吧，但是他每一天得十五六个小时，醒的时间特别少。那么如果要这样情况下，如果你真的就是一定让他醒，一定让他精神，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但如果你看分很多的情况哈，你看吧，就有的吧，这样情况下，那么就允许他，他就想在这个里面就是不断的在睡眠中度过吗？那好，那就让他度过这一段。那么真的从那儿度过的时候，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他是个最好的疗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就是需要呢被长久的托底，稳稳的偏爱，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真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伤口的愈合呢，它
和我们皮肉伤还不一样，心理的愈合呢，它是需要反复的触碰，它需要反复的触碰啊。就是人心的修复呢，就是最怕呢，就是给它就是某一个阶段一时的温暖，但是长久的寒冷，特别怕这个。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心理疗愈啊，就是我记得我是在我的微信里哈，曾经是在我估计这事都有都有七八年都得多，得有十来年了。我记得我在我微信里面曾经留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心理疗愈的路很难，因为最难的路是什么？是回家的路。因为回家的时候呢，他可能在这一段，可能在这一段呢，就用老百姓说摆烂摆平，甚至有的时候呢，在这一阶段呢，他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家人是如何能够真正的、长久的托举他？而在托举的过程中，家人是不带情绪的，无条件的接纳与托举，那可能对孩子是一个最好的疗愈，一个最好的疗愈。包括中年人，有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真的不能去工作，不能去在外面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家人的对他长久的托举，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理解家人会着急，哎呀，你咋还不好啊，你怎么还走不出来呀。但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也经常呢适当的给予他一些心灵的抚慰。但这个抚慰呢，一定不能急，你急了，那么前面的那种疗愈可能就是可能会毁了，就会毁了。所以吧，就不能太急，真的不能太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稍微一急一点，那就是他会就感到一种心灵的来自心底的那种寒冷，特别冷。最需要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是为啥我说心理学每一个人都要学，我特别希望心理学走进很多人的生活里，走进很多人的生活里。其实有的时候呢，真正的救赎啊，尤其你看我们做危机干预，其实真正的救赎从来不是帮助对方度过一次，你比如说他遇到一个大事啊，遇过一个煎熬啊，或者遇到一个崩溃啊，有的时候不是帮助对方呢度过一次这样的崩溃，而是什么？要帮他重建生活的那个底气，要帮他重建生活的底气。这个是什么？生活的底气，生活的底气就是这个人他自己疗愈自己的能力，就是培养他这个能力，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作为咨询师也好，社工师也好，我们家人也好，我们可以给他当一时的拐棍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拐棍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要慢慢潜移默化的还给他，让这个拐棍呢放到他自己的身上，一定要这么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哈，就那些好像就是已经走出了危机的人，或者说彻底走出危机的人，心理危机的人，往往靠的呢，我们来看哈，不是一时的开导，真的不是一时的开导，而是呢，就是在这个里面真的是长期的被理解、被接纳、被温柔以待，就是被理解，就是被接纳。因为这个说是被理解、被接纳、被温柔以待，话很好说，但实际上呢，等以后给大家具体聊一聊什么叫被理解，什么叫被接纳，什么叫被温柔以待。这个话呢，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呢，它里面有很深的内涵，很深的内涵。就像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你要学会倾听，
啥叫倾听啊？其实倾听是一种能力，而倾听它背后呢，它是有很多的，它的内涵里什么？你倾听它哪个部分？如何去倾听？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倾听？然后倾听要分多少层？分多少层？然后如何递进式的倾听，如何先跟后带式的倾听，其实倾听很，它为啥我说它是个能力，它是需要培养的，它是需要培养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被理解被接纳，也是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概念，它也是一个概念。以后呢，将来有我这段是等我闲下来的时候，我可能开相关的这样的课程。因为这个呢，社会上很多人真的都需要，都需要。你要想让自己的生活好，不仅仅说你有说，哎呀，我有心理问题呀，或者家里谁有心理问题呀，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怎么样的哈，你就记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最需要的疗愈的是疗愈的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当你疗愈自己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就是。为啥我常常说志愿者的行为，志愿者行为啥呢？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尤其现在呢，我们又发起了一个微光行动，微光行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发挥了自己的专业力量，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是我真的有时候也是特别的希望哈，就是我们更多的人，更多的人能够呢疗愈自己，能帮到你周围的人。哎呀，其实这一段话呢，就是也是我和大家是有感而发吧，有感而发哈。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现在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在看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哈，有一位听众呢，就是现在他在后面呢，就是有一段留言，有一段留言。这个留言呢，你看他这名字他有意思啊，他的网名叫无敌手，无极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师，为什么面对同一场重大的事件，我想他的事件应该是危机事件。重大的事件应该是危机事件，有的人呢就可以慢慢的翻篇了，有的人呢就会彻底的过不去了，甚至有的人呢会抑郁了，焦虑了，甚至还有的精神类疾病了。那么在他的核心，他的核心和他的性格底色与过往的负性经历有关联吗？我觉得这位听众呢，应该是学过一些心理学的，应该是学过一些心理学的，因为他在这里面呢，有一些专业的东西，有一些专业的。你看，你比如说，他会诱发呢焦虑、抑郁啊，精神疾病啊，这不都是我们，在学习心理学中、基础心理学中，就是变态心理学中，我们遇到的一些概念嘛。另外，他说的核心和性格的底色，核心和性格的底色，如果你没有学过心理学，那么我想你提不出来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和过往的经历、负性的经历，所以吧，我想他一定是学过，或者他在自我治愈的路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针对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他可能就说啥意思哈？这句话呢，我给他翻译过来就是啥呢？你比如说，同样就遇见一个重大的危机事件的时候，有些人他就是很快呢，就是翻篇了。遇着就遇着了，遇着那我处理事儿，那我很快就翻篇了。但有些人呢，他就翻不了篇，他就内耗，然后呢，内耗的结果呢，就是焦虑了、抑郁了，然后有了心理创伤了，甚至呢，最后转化为精神疾病了。然后呢，出现这种情况以后，那么可能就是这位听众特别想知道啥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有的人能翻篇，有的人不能翻篇，那么。这个事儿呢和他的性格和他的就是以前经历的一些负性的事件是不是有相关。其实这话问的
特别专业，真的很专业，相关不？一定相关。另外还有呢，你看和他个性有关，另外还有一部分和他的认知要有关，他不仅仅和他个性有关，也要和他的认知有关。实际上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想啊，就是一个人当他有被一些事情所拖垮的时候，崩溃的时候，或者得一些心理疾病的时候，往往和他什么有关？有人说和他小时候各种各样经历有关，这个呢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小时候的经历一定影响到他现在，这个呢我承认，但同时我真的还要想说另外一个事儿。啥事儿呢？你想啊，如果你当下的你这个状态你都归结为原生家庭，都归于你原来的父亲事件，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这父亲事件对你特别的重要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呢你自我不够强大，不能够把这父亲事件转化的时候，那么原来的那些父亲的经历一定深深的影响你。但如果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强大的自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伸手在想哈，你当时的你当下的那种状态，心理的状态呀，包括精神的状态呀，有的时候甚至是你自己选择的，就是你自己选择的。这话说起来好像有点太绝对，太绝对。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我在想哈，就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绝对化，都没有绝对化。可能你比如说在心理学中哈，要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那么你儿时没有发展好，也说你原生家庭没有好，那么它会影响到你的未来，就是你用你的后半生，你的就是后半生哈，来疗愈你的童年。但是如果用阿德勒的理论，那么阿德勒理论是什么？你所有的问题，因为阿德勒不承认人有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什么？是你的选择，因为你当下你就是想拿原生家庭原来的痛苦原来的创伤给自己找个借口，让当下自己出问题。你看每一个心理学家他都有他的不同的理论的核心，理论的精髓。所以吧，就是不同的学派呢，它都有它的理论做支撑。所以你看阿德勒认为这东西是你自己选择的，而不是说都是原来的什么，原来过去就过去了，但你为啥当下这样？是因为你把原来的东西拿到了当下，然后呢你就选择了我要有问题。你看这阿德勒的一些理论，就是不同的理论心理学家他对心理问题他有不同的概念。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大家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体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每一个流派呢都有它的都有它的，就是可以说每一个理论流派可以那讲哈，它之所以能成一个流派，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对心理问题呢可能都从不同的角度在研究。不同的角度在研究，有的呢是从原生家庭这个角度过往的经历在研究，有的呢是从当下的你的自我责任自我选择自我意志在研究，但也有的呢是从希望，有的人呢就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给自己希望，不愿意向前走。可能有人说那傻呀，他咋能不愿意向前走，不愿好呢？哎，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以后我慢慢给大家，慢慢我们一定不断在探讨，有些人呢为啥有施暴施虐和受虐呢？施虐和受虐呢，因为不同的人他的内心的底色他就是不一样，他真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以后慢慢我们慢慢聊。有时候我就想啊，心理学真的是特别的好玩，心理学真的是特别好玩。那么关于我们这位听众哈，在问，就是说的为啥有的人同样遇到一个事儿，有的人就能翻篇，有的人就不能翻篇，甚至有的时候呢都诱发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的或者精神的一些疾病。那么和他的性格的底色呀，和他的过往的一些父亲的经历有什么相关？一定是有一定相关的。但我还要增加一个，还有一个认知呢。如果你的认知要是有那个就是三个歪曲的认知，是绝对化呀，概括化呀，或者糟糕至极，你就记住了，
你的认知里有这个三种歪曲认知的任何一个认知，一个歪曲的认知，你就记住你活着都

难受，你活着都难受。而且吧，为啥它叫歪曲认知？是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当下的生活，它会影响你的当下生活。你看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呢，那可以那讲哈，就是这位听众哈，他问了一个心理危机干预中就是特别核心的但也特别容易被大众所忽视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啥问题呢？也就是说危机事件本身呢，它不一定，危机事件本身不一定让一个人有问题，有病，有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这个危机事件本身不一定让人得这个疾病，但是每一个人呢，他的就是心理的易感的角色，易感的角色和他过去的一些创伤的经历，因为创伤的经历是他心理的库存呢，纯液的心理库存呢，对不对？就是可能另外还有一个是他的认知，他的库存，心理易感的底色，他的认知，这三个放到一起了，你就记住，这是他真正有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开关，这是他的开关。然后你看嘛，我们大家看啊，你比如说有些人面对着同样的打击，同样的压力，然后还有同样的变故，你看很多人，大家就知道面对同样的东西，但人和人的结局为啥天差地别就不一样，天差地别。有的人可能遇到一些事儿呢，真的就是短暂的难过，是不是短暂呢？确实短暂的难过，但是呢，自我修复以后呢，然后想想这事儿呢，你想也是这样，你不想也是这样，特翻篇吧。你想想，你就是内耗的结果，你是为了啥？是为了让自己不好呢，还是为了让自己好呢？如果你内耗的结果让自己越来越难受，那你想你内耗干啥？所以吧，有些人呢，他在这里，他活在当下的时候，哈，那就算了。我既然也不能掌控过去，过去就过去了。那好，我重新活好当下。那么他很快就翻篇儿，很快就翻篇儿了。但也有的人呢，直接崩盘呵呵，直接崩盘，然后呢，甚至诱发了各种什么，就是持续的那种焦虑呀、抑郁呀，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形成了 PTSD， 就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那个简称，叫 PTSD。 那么这个还有那双向问题，还有偏执的问题，就是各种障碍吧。其实这个我感觉它的核心不是说谁呢更加强啊，或者谁更加弱，我感觉不是这个话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呢性格的，我感觉和他性格还有和他的认知，他的性格和他认知的底色不同，认知的底色不同。另外呢，早年呢他心里的库存不一样，早年的心理的库存不同，有的可能积极的东西存得多，有的消极存得多，有的呢虽然积极也挺多，当他把积极放到库那个仓库放底下了，然后呢他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放到外面，所以吧他一拎就把那负向东西就拎出来了，这和他库存摆放也有很大的，这是一个技术活，它真是一个技术活。所以吧，这个技术活就带来了人们每一个人对任何事儿的防御机制就不同，每一个人对任何事儿的防御机制它就不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那讲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在想啊，为啥有的人就能翻篇，有的人就不能翻篇呢？其实有时压倒一个人的，当然我现在给大家讲，可能是和他的负性经历库存不一样，对吧？和他的认知不同，对不对？和他的这个性格底色是都有直接的相关。但是压垮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一根稻草，不是一根稻草，有的往往是多年积累的那种各种他自己没有走过去的那种情绪的积雪吧。就是寒冷，那种寒冷，那种积雪。
其实多年没有过去的那种寒冷和积雪，但是最后呢被一场暴风雨一下给击垮了，就一下就给击垮了，就是崩塌，这就是一种崩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要也想和各位听众朋友说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说为啥能有人翻篇有人就不能翻篇呢？它核心原理就是可以说危机事件就是一个导火索，它不是这个事儿的本身让一个人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就是往往呢就是这个认知，我感觉就是这个认知特别的关键。在这个三个歪曲认知中，你要是坚持其中的任何一个认知，都会引爆这个。结果过往的经历它就是一个库存，就像个载包似的，就是个库存。然后呢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这个认知如果真的是歪曲的，一下点爆了，一下引燃呢，可能我们心理学用创伤的叠加效应，但实际上不就是把库存给点着了吗？对不，就这点事儿。然后你看吧，心理学有一个创伤的叠加效应，它指的是什么哈？心理学就是创伤的叠加效应，就是成年人每一次重大危机都不是，就是每一次经历之重大危机它都不是独立的单次的伤害，都不是的，而是啥呢，它一下子就把那激活了童年的成长过程中的那些没有被疗愈的创伤。我就说那心理库存呗，对不对，他把这个库存一下给激发了，给点燃了，跟炮仗似的咣咣咣咣就起来了，对不对。其实有些人呢可能看着他好像是平静地长大的，看着好像是平静长大，但有些人呢实际上呢就是积累了大量的隐性的那种负性的经历，就是积累，就像一个心理的库存似的，积累这种负性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呢就是这些东西长期被忽略，长期被否定，长期被打压，长期被打压。比如说在原生家庭呢，就是可能缺少一种爱的加持，缺少一种爱的加持，或者是曾经呢被孤立过，家庭啊朋友啊同学呀、各种环境啊被孤立过，也经历过背叛呢、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可能始终都是在一种那种自卑呀、或者多次可能也在寻求过支持和帮助，但是呢也没有得到足够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这样一来呢，就这些旧的事儿呢，旧伤嘛，看着是已经过去了，看着是已经翻篇了。为啥我用了一个词呢，叫看着，因为这只能说看着像，但实际上呢没有翻篇，他根本就没有翻篇。然后呢就是也就是说一直存储在他潜意识的某一个角落里，存储在他潜意识的某一个角落里，就是成为隐藏在隐藏的心理漏洞，成为一个隐藏的心理漏洞和他的情绪短板，心理漏洞和他的情绪短板。平时呢可能比较安稳也没啥事儿，但一旦遭遇挫折就会彻底的爆发，遭遇了一个事儿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点火索导火索，然后把这个库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起来了。这些过程是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再留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哈、就是同样呢，你比如说在单位在职场被领导呢严厉的批评了，因为我们的领导可能对工作要求比较严，另外每一个领导的个性都不一样，你赶上他要是一号型人格的那个比较严厉追求完美型的一个领导，那么他可能他对自己要求都那么严，所以他对别人要求也是很严厉的。那么你比如说哈，那心理素质特别稳定的他在成长过程中始终被肯定被支持的自我能量很强的一个人，可能被领导说了一会儿，哎呀他心里可能也委屈一会儿，但也就委屈一会儿，转头呢他调整一下状态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想领导说的可能也有道理，好，那么
领导，我不管呢，我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就是领导说的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下次再做事儿的时候呢，我就给自己提个醒，别犯那样的错误。所以吧，他会不会否定什么？他个人的价值，他不会否定自己。说领导一说就觉得自己啊，我彻底不行了，真不行了。然后他呢，可能就是转身呢，就是消化消化呢，接着工作。或者第二天再接着工作，你看这情绪稳定的。但是如果从小就是总是没被肯定过，总是被父母啊这周围环境呢所否定的哈，一犯错就被指责，稍微还没咋犯错呢也被指责，甚至吧就是无缘无故就被指责，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包容过的，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在被批评的瞬间，他被批评的瞬间，就是瞬间就会激活他童年的另外以前的那些生活，那些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童年的经历，就是会告诉他啥的，我做错了事儿就不会被原谅，我做错了事儿我就是都是我的错，我做错了事儿我就会被受到惩罚，受到指责，那么瞬间就激活他幼时的那个认知，把这个认知激活以后，那他可能当场就崩了，当场就崩了，开始自我怀疑，甚至整夜整夜的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的开始失眠，然后甚至尤其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因为这个领导说得了我不干了辞职了，你说现在这孩子们辞职了，甚至也有的觉得哎呀我活着太没意思了，甚至都有厌世的想法，有没有都有啊。所以吧，这往往在这里面，甚至有的就陷入了一个低迷那个状态，诱发了各种焦虑了和抑郁。所以吧，你看吧，同样一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带来的，而是呢，就是和一个人的他的认知、他的个性一定有关系，一定有关系。哎呀，实际上在这里面呢。各位就是听众朋友哈，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疗愈的过去，因为有的好多事呢，看着像过去了似的，已经过去了，但没有疗愈的过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真正的消失，不是真正的消失。如果你的格局撑大了，你就记住这个事儿就淡化了；但你格局没有撑大，虽然你没有提，但是你就记住这个事儿一定还在。一定还在，他只是潜伏等待机会，一有类似的机会马上他就启动了，马上他就启动，静等着下一次的风雨啊，就等着下一次的风雨。然后可以说这种风雨一来，直接击穿你的心理防线。然后我看我们直播间，我们的林夕之秋说了，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哎呀，这句话呀，就是可以说在网上流传的特别的盛哈，特别的多。这话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一定是有道理。但在这句话呢，大家要知道呢，任何一个都不是绝，就是也就是说呢，你说是真理吧，没有绝对的真理。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这句话呢，你比如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冰雪说我在营口市，确实是葫芦岛的、营口的、大连的，还有也云南的，也就是咱这个直播间里人其实挺多的，挺多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理论呢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理论，它比较关注童年的成长，但在这个里面呢，自我心理学的理论呢，那么它的关注什么？关注你当下的自我选择、自我的责任、自我的自由意识。你看吧，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呢，它对同样一个事儿，它的解释的角度，它就会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事儿。都是为了让大家解决一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这里面就是哪个对，哪个错呢？没有对错，没有对错。
现在呢，就是我记得在十七八年前吧，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高级心理研学研学班。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当时我参加是李志群老师的，李志群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哈，也是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老前辈。我参加他的就是这个研修班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李志群老师讲的是后现代。当时说起心里话哈，我去稀里糊涂去学了，我都不知道啥叫后现代，但他讲的时候我也听明白了，听明白，我当时觉得听明白了，其实出去了以后我说心里话，学了那么多天，我就记住一句话，我真的就记住一句话，而且这句话一直影响到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说，学生说老师那哪一句话呢？其实为啥我说这句话用到现在啊？因为他用后现代的理论，其实他就说句话，就是说什么，看一个咨询是不是有效，他的黄金标准就是看结果，就是看结果，而是你通过哪个路径不重要。结果重要，黄金的标准就是效果。你如果把一个咨询完整的走下来，但是效果没出来，那么你这个咨询也是需要调整的，也是需要调整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像刚刚我们这个，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这个是灵犀之秋哈，其实你说的这个呢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同的角度啊它都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就是童年发展特别好了，那么他未来就一定好吗？也不好说呀，也不好说呀，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更多的是就是在这么多关注到他的童年的经历，因为还有一个啥，还有个个性呢，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个他认知条件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这个理论呢，有就是可以说也可以呢支撑人们一部分。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在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哈，另外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这句话呢我也说，我也会告诉大家，但同时呢我也要和大家说呢，不要完全他信这句话。为啥我说不能完全信这句话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拿这句话做借口。我为啥现在有问题，是因为我童年怎么怎么样呢？因为我童年才造成我现在这样。谁说你童年就一定造成你现在这样呢？因为你任何的现在，就说的任何一个事儿，任何一个创伤，都不是直接造成你病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你真正造成你现在这个状态的是什么？是你的个性、你的认知、你的选择、你的自我意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各种理论流派呢都有道理。另外还有，因为就是这个呢，还有一些人呢，因为拿这个理论，他就是什么，甚至有些人呢去攻击自己的父母，我特别不赞成。攻击自己的父母，说啊，都你俩怎么怎么的，你那时候小时候怎么打我了，怎么的？那父母打孩子咋的？哪一个把孩子打死了？那太极端了，对不对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父母打孩子那不是一打二瞎乎吗？谁不打呀？对不对？那不就一打二瞎乎吗？那小时候，那我小时候，那我妈还得问打我呢，那不就一打二瞎乎，就给你打疼了，掐疼了，拧疼了，能咋的？那也说心里话，他也不危及你啥，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里面可以说，就这个理论呢，我不是说否定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不是否定哈，但是现在这个理论可以说让很多的孩子找借口，甚至很多的人找借口，说啊，都是你小的时候，怎么父母小的时候去谴责父母，我特别不赞成，特别不赞成。你现在一定是你当下的你的选择有关。然后我们冰雪说的赞成，冰雪说的童年到成年会有变数，都是不断发展的，确实是这样。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为啥现在以前吧，可能就是说的小的时候怎么样哈，其实从现在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哈，人的一生的发展
就是人的发展是一生的过程，就是你的昨天，你的昨天，你就是比如说我，咱们刚刚走进直播间一直到现在45分钟了，对吧？那么45分钟之前的所有的都是过去，都是过去。那么过去的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现在呢？它会影响，但它不决定，它不会决定你的现在，但它会影响你的现在，它会影响。所以吧，就是那个，就是性格的底色呀，这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说你有遇到一个事，你能不能扛过去，一定和你的个性一定有关，和你的认知一定有关，你能不能扛过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人说内向的人是不是脆弱，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就是性格内向他就是脆弱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是就是真正特别容易被危机所击垮呀，诱发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呢，就是可以说是易感性格的底色。有的人就像有身体是，有的人免疫力低，免疫力低他就容易感冒，感冒发烧的，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先感冒发烧了。但是有些人呢，心里也是有个免疫力的，心里也是有免疫力的，然后在这里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冰雪说的，杨老师能讲讲怎样提高抗挫能力吗？其实抗挫能力呀，在这里面怎么去提高这个抗挫能力，我感觉你这个话题真的特别好。但是这个时间呢已经到了，马上就到50了，因为到了50以后呢，咱这个节目就是直接就是切了。所以在这里面真的，你抗挫能力呢，我下周一咱们讲抗挫能力。但是想着点啊，看我忘了。因为这两天吧，我事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然后这里有各种讲座呀，然后咱就是下周一我就讲那抗挫能力怎么样提高。其实抗挫能力呀，和啥呀，也是和个性有关的，也是一定和个性有关的。但是我这个要和大家讲呢，就是个性里真的没有好与坏，就是不同的个性的人，那么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具体怎么做，我想和大家聊聊这个部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个性不同，那么怎么去来，就是同样面对一个事儿的时候，大家用同样的方法肯定不行，肯定不行。因为一把钥匙不能开所有的锁，哪有那个万能钥匙，对不对呀？没有的。所以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那么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因为不同的个性背后呢，一定有他性格的底色，一定有他的这个心理的，因为他都会有一个什么心理的，在这个里面他性格的底色是什么，他就有一个他的那是核心的恐惧，他一定有一个核心的恐惧，他在这里面克服了他的核心恐惧，那么挫折他就越过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个性人的背后的，就是他的核心恐惧是什么，了解了这个，那么就很容易把这个挫折渡过去。但是就不同的，就是但是我们如何去了解和知道自己的核心恐惧，这呢下周的时候给大家讲。因为这个时间一讲嘛，就是刚开头就结束了，刚就结束了哈。因为在这个嘛，抗挫能力吧，另外面对不同的挫折的场景，面对不同的挫折场景，然后不同的个性人，他这个处理的方式也会不同的。就是一个人呢，在处理的就对你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个那个有机的调和，有机的在这种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的关键，特别的重要。但有的时候那是特意的去像调和板特意调和呢，不是，它是一种本能啊，是一种本能，它是像就像一个人的自动思维一样，就像人的一个自动思维一样。我们安说期待。好，那这样我们下周呢就谈，我看看他提咋说的来的哈，怎样提高抗挫折能力。那我们下周就开始谈如何提高抗挫折能力。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接下来我把就是这个呢，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性格底色这个，我跟大家就是简单聊一下啊，性格底色这个，你比如说有的性格就高敏感的、高共情的，高敏感。高共情，谢谢杨老师。这是我在这里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能提出，在互动的过程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希望呢，用我所学哈，就是真正能支持和帮助到大家。然后在这里也让我呢，更多的知道呢，大家的需求是什么，大家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吧，就是我每一天的时候，我一打开微信呢，打开这个，我一看到大家后台一些留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满满的感动，真是满满的感动。这都是呢，是对我的支持，也是对咱星光夜话的支持，也是呢对咱经济广播电台的支持。其实也是说往大了说呢，也是对全网听众的支持。因为你这个题就是在互动过程，你被戳中那个点，或者你想了解那个点，可能呢，恰恰呢，就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那个东西，只是呢，你给提炼出来了。所以吧，你能把这问题提炼出来，我觉得都是高手啊，都是高手啊。因为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啥事儿呢哈，你看呢，就是我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有时我学吴希娟的那个叙事，我在学的过程中，哎，我突然发现，我说他讲那个叙事什么外化各种技术什么的，我说我平时我总用啊，但是呢，人家吴老师人家把他提炼出来了，成为一个流派，但是咱就没提炼出来呀。但在这个里面，我用的是，我不能说是，如果纯情我做不到，但是我真的用的非常熟练，而且是形成我的自动思维了。那么在这个里面，但是后来我在想，那他人就把这个做一个流派人家提炼出来，但我就没提炼出来呀，说人家是高啊，对不对呀？你比如说就是在还有一些就是其他那些流派，你比如说焦点，那焦点很多的他的那些技术和方法，哎，我就发现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没学他的时候我也在用啊，但是人家就提炼出来了，成为焦点呢，但是咱没有提炼出来呀。所以在这里面，我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当你把这问题提炼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看着说老师我是只是遇到这时候不经意间提出来了，那也就说明你的认知水平已经很高了，你能提炼出来问题就已经很高了，这是你的认知高度，这就是你那个认知高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呵呵，因为你的认知高度可以说也拉升了我们就是这个星光夜话的认知高度，也拉升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认知高度。所以吧，要感谢我们每一位分享自己问题被戳中那个点能提出问题的每一位听众朋友，真的特别特别感激。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大家说老师你始终是感激，我确实是在感激，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所有的感激和感动呢，都是源于呢我们听众朋友，因为你提出来的时候说明你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是对咱这个节目的关注。所以我不能说对我的关注，我感觉更多是对节目的关注，因为我呢只是藉由这个节目，然后呢和大家进行交流，藉于这个节目和大家进行交流。而真正呢就是幕后啊，真正的巨大的一个力量是什么，是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星光夜话栏目。然后呢其实背后呢推动者那是各级领导，然后真的是很有前瞻性，真的很有前瞻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要有的时候吧，你看一个事儿可能带来的就是连锁反应，连锁的效应是什么，那是感动感动还是感动，感激感激还是感激，那么这是感恩感恩还是感恩，那么在这个背后是什么，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背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实际上是一个最终呢可以说是一个感恩的背景，它是一个感恩的背景。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
为大家讲一个，就是因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用这几分钟简单给大家讲一讲，就高敏感高共情的人格，这个哈就是内归因的性格。一般高敏感高

共情，往往这样的人吧，就是内归因比较多比较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属于啥呢？遇事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都先怪自己，先责备自己，反复的反思啊，反复的自我打压呀。他不打压自己，他可以说特别难受，而且啥的，包容别人的过错，他认为都是自己的失误，别人他不去看到别人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唯独不能放过的是自己，他就不能放过自己。就比如说一些危险呐、什么事儿啊来临的时候，无限的放大自我的罪责感，就有这样人，就高敏感高共情的这样的人。高敏感高共情的，然后长期的自我消耗，这就是高敏感高共情的人为啥累呀，就是因为他自我打压呀，自我打但对自己可够狠呢。那是你比如说哈，为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在一个小队 小组合作的过程，就项目合作的过程吧哈，明明是团队中多数人的失误，然后呢带来了这样一个结果，但是高敏感高共情的人呢，他是内归因，他认为呢，哎呀，他会把那个责任都是独自包揽到自己身上，没人去责备他，但他自己就会自责甚至自罪。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反复纠结呢，是因为我不够好，假如我怎么样，我拖累了大家。你看他心里就是反反复复的持续的愧疚，持续的自责，这就是高敏感高共情的人。然后失眠呐、焦虑呀、但是外国人往往是啥呢，他客观的看待这个分工，他不会直接归咎于什么，他也不会自我内耗，不会怪这个怪那或怪自己，他就很客观的看这个事儿，然后呢那么的情绪呢他就快速的平复下来。你看，这是外国人的。然后其实在心理学就是习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一个，虽然我们常说这句话，但其实入到这里说我觉得比较恰的。这就是属于高敏感高共情内归因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是这样哈，就是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啊，咱们还是要听一出老戏啊。公屏上还跟大伙说到了，咱们是听的跟秦朝有关的戏。实际你说它是老戏呢，它也老；你说它新戏呢，它也新啊。它是一个新编的传统京剧。问候所有公屏上的朋友啊，这出戏呢，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很喜欢啊，包括这出戏啊，由一个故事来改编的，相关的这个故事呢，大伙儿也很喜欢。这个故事叫做《将相和》。大伙儿对《将相和》还有印象吗？啊，我说的不是戏曲，而是说这篇文章啊，它现在依然保留在小学课本里。说战国时秦国很强大，常常进攻别国，有一回赵王得了一件无价之宝，名叫和氏璧。秦王知道了，写封信给赵王说拿15座城来换这块和氏璧，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啊。

这个是小学五年级的原文啊，这个大伙儿现在看小学语文书还能看见。那么实际上呢，《将相和》这出戏啊是很经典的一出戏，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版本呢，是1950年新编的京剧《将相和》啊，当时新编的啊。但这也是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一出戏。为什么说它独一无二呢？正常来说呢，咱们演戏啊，最开始呢都是一个人把它唱火了，然后后来呢又有很多人去唱。但这出戏不太一样，它是一戏双唱，剧本编出来之后，两组人同时在唱。两套梨园的顶配阵容，同时期同剧目双版本并行上演，所以这也是梨园行百年难得一遇的流派盛宴啊。那这事儿咱们就得说回到1950年的时候，当时呢，戏曲大师翁偶虹先生重新打磨改编这个传统剧目，整合了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三段故事，然后新编出当时的一个完整剧本，就叫《将相和》。这个本子呢，实际当时是量身定做的，为谁而做的呢？李少春先生和袁世海先生。两个人呢搭档默契，文武兼备啊，也是当时特别贴合剧目气质的一个组合啊。但是啊，据小道消息说啊，当时呢是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呢有点矛盾，那一段时间吧，俩人没法演出。后来也是经这个很多人的从中的调和啊，包括田汉都有在从中调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没有耽误这出戏啊。线下呢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呢是没怎么合作演出，时间不长，然后呢经过调和之后，哎，两个人呢又重归于好，哎，接着演吧啊。但最终确实也是啊，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呢是先演的，然后呢这个本子被谁看中了呢？谭富英先生。到现在也是演戏得挑本子，对吧？好本子不好找啊。但当时呢，好本子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啊。翁偶虹先生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啊，谭富英先生就知道了，看了这个本子。

韩风先生就说我也想演呢。但是没办法，这是个戏呢，最开始是为这个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呢量身定做的，最终怎么办呢？孟广红先生，咱为啥说他很厉害啊？这样，那个我为他俩写的这个本子呢，他俩演，我把这个本子再调一调，他在里面的这个唱词上做了调整，为谭富英先生和裘盛戎先生又写了一本儿。你就说哈，大家呢就是大家啊，为了成全两组优秀的演员，写了两个版本的同一剧本，就把里面的唱词做了调整。这个唱词的调整呢，既贴合剧情的变化，又贴合演员的形象气质。所以呢，当时啊，就是两组演员，哎，先后在天津和北京上演了这出《将相和》，脚前脚后啊，基本上就相当于并行了。所以呢，当时就是在京津舞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哎，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这个版本主打的是文武兼备、细腻传神。谭富英先生、裘盛戎先生这个版本主打唱腔醇厚、韵味正宗。两组人马各展所长，友好竞赛，哎，没有各种的内卷，没有各种的互踩，只有流派互补，百花齐放啊。您看看这气度，这格局啊。所以这也让《将相和》成为了京剧史上唯一一部哎双流派传世的一个范本。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啊，我是在里面找了几个不同的段子，然后呢，有的是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这个版本的，有的呢是这个谭富英先生、裘盛戎先生这个版本的啊，大伙儿就听，哎，两个版本呢它有一些区别。这一段是谁的段子呢？是蔺相如的段子。实际之前赵国的这个朝会的部分，加上秦国朝会的部分，这一部分呢我就没选，因为里面的唱段呢相对比较零碎啊。这个呢是已经啊秦王知道和氏璧这个宝物了啊，让赵王相如呢带着和氏璧啊就去了，在赶赴秦国的路上有了这么一段奉秦啊，奉王旨意赴秦邦啊。这段唱词呢也是蔺相如领命出使的开篇独白，哎，整装西行远赴强秦，明知前路不负君王的重托。那今天这第一段是李少春先生的。

0: 你有两儿郎国风，
1: 什么人官头乱闯，
0: 三虎是臣林相府。
1: 哦，你就是赵朝国使臣林相府。
0: 看是同一天来，既然军校何必多问，
1: 既是同一天来，来此我国边境，要仔细了，要日之路。

李少春先生啊，他是文武老生啊，也可以说是比较标杆的文武老生。首先呢，他外形清朗俊逸，他的给人的感觉正气凛然，舒展大气。然后呢，因为他本人嘛，就是文武兼备，刚柔并济，所以他的这个唱腔呢，就不同于纯粹的唱功老生。他在唱功的同时，带着武生的那种挺拔气度，行腔舒展开阔，干净利落，没有拖泥带水。开篇的这一段呢，节奏轻快规整，气息沉稳饱满，没有那种厚重沧桑的刻意的铺垫，都是那种青年贤臣的从容自信，坦荡驰骋。哪怕到了这个秦国之后啊，外边一群武官，哎，在那儿整齐列队，就想大摇大摆就进去了。那么在秦国啊，蔺相如拿着这个和氏璧跟秦王之间呢有着几次三番的交锋。这个故事啊，实际咱们是聊，确实是好不少啊。你看这多亮啊，你看这水头。蔺相如一看，这是不打算还呐，这怎么能行呢？我想个什么招呢？这个大王，这个和氏璧上有瑕疵啊。大王一听，有瑕疵？哪有瑕疵？瑕疵你指出来我看看。哎，蔺相如就上去了，把这和氏璧拿过来。大王，我给指给你看啊。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哎，往怀里一揣，瑕疵呢？蔺相如说，那十五座城呢？你不是拿城换和氏璧吗？你城不给我，这和氏璧我咋给你呢？你如果把城给我，我就把和氏璧给你。你城不给我，和氏璧我也不给。一手交城，一手交璧。秦王气坏了啊，就让这个左右哎上手去抢。蔺相如一听，你今天要敢动手抢，我就跟和氏璧一起碰碎在这大殿之上。秦王说啊，别不要冲动，你要控制一下你自己呀， 冷静一下啊，不想伤害到和氏璧啊。那么最终呢，也是以各种借口啊，让秦王过几天再来欣赏。左右一看，哎，没人盯着，那这样吧，你晚上啊，偷偷摸摸的，哎，潜出秦国，带着和氏璧回家吧。手下一听，大人，我走了，你咋办呢？你不用管我，我自有脱身之计啊。后来呢，又是跟这个秦王，哎，几次三番的拉扯。秦王其实内心对于蔺相如这个人呢，也是挺佩服的，也挺惜才的，最终呢也让他回去了。那蔺相如回去之后，他这不立了大功了吗？啊，那秦王这一头失了和氏璧没拿成，于他来说他自然是不高兴的。那手下就提了个建议，说有办法，您不妨呢约赵王啊见个面，对吧？哎，咱带着军队去跟赵王会个面，他要是给咱呢好说，不给呢他也回不去了。赵王此时正在知会这件事情。

高昂一听，会武好会呀、啊，这可怎么办呢？问大伙儿意见啊。蔺相如说：“这个不去吧不好，有损咱们国家的形象啊，还是得去。去呢，又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咱们得有所准备呀、啊。你得有一个身边的勇武之人，哎，陪在你身旁。”然后呢，部队得在后边压阵，啊，咱们才能去。毕竟呢，赵国有廉颇呀。最终还是蔺相如陪着赵王去了渑池。哎，蔺相如呢就在边境大军压阵。渑池之会上，这个秦王啊就说：“听说赵王会弹瑟啊。”哎呀，秦王呢就找了人来做个记录啊，就说渑池会上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一看，你这不是侮辱我们大王吗？往前。蔺相如说：“咱俩现在呀距离也就四五步，您要是不答应，咱俩一起就同归于尽吧。”秦王一看这架势，那击就击，把斧拿过来，帮敲一下。蔺相如就高声大喊：“来击一下啊！渑池会上，秦王为赵王击斧。”来来往往，这个秦国呢也没占上便宜啊，也没占上便宜。最终呢，赵王又回去了。接连两次，蔺相如立了大功，这赵王呢很高兴，就把蔺相如封为了上卿。上卿相当于什么地位呢？就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啊，这职位呀、啊、比廉颇还高。那廉颇当然不乐意了，我这带兵打仗得的职位比我还高呢，那凭啥呀？啊，廉颇呢在自己府中就有那么一段唱：“在金殿定官职，是非难辨。”咱们听到的这一段是裘盛戎先生的。

像那降龙小儿，他有什么真实本领，竟在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居前。

我却为了此事思前想后，令人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为此三番退让于我。相如，虽然你才我知，面前则从，休在老夫面前，你称什么英雄？

刚刚这一段啊，是廉颇的内心独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廉颇非常不满蔺相如啊，就凭着这两次打嘴仗，哎，就一下子升了个大官啊。那么他是很不高兴的啊，很不高兴的。凭啥呢？对吧？我在边疆啊，打的那叫一个难解难分，哎，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哎，越想越气啊，越想越气，咋办呢？我得给他出点难题儿啊。朝堂之上，哎，就经常的这个要给蔺相如，给他来点脸色，让他下不来台，让他不好干啊。蔺相如呢，一直是谦逊忍让，哎，只要是大将军提出来的，哦，那我就不说什么啊。甚至你看以前我们学的课文里边就说，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啊，蔺相如请了好几天假啊。廉颇不知道蔺相如咋想的啊，结果呢，有那么一次长街之上，两人马车相遇，这个事儿啊，咱大伙儿知道的。廉颇呢，那是寸步不让，你必须得让我先走。蔺相如说：“那我们就让让，你再前进，我再让让；你再前进，我再让让，咱回去。咱今天不出去了，事儿不办了，还不行吗？”哎呀，给蔺相如手底下的那些人呢，也是气坏了啊，还问蔺相如呢：“你咋能这样呢？你就这么怕廉颇将军吗？”这也是戏曲当中的很知名的一段啊，叫挡道

廉颇自己在车上是很高兴的啊，你不是官职比我高吗？我看看你比我高在哪儿。哎，咱们俩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是最勇武的，你还能勇过我吗？长街之上，哎，步步紧逼。长街之上，蔺相如一路退让。廉颇在车里边啊，心情特别好。你看吧，他怕我吧，我走一步他就得退一步。嘿，廉颇呢回去之后其实挺高兴的啊，挺高兴的。然后在家里边呢就念叨着这些事儿啊。而这个时候呢，朝中其他的大臣哎就来他家拜访，拜访呢就跟廉颇说了这些事情，就说朝中将相不和，对国家呀不是什么好事啊，你会让敌人有可乘之机的啊。廉颇说，我跟他不和，跟国事有什么关系呢？哎，人就一路解释对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蔺相如为什么又几次三番的退让。廉颇吧不是不聪明啊，要不然他怎么能屡战屡胜呢，对不对？只是有的时候吧容易生气啊，有点意气用事了啊。听完了这一番言语之后，廉颇一想，可不是吗？嗨，你说我欺负人一文官干什么呢？对吧，当了大官也不是他自己非要去当的，这都是大王奖赏的，他为什么能当上大官啊？他确实为国家争了光了，对不对？廉颇呢想来想去想明白了，然后再想想自己这两天做的事儿，哎呦太羞愧了，怎么办呢？廉颇是一个敢做敢当之人啊，当即命手下拿来经帐赔礼道歉，

0: 啊，哪有声音来了？
1: 好声音来了！
0: 哎呀，鸟
1: 啊！您看，您看，在这儿呢。
0: 好声音在哪里？
1: 老将军。
0: 一尺断佛一压，
2: 哎呀，丞相啊！
0: 安天婆似乎一气相争，得罪相爷，身背金掌，求相爷看在同朝的份上。

上把话唠开了，哎，也和好了，成了好朋友啊。咱们说呢，这部戏里面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啊，它是一个格局高低的问题。蔺相如呢是凭智谋安邦啊，廉颇呢是凭战功为国，一文一武，哎，同心共济才成。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公
2: 柔人呢，
3: 我的党人
4: 不虚人
5: 蒙古人民混，
6: 我是超

0: 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前一段时间的大雨的天气啊，那么在这个大雨过后啊，北普陀山的雨后美景让人沉醉。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想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美景虽好，安全为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雨后山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为了保障每一位游客的游园体验和人身安全，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提示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们。首先呢，这个景区每天的入园时间段呢是早上6点到晚上19点，大家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出行安排，一定呢要在这个营业时间里面入园和离园，千万不要提前去进山超时的滞留。夜间山区视线是昏暗的，而且路况复杂，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按时离开园区，保障出行的安全。另外，经过雨水的冲刷，像这个景区的石阶、木栈道还有山路的路面是比较湿滑的，那么湿滑的话就容易会摔倒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缓步慢行，小心行走，不要追逐奔跑，不攀爬护栏。我还记得啊，应该是在刚刚下雨之后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啊，他也是发了这个当时北普陀山景区里的这个一个视频。虽说这个雨啊已经停了啊，但是呢这个山体支流的水还是一直在向下流，雨水还是挺，这个水势还是挺大的啊。你看像这个山间的溪流啊，而且呢水井水位都在上涨，水流是比较湍急的，尤其这个水底还有岸边是非常湿滑危险的，所以呢大家不要靠近这个水边去嬉戏驻足拍照，甚至是趟水游玩。咱们就记住吧哈，就是远离这个河道还有低洼积水的区域，陡坡以及没有开发的山林路段。尤其呢这个雨水浸泡之后的山体啊，它是土质松软的，可能会有落石或者是滑坡这样的隐患，所以千万不要贪恋美景，冒险驻足。所以咱们在这个游览的全程啊，一定要在这个主路啊，不要进入到封闭的区域啊，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山野的区域，尤其像老人和孩子，一定是由家人全程陪同看护，要时刻留意脚下的路况和周边的环境啊。也希望每一位游客呢都能够不负山野美景，平安尽兴的游览北普陀山。

近日呢，在这个建昌县大凌河水上公园发生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事件。多人无缝衔接救助了一个落水的男孩。是在当天的早上6:30，郑艳照带着孩子呢从这个篮球场地晨练返回，当时呢就听到河的岸边有这个呼救声，于是呢父子两个就循着声音飞快地向岸边跑去。他就看到这距离岸边10多米的地方呢，有人头部扎进了水里，背部露出水面。他当即呢就甩掉了衣物，跨过栏杆跳入水中向落水者游去。游到近前呢，他把孩子这个头部给拖起来，发现是一个17、18岁的孩子，已经没有意识了。他从背部搂住他向岸边游回来，那么最后呢是众人合力把这个落水者给救上岸。那么经过这个心肺复苏呢，落水者是终于有了脉搏他才够他才是放心的离开了。郑艳照是哪一位呢？我们来共同认识一下啊。他是建昌县纪委监委综合保障中心的一名职员，今年45岁了，从这个部队。

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在当天上午呢，这个发生的这个事件哈，他也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呢默默地离开了。后来有记者找到他，他介绍这个救人的过程的时候，他说，我当过16年兵，接受党的教育多年，群众有危险，我必须要挺身而出。那么另外一位下水救人的是胡海航，他呢是建昌县杨树湾子乡副乡长，当时呢也是带着孩子去锻炼，听到呼救声啊就向岸边跑去。当时呢郑燕照已经把落水者带到岸边，胡海航跳下去托举落水者，在大家的配合之下呢把落水者给救上来。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落水者啊，他被救上岸之后呢已经是意识不清了啊，有这样的一位护士，她呢是建昌县人民医院介入室的护士，她叫做薛翠华，她采取了非常专业的心肺复苏的方法救助了落水者。当时她是跟丈夫一起去找事儿买菜，正好路过现场。后来呢，经过努力抢救，终于是摸到了落水者有了脉搏之后，赶来的120的医护人员呢，也把这个落水者拉往建昌县人民医院继续来进行救助。那么这件事情啊被发到网上之后呢，大家的留言说，救人者是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座温暖的城市在危急时刻从不缺这样的挺身而出啊。当然我们也愿啊每一次危机都能够有及时伸来的援手，我们也愿每一个平凡英雄都能够平安上岸，真的是无缝衔接去救助啊！这个男孩啊，也真的是有福气。但是咱们说的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游泳爱好者吧，尤其是在这样比较热的天气里面是，喜欢去游泳的啊。那再一次提醒孩子们啊，就是千万千万不要野浴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并不是说这个每一次都能够这么幸运啊，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能够无缝的去衔接救助，是不是？咱们还是说这个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爱的奉献》。我们把这首歌曲呢送给这些救助男孩的人们啊，也愿他们幸福安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现在看到这个直播间啊，还是挺热闹的，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那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这段时间呢，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热点啊，跟这个赛里木湖相关，也跟这个小撒相关，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哈，就是有这么一个梗吧，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吧？
1: 蔡碧宁叔叔，我来，蔡碧宁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这个小朋友特别可爱啊，跟这个撒贝宁。这个撒贝宁叔叔啊，我来到这个撒贝宁湖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估计大家伙儿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吧，是吧？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这是来源于这个撒贝宁当初啊他说的一个梗，他说：“哎，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吗？那你这辈子不是白活了吗？”结果到这孩子嘴里边就已经是变成这样的话了啊！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再从头到尾的，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事件。
2: 孩子，我觉得你白去了。收到一位妈妈带孩子去赛里木湖玩，想让孩子现场回应一下赛贝宁的话。
3: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2: 结果说了半天都没说明白。
1: 赛贝宁叔叔，我来，赛贝宁湖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2: 赛贝宁，我真是这么说的吗？妈妈不甘心，于是又叫了一遍，直接给孩子整不会了。
1: 赛贝宁叔叔，我来。
2: 什么时候赛里木湖改名赛贝宁湖了？许多年之后，
4: 赛里木湖是为了纪念谁的？
5: 赛贝宁。
0: 这孩子我估计啊，心里边都在想说，我早知道这么费劲呢，我不来了啊。那后续的事情还有呢，那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妈妈就告诉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也是刚刚睡醒，说哎，你火了啊，你火了。结果这孩子听到这个视频在网上火了之后啊，首先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到底有没有看到。而且呢挺激动，还哭了。
6: 你昨天撒贝宁的视频火了，
1: 我老师刷到了吗？
6: 刷到了。你刷到了还不行啊？怎么了？你哭啥？
1: 谁我杀了？谁给我杀了？我不想去上学了。
0: 都不去上学了。
1: 我杀了。蔡贝宁火的视频，
0: 要求删了这个视频。
1: 你给我删了吗？
6: 删什么？
1: 蔡贝宁火的视频。
6: 没有，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删？
1: 老师发现我放学了吗？没上学怎么办？
6: 你放假你不知道吗？
1: 放假了吗？
6: 你说呢？
1: 也没有放假哟。
6: 你放假了？你这人，你脑子是傻的吗？你啊，你放假了？
1: 自己放假。
0: 看着没，这孩子想的就是，哎呦，我出来玩了，老师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以为逃学呢啊，吓坏了。后来呢，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去哪儿了呢？而且呢，又喊话了一位央视主持人，我们来听听怎么个事儿啊？
1: 一只米奇叔叔吗？
6: 是尼格买提。
1: 我不是就说一个米奇的吗？
6: 不是，那你继续吧。你个麦提老师，对不起了，你继续。你来哪了？
1: 我来下边你走
6: 了。不是，这是哪？这有湖吗？你看这是哪？这是哪？
1: 下边你山了。
6: 下边你山？不是。
0: 又变成
6: 这是
0: 被您删了。
6: 卡拉俊，你说卡拉俊？
1: 卡拉俊叔叔。
6: 卡拉俊
0: 不是卡拉俊叔叔。
1: 一个奶皮叔叔，
0: 不是奶皮叔叔。
1: 然后妈，我来哪个小人了的？
6: 哪个草原？
0: 来那儿已经忘了。
6: 卡拉俊草原。
1: 我来卡拉俊草原了。我不说了，我不活了。
0: 那我不说了，我已经不想火了，彻底累了。

这孩子实在是太可爱了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这个很多家长想说，哎呦，趁着孩子放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见一见世面啊，但是呢这可能见完世面之后呢，到底去的哪儿，怎么个事儿，孩子也是懵了啊。有朋友是这样留言的，说这个新疆的名儿啊太长了，不怪孩子。嗯，还有一位叫做City 的，他说，哎呀，起初呢是尼格买提笑撒贝宁啊，这会儿呢这一回呢，现在这他们俩应该是互相笑了吧。凡凡这个朋友留言，他说，哎呦，孩子去了一趟新疆，回来之后啊就记住撒贝宁了。也行啊，把你撒贝宁叔叔记住也行哈。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吧，刀郎演唱的《新疆好》啊。属实啊，现在这个新疆也是非常美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到那里去游玩啊啊，不管是这个自己出行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出行，带着老人出行，哎，都祝大家旅行愉快。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然后最近呢，有这样的一名女子啊，她在网上发帖说自己准备带四岁的小女儿出行，那么在12306购票啊，却一直被分到上铺，自己呢只能是取消订单啊。结果这一天的时间里取消三次之后呢，就直接收到了系统限购的提示，也就是说你不能买了，今天不能买了。那么第二天呢，她就继续买啊，这次买的是软卧，前两次呢依然是被分到了上铺。那取消两次之后呢，第三次，哎呀，可算是买到了一张下铺啊。那这个一天取消三次之后，就限购了啊，这个是正常的吗？没错啊，我们也电话咨询了这个铁路1236的客服啊，工作人员说，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三次，当天这个账号就不能够再购票了，你可以换一个账号再购买。咱们说呢，这个带娃出行，咱们都觉得说是孩子小嘛，对吧？尤其你说这在上铺的话，那理应是被分配到比如下铺啊，这样呢给孩子也可以有一定的安全的保障，对不对？那么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是不是确实是线上备注之后就可以优先的分配到下铺呢？这个下铺呢，12306的客服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解释说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是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这只是针对老年人啊，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对孩子还真就没有。但是呢，你说这个带娃出行怎么才能够买到下铺呢？那工作人员建议说，你可以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去买票，这样呢，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的话，就直接出票了。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啊。那么针对带着孩子去出行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提示啊。首先呢，咱们要知道这个儿童购票现在是按照年龄来划分了，也就是说不看你身高了，是不是超过1.4米还是1.2米，这个咱都不看了，就看年龄。如果说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啊，一名成人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是不占座的儿童啊，不能占座。那么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可购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需要买全价票了。那有人说，哎呦，那孩子没身份证啊，那怎么买票呢？那如果说低龄的宝宝还没办这个身份证的话，也是有进站坐车的方式的话啊，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说线上您可以直接填写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你就可以正常购票了。那么进站检票怎么办呢？带着户口簿还有出生证明到人工窗口或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就可以了啊，也是很方便的。也提示大家呢，已经办理身份证但是忘带了的呀，或者是遗失的旅客呢，也可以提前在这个12306 APP 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希望呢，我们说到的这些啊，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定的便利。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欣赏的歌曲是魏晨演唱的《旅程》。

好了，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This radio, 774 AM, 90.9 FM.
1: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2: 文旅之声，
1: 财富启航。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0: 款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发酵中药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

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4-5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10分钟、30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间投入了5.3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

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发酵中药，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痛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发酵中药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

0: 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站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问喊，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2: 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升，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0: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
0: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0: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呢、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啊、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3: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清液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0: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0: 嗯，
3: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

0: 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儿，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0: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1: 是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有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儿了检测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0: 这脑溢血呀，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有可能要命的。
1: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真是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0: 那。
1: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饭啊，2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什么，那可咋个办呢？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它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啊，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收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示，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脚，小病微病。

0: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父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发酵中药啊，效果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脏腑机能必然下降，

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4-5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10分钟、30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
从头

冲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金，合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发酵中药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对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啊，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发酵中药是既便宜，十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发酵中药的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呐，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

0: 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哎，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3: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最对的一次，这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最主要的。
0: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1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3: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您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

0: 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1: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0: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的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1: 就心律不齐了。
0: 对，是的，心脏病呢。
1: 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啊，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它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0: 哦，
1: 对吧？
0: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能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1: 嗯，
0: 这越打越多啊，打的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1: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0: 对，
1: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的？
0: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1: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1: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
1: 吗、啊、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片儿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0: 嗯，
1: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
0: 在我路上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1: 嗯，
0: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
1: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
0: 嗯、
1: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

0: 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哦，
1: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

0: 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哦，
0: 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那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1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0: 哎，是我，你好。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方式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
3: 就
0: 就
3: 是。
0: 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

0: 疼，要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嘛，对不对？
1: 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
0: 嗯，
1: 不
0: 再
1: 打
0: 见。
1: 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的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4: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4: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4: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4: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4: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啊，哎呦，
4: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4: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4: 还有我这个脸， 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4: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4: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4: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0: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这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4: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0: 嗯，
4: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0: 嗯，
4: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4: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
4: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
4: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4: 嗯。
0: 因为咱发酵中药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都远远不够的。
4: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4: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
4: 那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
4: 吃了有四五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0: 嗯，
4: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
4: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4: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0: 嗯。
4: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0: 嗯，
4: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0: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4: 对呀，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0: 嗯，
4: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0: 嗯，
4: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0: 嗯，
4: 你看别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0: 嗯，
4: 也把药给它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0: 好好好，
4: 给他看一下。
0: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4: 啊，
0: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 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

0: 的
1: 对
0: 健
1: 对
0: 康
1: 对，
0: 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
1: 啊。
0: 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嘛，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
1: 对
0: 啊，
1: 对
0: 你
1: 对，
0: 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1: 确实是，
0: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
1: 对呀。
0: 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啊。你脾胃有劲儿啊。哎，再加上房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
1: 确实是
0: 你
1: 这
0: 正
1: 样。
0: 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
1: 好，
0: 这个
1: 那
0: 还
1: 就
0: 不是特别严重啊。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1: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
2: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嘿，你好，你好。
3: 对呀，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0: 停药1个多月了，
3: 嗯，
0: 感觉
3: 那
0: 怎
3: 可
0: 么
3: 不，
0: 样？
3: 感觉到挺好的啊。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了，迷糊啊，一动弹了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忽快忽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别人都说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再一个，之前哈，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呀，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歇业了，这工作一块好了呀。
0: 夜尿0到2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1块钱1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儿，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他。

0: 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0: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1: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啊，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0: 这脑溢血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1: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0: 那，
1: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饭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咋个办呢、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的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否则你接收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了，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

0: 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二年，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注意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发酵中药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这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它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 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

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在人世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毅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
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发酵中药是既便宜又便宜，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

0: 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那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发酵中药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最对的一次。这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最主要的。
0: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1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3: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过电话 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你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呀、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着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
3: 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

0: 提示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1: 就心律不齐了。
0: 对，是的，心脏病呢，
1: 发现一个问题哈，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0: 哦，
1: 对吧？
0: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1: 嗯，
0: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起的病。
1: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一块
1: 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0: 啊、对，
1: 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
0: 啊、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0: 啊、
1: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1: 嗯，
0: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1: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
0: 嗯、
1: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 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哦，
1: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

0: 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1: 哎，是我，你好。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1: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消。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方式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1: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浆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姜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3: 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1: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 再加上呢，咱们是。

0: 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
0: 嗯，
1: 不
0: 再
1: 打扰
0: 见。
1: 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的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4: 看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班服药了。
0: 嗯
4: 啊。可这班服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4: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啊，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4: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哎，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4: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4: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4: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啊、哎呦，
4: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4: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4: 还有我这个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4: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4: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4: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 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0: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4: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0: 嗯，
4: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0: 嗯，
4: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4: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
4: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票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4: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4: 嗯。
0: 因为咱发酵中药看着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4: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4: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4: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4: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4: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0: 嗯，
4: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两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4: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4: 吃了有4-5天嘛，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乎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0: 嗯嗯。
4: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4: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0: 嗯嗯。
4: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4: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0: 嗯嗯，
4: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0: 嗯，
4: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就。
0: 嗯嗯嗯嗯，
4: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0: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4: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0: 嗯，
4: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0: 嗯，
4: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0: 嗯嗯，
4: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0: 嗯嗯，
4: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0: 嗯嗯嗯，
4: 也把药给它备足了， 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0: 好好好，
4: 看一下。
0: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4: 啊，
0: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4: 确实是。
0: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4: 啊。
0: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4: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0: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4: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李老师啊，
0: 嗯，
5: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发酵中药怎么回事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嗯，
5: 感觉到挺好的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呢、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5: 哎，对对对，增长了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5: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5: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劳起夜、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这工作一块好了呀。
0: 夜尿0到2次之间呢，都
5: 一片1块钱的药啊，你有这样。

0: 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饭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什么，那可咋个办了、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够让脑卒中。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它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它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啊。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它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

0: 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
3: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黑山易县24度。别总把精力消耗在外界的喧嚣里，你才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去认真吃一顿饭，去享受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往往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新的一天，愿你我
4: 爬的墙外，女儿红拂女，还那年轻人都在。这年轻人就是帮他拉车的那位。哦，一听怎么回事，他明白了。哎呀，木兰呐，误会了，县长。不要怪罪这年轻人，他是可是个好人呢。我们在半路上相遇，要没有他替我拉车，连我都回不来。这年轻人脸也红了，老伯，您给解释解释吧。这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这姑娘非说我是歹人。哎呀，她虽然是个女孩子，男性，她太急了。我呢？也没给你们介绍，所以才发生这场误会，全怪我老糊涂了。这花狐一介绍，木兰也知道是误会了，挺腼腆的一笑，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啊，年貌也相当，这要结为伴侣，这一辈子多幸福啊。我是木兰的老师，理应当替孩子想想这件。你家住到什么地方？啊，我家住到榆林县代管上党村小刘家屯。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刘，叫刘仁。刘仁，名了名的龙山老隐士。哦，县长，您认识我师父。刘仁呐，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在龙山炼狱之时，我还偷着看到张初晨，人送绰号红拂女。哎呀，闹了半天是老剑客，恕弟子眼拙，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刘仁呐，你来的太好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既然你是古金亭的徒弟，那就没有外人了。木兰呐，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回屋休息，一会儿我找你去。是，黄撒呀。所以他让花狐陪着刘仁仍然奔前院，他也跟来了。到了刘仁住的这屋，刘仁赶紧把被叠好了，这屋里头又收拾收拾，越看越喜欢。我说花狐啊，有，我有点干渴了，你能不能给我烧点水喝？
5: 行啊，您饿吗？
4: 我再到厨房给您做点吃的。
5: 不，
4: 喝点水无益了。
5: 8年。
4: 哦，时间不短呐。家里还有什么人？
5: 哎，我父早就不在了，就剩下我们母子二人。
4: 那么你在龙山学艺，你母亲何人服侍？
5: 我现在还没满徒呢。正专心致志地跟我老师学艺，还有2年才能满徒。 那你这是上哪儿去？我娘病了，乡亲们给我捎了个信儿，我跟老师请的假回家看看我娘。然后刘仁这脸当时就红了，手脚没地方搁，就这叫我怎么说呢？说嘛，屋里没外人，你是乐意是不乐意？这我太乐意了。那个姑娘不但人样子长得，女方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人家不乐意，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你也别埋怨我，那哪能呢？一家女百家求，老剑客从中牵线，也不想睡觉了，就在这屋听信儿等着。红妇女出来了，花狐刚把水烧好了，沏了碗浓茶煮。

0: 转身刚要离厨房，红妇女到了，我就在这儿喝吧。哎呦，这哪是喝水的地方？
1: 不，
0: 我边留人，愿意不？
1: 这不，哎呀，老健康，
0: 这我还没想过，现在想也不晚呢。
1: 这事儿啊，得问他娘，我不管。
0: 他娘要乐意，梁氏也没睡，一看女剑客来了，起身让座，闲言少叙，女剑客单刀直入，把这件事说了。夫人一听，老剑客，您是一片好心，我没得可说，他爹也没得说，没得可说。
1: 好，
0: 这红妇女让这老两口子等着，又到后院找花木兰，可跟木兰这一提呀，木兰乐了。红妇女一看有门，木兰呐，你别光乐，到底你乐意是不乐意？师傅，我不乐意
1: 啊，
0: 不乐意你乐什么呢？孩子，这可是终身大事，我看你和刘仁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方才都面对面了，他既有能为，而且家里的人口又轻，你们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呀。师父，我不怕您生气，对这门婚事我不但不乐意，而且不乐意就是不乐意。我暗中立下个誓愿。
1: 什么誓愿？
0: 我终身不嫁。
1: 哦，
0: 荒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为什么要不嫁呢？
1: 师父，嫁人要管着，好容易离开父母了，又找个当家的管着，
0: 甚至又找个婆婆管着，这一辈子都不得自由。我对这个事儿特有反感，哪如光身一人自由自在呀！因此我终身不嫁，要过一辈子独身生活。
1: 哼，
0: 梁天尊，荒谬，荒谬透顶，不近人情。
1: 木兰呐，我看你越大你越傻了，往后不准这么胡想。
0: 我再问你，这门婚事你到底乐意不乐意？
1: 师父，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能乐意，就是老师怪我我也不乐意。
0: 刘仁配得上我配不上我这都不提，我根本就不想这个事儿。我希望老师不要强迫我。
1: 木兰，我发现你怎么这么固执啊？独身生活有什么好处？
0: 你就没想到，在你老了之后，什么人陪伴于你吗？
1: 师父，我说这话您可别生气呀。您这一辈子怎么不嫁人？您现在也老了，为什么不找个人陪伴？为什么您要过单身生活？这又作何解释？
0: 这位，这，
1: 唉，孩子，
0: 为师是个苦命的人呐。
1: 将来有了机会，我详详细细跟你讲讲。
0: 我也不乐意过单身的生活，我何尝不知道苦恼？但是我被逼无奈，跟你的处境截然不同啊。
1: 孩子，可你这一问倒把为师给问住了。
0: 我也无需要跟你解释，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
1: 女也没心解释，站起身这才告辞。
0: 哎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等见着刘仁低头不语。
1: 刘仁那正乐呢，心思这个事要定妥了，回去跟我娘一说，我娘不定多高兴呢。看看他这儿媳妇人样子，
0: 可是他一看女剑客这个样子，心里就凉了半截。
1: 老剑客，莫非 刘仁呐，我对不住你，人家姑娘不干，没看上我，这还谈不到，人家励志不佳。刘仁嘴这么说，心里他不是滋味。哎呀，红拂女觉着怪对不起人家的，你看人家都没想这事儿，是我心里头一热给提这个事儿，结果还没成功。他偷偷的告诉刘仁，孩子，这比量，此一时彼一时，将来木兰或许改变主意，答应这门亲事，你呢还要耐心的等待，是吗？好了，老剑客，那我就等着，哪怕等一辈子海枯石烂，我也没什么后悔的。你说红拂女就这么几句话，将来带来

多少罗烂呢、啊、这好心不得好报，这刘仁还就惦记上了。这个小伙子还是个直心眼儿。到了第二天，刘仁觉着没什么意思，连早饭都没吃，就跟花狐告辞。花狐也知道了婚事没成，也觉着怪不是滋味的，一直把刘仁送到花家峪庄子口，临走的时候给他10两银子，让刘仁走了。安下他咱不提，翻回来再说红拂女。在这住了2天，因为庙上的事儿没完，他拿了点东西，红拂女也走了。又过了些日子，天也渐暖和了。花闲谈的时候一问，这老头姓陆，叫陆百涛，那小女孩叫陆小青，他们也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因为到这头亲戚没找着，还挨了偷了，这样才困在给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给雇的车把他们送回太原，将来他们要报恩。后边还有书，咱们再另文交代。这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可没想到开春了，水米不沾牙。他的夫人梁氏也是如此，把花木兰、花木会、花木丽这姐仨给急得一筹莫展，光大夫接了好几个，花了不少钱，吃药是几百里地以外的人都上这烧香许愿来。这姐俩一商议，咱们也去一趟，让花木丽在家里服侍父母，他们姐儿两个骑着马赶奔观音堂。花木兰骑这匹马叫胭脂红啊，那是红拂女赠送她一匹宝马，鞍鞯交环全套的。花木会呢，骑的是他们家的笨马，可收拾的也挺干净，带着沉甸甸的褥套，带着上供的供果。离如果观音菩萨有灵，保佑我的爹娘病体早日康复，我们一定还来还愿。磕完头姐儿俩出来，觉着心里踏实多了，认为刚才说的那番话菩萨都听见了，这就是精神作用。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就听见有人叫唤，姐儿俩全听见了。花木会吓得紧贴着他姐姐，花木兰一催马就赶奔出事地点，替本地

0: 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2: 漫步中国最北海岸，打卡绝美海上落日，单人9.9元即可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至周四，百姓大舞台，游客免费登台秀才艺。周五、周六、周日，摇滚

0: 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3: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4: 等你来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1: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3: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18，1394166518。北京时间7:06:29，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4: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啊，上周五的时候有一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呢有几台自行车要出售，或者说呢有一朋友说，哎，我想给家里的老人啊找一位照顾的这个护工啊，或者说呢他不需要做太多的活，只需要帮老人做3顿饭然后呢打扫一下简单的卫生。还有一位大姐啊打来电话说，哎，我家里呀有不少这个红苞米，可以喂鸽子，可以人吃，花青素含量非常高。凡是以上这些方面的内容啊，如果是家里面有房子比较多，无论是平房，你看前几天就有一位安和里的朋友说，我想把这个家里面的车棚170平米我都租出去，谁要用啊来找我啊，跟我联系。
3: 对，
4: 房产方面的，农副产品方面的，求职用工方面的，家里面堆放的闲置的没用的旧物转让出去，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3: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4: 此时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或者是打开电视听广播，还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呢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3: 对，另外很多朋友呢早上起来之后啊都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拿出您的手机看看微信当中的信息。那么使用智能手机的朋友呢，在微信当中您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8个字，也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
4: 嗯，感谢雾里看花皮球赞了我们的直播。
3: 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4: 经常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说，主持人呢能不能给我这信息多播2天，
3: 也是有办法的。
4: 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

0: 到下午四点，您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来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1: 对，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不想提前了，提前多伤感情啊，是不是？那咱们有不提前的办法啊。我们有两类挑战，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出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给您连续免费播五天。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不管37/21才艺挑战，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朗诵啊，您唱歌啊，您表演戏曲啊，演奏一段乐器啊，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1: 好，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中伏的第三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
1: 32摄氏度的高温啊。今天夜间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易县2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北京时间7点播锦州的区号0416。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热线。
0: 哎，
1: 尾号是6756。你好，这位朋友。
0: 电话。哎，你好。
3: 我想卖这个影碟机，两台影碟机，还有一个小电视，想给我处理处理的哇。
1: 你好啊，两台影碟机，一台小电视，成色怎么样啊？
3: 哎、对，啊，
1: 成色怎么样？几成新呢？
3: 我也没用过，这几成新的我说不好，就是、搁家搁的，没有看着改吧，我也整不好，我岁数大了，
1: 好，
3: 也不会弄那玩意儿了。
1: 啊，联系电话是本号码吗？
3: 原先这边看影碟机和这小电视，放那个各种各样的。
1: 好好好，联系电话小哥哥啊，是13332196756，13332196756，对吗？
3: 哎，对对，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那您这个信息啊，高先生啊，找高先生联系。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两台影碟机，一台小电视，能够正常使用，盛世新城
0: 啊，并不是说我们记忆力有多好，就是说您不断的给我们强化印象。我们信息呢是一般一周之内播一次，这一周呢您就不用再打电话了。
1: 没错，
0: 我们在这个商务信息网的这个公众号里会把您的信息也给发出去的，谁要是需要呢，会跟您主动联系的。
1: 这是我们想听到的啊。
0: 好的。
1: 大家呢也可以反馈一下啊，就是上周呢我们发布的各类信息有哪些成交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哎。
1: 强调一下，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3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当中的很多朋友都在。
0: 早餐您吃了点啥？已经是中伏了。
1: 对
0: 啊，中伏的时候吃没吃面条啊？
1: 头伏饺子，二伏面，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华彩说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一天最美的时光和你们在电台相遇，祝天天都有好心情，也祝你们越来越年轻。
0: 哎呀，一听您这话，我们立马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
1: 哎呀，这就。
0: 啊，比一下看谁点的快，点赞第一名的中磊主播请客。
1: 原来是我啊！他说啊，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很多朋友也关注了我们，谢谢大家了啊！暗送秋波送来了这个一个小礼物啊，是什么呢？是你最好看啊！
0: 那个秋天
1: 我们讲了，说今天这个天啊确实很热啊，咱们今天看看早早的了解一下这个气象信息
0: 啊，看看今天早晨7点钟左右的时候，锦州室外的温度达到了30度。
1: 姐，给你29次猜的机会，
0: 那就是29了。
1: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我想卖一台就是瓦工拉瓷砖那样的切割锯。
1: 要出售瓷砖。

0: 对对，吃着切个锯。
1: 好，这个新旧程度怎么样
0: 新京城那是9成新吧，新买
1: 九
0: 的，
1: 成新，售价打算卖多少
0: 现在
1: 钱
0: 不
1: 呢？
0: 用了，那家招60块钱呗，
1: 收60元。
0: 六十块钱，
1: 好，这个交易地点在哪里
0: 就
1: 呀？
0: 这个，交易地点在这个铁合金北区，
1: 铁合金北，那
0: 哎，
1: 就说到
0: 好，
1: 这儿。
0: 谢谢啊，
2: 好，
1: 好，再
0: 哎，
1: 会。
0: 好。
1: 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9745，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您
1: 你
2: 好。
1: 好。
3: 那个麻烦您，我想求购一台那个旧电扇。
1: 啊，这个应该，咱们这个旧物当中应该很多，要台式、立式的，
3: 立式的，就100块钱以内的吧。
1: 售价100元以内的。好，
3: 对，
1: 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3: 130，
1: 130不是本机号码啊，您说，
3: 我不是，1301981。
1: 1981，
3: 4060，
1: 4060，130-1981，
3: 附中附近，
2: 附中附近，
1: 附中附近交易，
3: 对，
1: 容量100斤酒坛子，
3: 100斤的，对，
1: 好，电话也是130-1981-4060，
3: 对对对，也是这号，
1: 好，还有别的信息吗？
3: 没有了，
1: 那就先说到这儿啊，
2: 好的，
4: 主持人好，
2: 哎，
4: 我想卖一个房子。
2: 你卖个 house，
1: 楼房还是平房
4: 就
1: 啊？
4: 是，楼房，
1: 位置在
4: 就
1: 哪
4: 是，
1: 里？
4: 位置在海边，就是锦州港那边吧，就
1: 有小区
4: 是，
1: 名字吗？
4: 宝地威尼斯水城呢，进，物业什么进户还得交10多万，估计在29万左右。完了，后续就是卖，给卖方只需交16万就行。完，其余的房款呢，单子转交给买家。完了呢，买，
1: 比如说我要买这房子，给我报个价，29万吗？还是报多少？
4: 不是，只需交16万。
1: 啊，好，就是我要买售价就16万，我给您16万，这房子归我，对吗？
2: 但是
4: 完
2: 你
4: 了，不是
2: 后
4: 后
2: 续你
4: 续
2: 还得交钱。
4: 还得交点，还得，总价好像是29万左右。
1: 那你。
4: 反正我还。先主要先卖这个，我还有不少东西，还得以后我再打电话。
1: 行，
4: 还有，
1: 那留哪部电话？本机号码吗？还是留孩子的？
4: 留本机号码也行，再留一个，
1: 那咱一个一个
4: 幺
1: 说。
4: 三八，
1: 138，
4: 9783，
1: 97835-4201，尾号是5359。
4: 对，
1: 好嘞，您这个信息我们都记好了。您是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吧？
4: 那回打一回，我们把店子卖了，就是我那什么，我不给你反馈了，我们卖了。我站在山脊望你的名字，风把我的声音送到山上山下，你听见了吗？放马的人。
2: 草原呢，
1: 对，你刚才还说呢，今天咱们锦州这最高温度都
2: 32
1: 多度了，对
2: 度，
1: 吧？这一下，哎，感觉凉爽了。
2: 哎，可不是嘛！哎呀，小姐姐这歌唱得太好了。
1: 哎，对，希望大家呢，就是都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把家中的这些不需要的旧物啊、房产啊、这个农副产品啊，给它售卖出去。然后呢，
5: 挺长时间没啥了，哎呦，买折叠轮椅，
1: 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出售折叠
2: 行，
1: 轮椅，手推式的是吧？
5: 350元。啊，
1: 手推式的，
5: 对，折叠式的，
1: 折叠手推轮椅，售价350元。
5: 对，
1: 好，除了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之外呢，还有两个形式的，是，钟磊和刘旭的私人的那个直播间，
2: 烤炉子，
1: 哎。
2: 还有铸铁锅、白钢盆、猫笼子、布料若干块、2号小缸。这小缸就10块钱卖了啊！交易地点呢，在二医院附近。联系电话要，您需要点几步？需要点几步能够看到我们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
1: 没错，署名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了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沈阳预计未来半个月都将是这样的高温炎热的桑拿天儿。
2: 哎呀，怪不得南方的小伙伴们希望到沈阳来泡澡呢。

0: 他说可不是吗，我喝了一周之后我都瘦下来了、
1: 啊、
0: 我说那你是特例你是个别现象。
1: 对，这个有机的紫苏籽油呢是250毫升一瓶，四瓶呢是一组，这四瓶呢在门店的话正常卖299，咱们今天团购啊，四瓶250毫升到手呢一共
0: 像女性喝呀老年人喝呀都特别的好。
1: 嗯
0: 今天呢是前30名下单的小哥哥小姐姐还有额外的福利，
1: 对，
0: 买1元的抵扣券，辅酶 Q10 10元的抵扣券等等、
1: 嗯、
0: 以后你买别的养生品都能用得上。
1: 哎，对，抓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哎，正宗华南低温冷榨的紫苏油，
1: 嗯，习惯在我们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这里立着
1: 啊，就是粘到盘子上了，说明这里面是没有什么注水呀、啊
0: 哎、
1: 什么的、啊、
0: 没有任何东西、嗯、而且呢他为什么要给这个羊肉羊排做按摩呢，
1: 啊，
0: 有一个小骨头了、
1: 啊、
0: 什么那个小硌牙的东西
1: 能摸出来
0: 的他全都给剔除掉，几十年、嗯、每天都干一件活
1: 啊，
0: 那就是给羊做按摩
1: 啊。你看
0: 哎呀，希望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啊！
1: 对，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的信息内容。水电煤气全包，拎包即可入住。这里面的环境不错，有冰箱，能洗澡。地址呢是在临西大棚附近，联系电话是158-4163-7163，158-4163-7163。
0: 嗯，这是找合租的伙伴。
1: 哎，找合租的伙伴。
0: 你看这个东方家居城。
1: 电话是138-4163-8472，138-4163-8472。
0: 感谢知足常乐啊，关注了我们的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信息啊，这是知晓，他是昨天晚上8:26发过来的，我们看到了就给播出一下啊。他呢是要出售和平路3段43号楼的楼房2室，7:18发过来的，是要出售一台家用85成新的品牌自行车。自行车款式的电动车，哎呀，出售一台85成新的自行车款电动车，售价500。另外呢，出售一套全新的分体式雨衣，售价55。一台品牌的
0: 经济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这几个字，锦星短剧说了，主播好，我出售新的海尔挂烫机，低价出售，您明天早上7点钟打电话。或者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看不到您的联系方式的。
1: 好，再来看秋月的信息，是要
2: 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